0: 自家呢是低保户，重度残疾人，收了我们1000元。为何还有不交的，有的交400的啊？当时不是说每家都一样吗？那王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我们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问题之后，桥城区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2: 有联系了。
1: 怎么跟您说的呢？
2: 因为一样交400，我交400。
1: 现在又收您400。
2: 对。
1: 啊，不是1000了。
2: 收1000，他原收1000，退我600。
1: 哦，我这边古城镇政府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2: 嗯。
1: 他们说，经过核实，古城镇后续村委会原定每户平均捐资集资1200元修建该道路。村干部考虑到来电人家庭情况，收取该户1000元。目前集资捐资工作正在推进，但因大部分户只愿集资400元进行修建，故存在一些户至今未缴，一些户只集资400元的情况。现村干部已经向您退回600元，并向您说明相关情况。如果您仍有疑问，可到后续村委会咨询了解。下一步，镇里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积极推进相关工作。这是他们的回复。
2: 没事，我把要捐400，我捐400了，咱指着工作，没办法。
1: 嗯，行，您对他们的办理情况您还满意吗？
2: 可以，满意。
1: 行，好，王先生，如果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
2: 谢谢你啊。
1: 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2: 再见。
0: 来关注一位高先生向市人社局反映的问题，他说父亲呢是烟草公司的退休职工，已经去世了，每个月呢母亲会领到700多块钱的补助，但是为何这个月没有领到？是需要遗属认证吗？那高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问题之后，市人社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3: 人事。
1: 怎么跟您说的呢？
3: 具体什么操作，然后给我指点了一下。
1: 是需要再进行认证是吧？
3: 是需要认证的，不过是我忘记了是什么时候认证的。
1: 那现在这个补助正常发放了吗？
3: 正常发放了。
1: 行，你对他们办理情况你还满意吗？
3: 满意。
1: 行，好，高先生，如果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你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吧？
3: 好的，
1: 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0: 来关注一位王先生向市人社局反映的问题，他说我们老村医的补助已经4个月没有发了，请问什么时候能发呢？那王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我们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人社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4: 认识。
1: 怎么跟您说的呢？
4: 我这没钱。
1: 没有钱，您说是补助没有钱，是
4: 那个补助没钱，
1: 是您一个人这样，还是说其他的
4: 都一样？
1: 都一样，都没有发。
4: 不，都没发。
1: 他说这个钱什么时候能到位呢？
4: 不，没这没说。
1: 也没说。
4: 是的。
1: 您是属于哪个县区啊？
4: 我不，桥城区。
1: 属于桥城区。
4: 是的。
1: 那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个钱能到位，能发下来是吧？
4: 对，这没拨是啥事，没拨。我拨他没钱呢，说这没钱呢，那你拨他们说这事。
1: 那如果说以后钱到位了，这中间没发的这几个月会不会补回来？
4: 补，拨的补。
1: 说的是补是吧？
4: 是的。
1: 行。
4: 我还有一个事儿。
1: 嗯。
4: 我这车我这人有。退五证的理由是没发一个月。
1: 有一个月没发了。
4: 对。
1: 您这样，他是不是他说这个没钱是不是也是跟这方面有关系啊？
4: 不是，这个退五证的不是咱们那都这理由是没，其他都发了。
1: 那您这样，王先生，您说这个有一个月了，您这样您再等一下，然后看这个下个月会不会一块发，如果说没有一块发的话，您到时候再跟我们联系，我们帮您转办，好吧？
4: 好，谢谢您啊。
1: 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了节目当中，好，再见。
4: 再见。
0: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位桥城区卢庙镇的林先生啊，当时向人保财险公司咨询的问题，他说请问种植玉米能不能购买保险的问题哈。林先生咨询问题的答复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我们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咨询过这个问题之后，人保财险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3: 没有。
1: 啊，我这边他们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3: 哦。
1: 他说您咨询购买政策性玉米种植保险，也告知您人保财险在桥城区没有政策性保险的经办权，告知您桥城区经办单位呢是国研保险公司，三县一区是分包中标的政策性农业保险，这是他们的回复。
3: 啊，当时也是现场回复的，也是这样回复的。
1: 哦，现场就给您回复了。
3: 啊
1: 啊，行，林先生，如果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反映，好吧？
3: 好好。
1: 哎，行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3: 好。
0: 好，继续来关注蒙城县庄周乡的一位李先生向市司法局和蒙城县政府反映的问题。他说自己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呢已经没有音信四五年了，二儿子在浙江嘉兴打工，全家都在那儿。之前拆迁的时候，拆迁款都已经给两个儿子分了，现在无人过问我们老两口的生活。大儿子留下的两个孩子也是老两口在带，现在他们都不过问我们的生活，村里也进行调解了，也起诉到法院了，法院判的是他一个月要给1000块钱的生活费，后来只给800，最近也不想给了。二儿子还在网上骂自己，还阻止亲戚朋友接济我们，请问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呢？那李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你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是司法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5: 联系了，连他经过法院处理的。
1: 您之前是起诉了是吧？
5: 哦。
1: 啊，判决是二儿子一个月要给1000块钱生活费。
5: 对，他要给现实物质，他又不给这些了。
1: 哦，这样的情况，律师有没有跟您说怎么办呢？
5: 等啊，律师也没讲，律师说的，就光说了闹。
1: 能不能申请强制执行啊？
5: 城里进行这个法院呢，讲说算了吧，他搁外边也不容易。
1: 哦，
5: 这样讲的。
1: 那您说大儿子已经没有音信四五年了，就四五年都没回来过是吧？
5: 没有，也没有信。
1: 哦，行。当时您还向蒙城县政府反映过，问村里能不能帮助您的这个问题。蒙城县政府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5: 没有。
1: 庄周乡呢？
5: 庄周乡也没有。
1: 哦，您到村里去问过吗？
5: 问过了。我村里糊里糊涂的，说哄哄哄算了。他说上面来给你打，那时候我打这些电话，他讲上面要打这些电话，他讲你就讲怎么怎么讲。
1: 啊，
5: 就讲处理好了。
1: 那您现在享受有低保或者什么的吗？
5: 有。
1: 也享受低保了。
5: 你看俺这没有劳动能力了，
1: 嗯，
5: 我还领两个小孩，还上学，
1: 嗯，
5: 这挣得好。一个月小孩钱吧，我也俺2000吧，我就是没有劳动能力。姐，我是长远病，现在老妈子接，老妈子送。
1: 嗯，行，孩子是享受孤儿补助了，您老两口是低保，享受低保了，对吧？
5: 嗯。
1: 哦，行行，那这个应该是您能享受的政策，已经都享受了。
5: 对，都帮助了。
1: 啊、哦，行行。
5: 俺挣得好，俺这个小儿子照顾呢，你看俺这没人问，老两口连小孩。
1: 嗯、
5: 这个老妈子娘真问，一能来干干点活那啥，俺这个小儿子呢，骂了亲戚们说不叫管俺的事。
1: 嗯，
5: 谁还敢问呢？说想俺的东西，俺俩死了东西就叫他弄去，他搁网，他搁抖音上骂的。
1: 哦。
5: 我也写的材料到这个城管镇派出所，城管镇说派出所说的拨给庄周派出所了。
1: 嗯。
5: 到庄周派出所，庄周讲你这得找新集派出所。找新集派出所处理的。
1: 嗯，
5: 新集派出所处理呢，走走音才查了他的号码，打给他呢，凶了一派，他讲你下回再像这样，就采取措施了。
1: 哦，行。
5: 他那立即，这个抖音就弄掉了。
1: 哦，行行，那网络也不是法外之地，在网上也不能骂人，也不能做违法的事儿。
5: 对，你看俺这怎么弄的？骂了亲戚们说想问俺的事吧，他骂了不叫人问。
1: 嗯，
5: 东西呢，东西都叫他弄的时候，就同时分给他了。
1: 嗯，行。
5: 这玩意儿办不问俺事。
1: 啊，首先呢，这是往小了说，这是家务事儿；往大了说，您以后还有法律的这个支撑。如果说您到时候想把这个财产留给谁，到时候这还是您老两口说的算。所以说这个，哎，到时候您还需要跟律师再沟通一下，再咨询一下，好吧？
5: 好好好。
1: 哎，行，政策上能享受的，刚才您说了也都享受了， 其他方面帮助，如果说到时候有什么问题想咨询和反映，您到时候再拨打栏目热线，好吧？
5: 好好好好。
1: 哎，
5: 谢谢
1: 啊。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5: 好，
0: 来关注一位桥城区魏岗镇陈女士咨询的问题，她说自己一家人一直租房住，能不能申请公租房？那陈女士咨询问题的答复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咨询过这个问题之后，市住建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6: 联系了。
1: 怎么跟您说的呢？
6: 联系了，好像俺这个就是不能了，不符合那个条件吧，他们的。
1: 哦，不符合申请公租房的条件。
6: 对对对、啊。
1: 哦，我这边住保科也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6: 哦，你说。
1: 啊，他说经过跟您联系，也告知您公租房政策了。根据政策和您的实际情况，目前建议您申请高新区市场化公租房租赁。或者呢，您等待桥城区市场化公租房开放之后再申请，这是他们的回复。
6: 嗯、哦，对对对。
1: 啊、您这个可以租这个市场化的这个公租房，这个租金可能按就是市场化的这个价格来定。
6: 哦哦哦。
1: 嗯，行，他们这个回复可能是说高新区现在有市场化的公租房，但是桥城区还没有开放。
6: 嗯，但是俺不想上高新区咱们，因为俺现在都该那个。杏林家园那边，锦华府那边的，要是高新区的话、
1: 嗯、
6: 又比较远，不方便。
1: 行，那这样他们上线的时候帮您咨询一下，看桥城区有没有这个开放市场化公租房的这个计划，好吧？
6: 好嘞好嘞。
1: 哎，行行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6: 好，再见。
0: 继续来关注一位申先生啊，他说翡翠花亭六栋3201室两年前因为漏水维修过两次，一直没有完全解决问题，请帮助。申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呢？来听了我们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住建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7: 啊，说联系了。
1: 怎么跟您说的呢？
7: 啊，联系了，然后带着那个维修的队伍，就和物业的维修队伍去我家里面了。
1: 嗯。
7: 然后就是顶板有两处漏水的，打的钉，现在钉打上了，然后后面那个腻子什么的还没有弄。
1: 哦，那现在还有渗漏情况吗？
7: 目前还没有，目前没有了。
1: 哦，行行，那这个就是后续再把这个腻子再刮上就可以了，是吧？
7: 对，然后还有两处，他讲是在屋面上做，没做。
1: 哦，行，他们有说什么时候做吗？
7: 就前几天下雨，前面说。过两天，然后现在应该过了三四天了还没来，我正打算联系物业呢，问他什么时候来。
1: 行，那您这样，您到时候您关注一下或者跟物业联系一下，到如果说还有其他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您再跟栏目组进行联系，好吧？
7: 好的好的。
1: 哎，行、
7: 好，谢谢啊。
1: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 好，再见。
7: 好的好的。
0: 来关注一位李先生向人社局反映的问题啊，他说原来在厂里上班，厂里有10年没有给买社保，现在从2026年5月份开始给买社保了，自己身份证年龄是78年的，但是之前在农村买的有社保，现在厂里给买社保要买多少年呢？李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情况怎么样呢？来听我们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咨询过这个问题之后，是人社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8: 那个解决好了。
1: 已经解决好了。
8: 哎，对对对对。
1: 啊，怎么给您解决的呢？
8: 就是解释了一下。
1: 就是针对您这个疑问进行了解释。
8: 哎，对对对，我当时上打电话也都是咨询嘛。
1: 哦，行行，那您对他们这个回复您还满意吗？
8: 还满意满意。
1: 行，他们针对您的问题进行回复了。行，如果说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想咨询和反映的话，都可以再拨打栏目热线，好吧？
8: 嗯，好的，谢谢你。
1: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
8: 啊、
1: 好，再见。
8: 好，再见。
0: 听众朋友，几段录音和文字反馈之后呢，进入今天正风航空热线周末反馈版节目的下一个环节，下周听点。如果大家有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的话，希望大家关注一下节目，您听一下下周都有哪几家单位上线，是不是有自己关注的单位，您可以记住时间，届时呢电话参与到节目中来，共同来寻找问题的答案。下周一共有5家单位上线，他们分别是9月14号下周一亳州新奥燃气公司，9月15号下周二 中国人寿保险亳州分公司，9月16号下周三是供电公司，9月17号下周四中石化亳州分公司，9月18号下周五汇商银行亳州分行。现在正风航空热线节目每天直播的时间是早上的7:40到8:20，四部热线电话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期待着您的参与。节目最后再来预报一下下周将要上线的五家单位，他们分别是9月14号下周一亳州新奥燃气公司，9月15号下周二中国人寿保险亳州分公司，9月16号下周三是供电公司，9月17号下周四中石化亳州分公司，9月18号下周五汇商银行亳州分行。好的，听众朋友，关注到时间，这期的正风航空热线周末反馈版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各位说再见了，也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行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广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佳，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3429元。
6: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4: 药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药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药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4: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5: 亳州市自来水之声。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亳州市自来水之声专题广播节目。为切实保障2026年药博会期间城市供水安全，强化供水保障工作的组织领导，市自来水公司高度重视，压实责任，成立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8个应急小组，领导小组成员是保障药博会供水工作的第一责任人。自8月初至药博会结束，市自来水公司在日常开展城市供水区域内供水设施排查工作的同时，重点加强重要场所周边供水管网、附属设施及消火栓的排查，发现供水设施损坏漏水，及时做好抢修工作，确保供水正常，做好供水调度，确保出厂水水质水压达标。水质检测中心加密开展水质检测与监测，各厂站强化安全巡查，严格落实生产运行管控，保障供水生产平稳有序。同时，在药博会期间，工作人员会加强对会展中心与各大酒店内部二次供水泵房的排查，发现问题及时告知并督促整改，确保二次供水安全。全体工作人员将按照工作职责，提高思想认识，强化组织领导，落实各项保障措施，确保供水安全，保障药博会顺利举办。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亳州市自来水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8: 医疗保障之声，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医疗保障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我是小瑞。上一期我们说了断保的代价，今天我们再来说连续参保的好处。 第一，连续参保满4年之后，每再多连续参保1年，大病保险的最高支付限额就提高3000元，也就是说，连续参保时间越长，大病保障上限就越高。第二，如果您当年没有使用医保基金报销，4年大病保险的最高支付限额也会提高3000元。这两个激励可以叠加，让您的大病保障越来越厚实。当然，如果您发生了大病报销并使用了奖励额度，之前累积的零报销激励额度会清零，但连续参保的年限和额度是保留的。另外，从职工医保转回居民医保的可以认定为连续参保。再说说断保的约束，断保1年再参保，大病保险的最高支付限额就要降低3000元，累计最多可以降低到原封顶限的20%，所以断保不仅得久等，保障上限还会缩水。那么怎么办理参保呢？第一，线上办理，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安徽医保公共服务平台，选择亳州专区，点击城乡居民参保登记完成登记。之前登记的可以直接跳过这一选项，然后点击城乡居民税务系统缴费，进入我要缴费，按提示操作就行。第二，就是线下办理，直接联系您所在的村或社区负责医保的工作人员，他们会帮您办好。如果您有问题，可以拨打热线电话市本级医保中心0585025535，涡阳县0587212529，蒙城县0587627606，利津县0582902021，桥城区0585521289。您也可以关注亳州医保微信公众号，或登录亳州市医疗保障局官网，了解更多政策详情。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下期再会。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5: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本期节目为大家介绍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主要包括哪些内容。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主要包括困难精神残疾人药费补助、残疾儿童康复救助、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补贴。困难精神残疾人药费补助标准每人每年1000元，主要用于为持证困难精神残疾人提供药费补助。一是需要精神类别残疾人证，二是需要精神病门诊或住院治疗病历等证明材料，其中应有当年或上一年度的诊疗记录。县级残联需对上一年度受助对象进行年审，对不符合救助条件的及时调整。残疾儿童康复救助主要为符合条件的视力、听力、言语、肢体、智力等残疾儿童和孤独症儿童提供康复训练救助。残疾儿童康复训练补助标准按每人每年不低于1.5万元实施，具体按各县区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实施意见执行。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补贴主要为有需求的持证残疾人适配基本型辅助器具给予补贴，为残疾儿童适配假肢矫形器或其他辅具提供救助，具体按照基本型辅助器具补贴标准执行。好，本期的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2: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侨城之声，我是吕恒。
3: 我是小瑞，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2: 侨城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召开，区委书记周潇主持会议并讲话；
3: 侨城区十八里镇小槐村完美好房样板亮相，安居工程点亮乡村新生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9月11号下午，侨城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召开，区委书记周潇主持会议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建颖，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俊东，区政协主席卢磊，区委副书记梁超参加会议。会议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和中医药工作的重要论述，学习了省委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座谈会、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精神。会议采取重点发言加随机点名方式开展交流研讨，两位区领导围绕学习内容做重点发言，两家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会议强调要立足侨城完整产业链条，道地药材资源禀赋，精准发力产业细分赛道，高质量建设世界中医药之都、养生之都核心区，要攻坚药食同源赛道，强化企业间分工合作，在减量提质上下功夫，加快形成协同高效错位发展的产业生态，要攻坚精致饮片赛道，引导企业适应中药饮片集采趋势，大力推进 GAP 种植基地建设，同步推进创新型中药饮片标准体系建设，要攻坚中药提取和配方颗粒赛道，深化产学研合作，持续优化中药提取、提纯、精制工艺，推进中药工业数字化升级，要攻坚中成药研发赛道，加快中成药新产品研发，突出名优中成药品种的二次开发，加快省内外中成药品种转移，要攻坚中兽药宠物保健品赛道，围绕宠物医药产业加快布局，完善上下游配套链条，不断提升产品附加值，要攻坚中药日化及保健用品赛道，支持企业开发天然化妆品、特色日化品、保健用品等产品，不断拓展中医药大健康产业发展空间。侨城区领导蒋运涛、李亚、张苗平、崔文佳、梁海天、陈颖等参加会议。
3: 侨城区十八里镇小槐村完美好房试点样板房现已建成，该点位同时承担五博高速项目安置房功能。近日，村里组织村民实地看房参观，后续将在全镇逐步推开建设，让更多村民住上安全舒适的宜居新房。走进十八里镇小槐村完美好房的样板房，白墙灰檐的样板房错落矗立，现代简约的建筑风格与乡村环境相融，屋内空间开阔敞亮，功能分区科学。不少村民走进样板房各个房间，仔细打量房屋格局，探讨房屋的居住体验。十八里镇小槐村村民谭立芳：
4: 这房子设计的也不错，我热刺的，我也想搁这个买一套。
3: 十八里镇小槐村村民卢秀玲：
5: 这个房子呢，反正建的也不错。我从头一开始看，跟幺幺我都来了，我还看了看那，俺是这材料吧啥吧也都是些好。正好俺俩人结婚一个，还有一个没结婚的，俺都在前面住，我都想看看买一套。
3: 小槐村这处完美好房试点，兼顾五博高速项目群众安置需求，打造实体样板，把户型风貌建设标准直观显现在群众眼前。亳州金地建工现场负责人徐宁：
6: 由专业的施工单位进行施工，施工用的材料由厂家提供检测合格报告及合格证，材料到场后我们进行现场抽检，确保材料合格后用于现场生产。施工过程中，我们邀请村民进行现场质量。

0: 建筑部，确保现场施工质量符合设计要求。
1: 样板房建成对村民开放，把农房建设从图纸变为实景，方便群众现场感受，提出想法。十八里镇小槐村党支部书记杨飞：
2: 我们把样板房建好开放，就是让群众看得见摸得着，一方面满足高速拆迁群众安置需求，大家可以实地来看房提意见，另一方面以点带面，为后续村里农村建房提供参考。
1: 样板房建成开放只是工作的起点，当地以小槐村试点作为实践样本，不断积累户型规划配套设施建设的实践经验。十八里镇完美好房乡村安居工程项目负责人孔令涛：
0: 小槐村完美好房试点样板房建设投入即是高速项目安置的主要载体，也是我们推进农房品质提升的示范点。接下来我们收集群众参观之后的意见和建议，优化完善建设方案，成熟一批推开一批，切实把安居实施搬到群众心坎上。
1: 据了解，接下来桥城区将以该试点为范本，总结群众自主决策、企业标准化施工、镇村群众多方联合监督的成熟模式，切实把安居惠民工程搬到群众心坎上。
3: 桥城区举行2026年就业创业工作新闻发布会，今年以来累计开展各类职业技能培训5871人次，有效帮助劳动者补齐技能短板，拓宽就业渠道，实现就业增收。精准开发公益性岗位550个，全力托底安置就业困难群体，积极募集就业见习岗位1708个，岗位完成率达 91.09%，吸纳243名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参与就业见习，累计举办各类招聘会257场次，参会企业2199家次，发布就业岗位5529个，达成就业意向6636人次，有效缓解企业招工难、群众求职难问题，发放创业担保贷款15795.5万元，扶持各类创业主体675家，带动就业2000人，开办创业大讲堂3期，精准服务创业者430人次，全方位培育创业人才，厚植全域创新创业浓厚氛围。
1: 国家安全部门近日发布安全提示，指出手机蓝牙功能长期保持开启状态，可能被不法分子利用技术漏洞实现信息窃取，既威胁公民个人隐私，也对国家秘密安全构成潜在风险。安全部门建议公众应养成用完即关的使用习惯，在不使用蓝牙耳机、车载设备、文件传输等功能时，及时关闭蓝牙开关，避免在陌生公共场所将手机设为可被发现模式，拒绝来历不明的蓝牙配对请求，同时保持手机系统和固件更新，及时修补已知安全漏洞。涉命岗位人员严禁在工作场所使用蓝牙耳机、蓝牙键盘等蓝牙设备，涉命电脑要禁用蓝牙功能，优先有线连接。
3: 以上就是本期桥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小瑞、吕恒，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7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的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施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期限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年抗，千村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 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5: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6: 说。
5: 我想买双球鞋。
6: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5: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6: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5: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7: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8: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5: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8: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5: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7: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

0: 样，我还会和你重新开始的。
1: 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2: 你是不是总习惯把手机充到100%才拔掉？这个习惯正在悄悄加速你的手机电池老化。现在手机普遍使用锂电池，锂电池最怕满电高压，整夜充电，电池在100%状态下硬扛数小时，老化速度加快。想要电池更耐用，记住这几点：随用随充电量30%左右就充，别等关机，充到80%到90%即可，别强求100%，留点余地更耐用。过夜充电，开优化充电，手机先充至80%，临起床再充满。这样一来，电池在100%高压状态下的停留时间从7-8小时缩短到了几十分钟，损耗大大降低。
3: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4: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
5: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6: 第6，以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为有效途径，要紧扣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坚持内容上全涵盖、对象上全覆盖、责任上全链条、制度上全贯通，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不断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进一步形成依靠党的自身力量发现问题、纠正偏差、推动创新、实现执政能力整体性提升的良性循环。第7，以锻造坚强组织、建设过硬队伍为重要着力点，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完善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着力解决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管党治党不力等问题，推动各级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坚持落实新时代好干部标准，严把政治观、能力观、廉洁观，使广大党员干部做到忠诚、干净、担当。第8，以正风肃纪反腐为重要抓手，必须把正风肃纪反腐结合起来一起抓，始终坚持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以优良作风做引领，以严明纪律强保障，以反腐惩恶清障碍，推动党的自我革命环环相扣、层层递进，不断在革故鼎新、守正创新中实现自身跨越。第9，以自我监督和人民监督相结合为强大动力。自我监督和人民监督是有机统一、相辅相成的。推进党的自我革命，要强化党的自我监督，完善党内监督的各项制度机制，不断健全党内监督体系。要自觉接受人民监督，切实把党内监督同国家机关监督、民主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贯通起来，实现自律和他律良性互动，相得益彰。实践发展永无止境，理论创新也无止境，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守正创新，不断进行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不断深化对党的自我革命的规律性认识，把党的自我革命的思路举措搞得更加严密，把每条战线、每个环节的自我革命抓具体、抓深。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北京时间九点整，
1: 完善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全力建设世界中医药之都。
2: 李叔，您家水表这一天都没跑了，智能系统啊通知我们上门来看看您。
3: 哎呦，我健康得很，这水表比我闺女还细心。
4: 沈奶奶，那我给您接到门口帮您打车。
5: 不用不用，车已经叫了，按这个一键叫车我会。
6: 爸，你怎么突然跑伦敦去了？你听得懂英语吗？
7: 嘿，我有智能翻译神器，我要点份麦当劳。
8: Give me the earphone and the microphone。
6: 您这墨镜啊，真是高科技啊。
9: 一场场科技与银铃双向奔赴的约会，智慧助老是时代交出的温暖答卷。
2: 李叔，您家水表这一天都没跑了，智能系统啊通知我们上门来看看您。
3: 哎呦，我健康得很，这水表比我闺女还细心。
4: 沈奶奶，那我给您接到门口帮您打车。
5: 不用不用，车已经叫了，按这个一键叫车我会。
6: 爸，你怎么突然跑伦敦去了？你听得懂英语吗？
7: 嘿，我有智能翻译神器，我要点份麦当劳。
8: Give me the earphone and the microphone。
6: 您这墨镜啊，真是高科技啊。
9: 一场场科技与银铃双向奔赴的约会，智慧助老是时代交出的温暖答卷。
10: 警惕，如果你没有海外关系却接到境外来电，很有可能就是诈骗电话。骗子会自称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电商客服、贷款客服，或者冒充你的熟人。2025年3月，境外来电提醒服务上线，当手机用户接听境外电话或收到境外短信时，同步弹窗提醒，主动提示来电和短信的来源国家或地区。收到弹窗提醒后，大家一定要保持高度警惕，切勿轻信陌生境外来电和信息。如果确定没有境外联系人，也没有接听境外来电的需求，可联系运营商开启拦截境外来电服务，进一步降低被骗风险。
11: 杨叔与汪大渊是如何成为古代著名航海家的？在航海的过程中，他们又有过哪些传奇的经历呢？敬请收看《海上传奇》上部第八集《驶向亚非》。提及中国古代的大航海家，人们自然会想到郑和。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展现了明朝的强大国力。但比郑和更早的两位航海家却很少有人提起，他们像弄潮儿一样站在时代的前列。他们热爱航海事业，具有冒险精神，义无反顾地前往大洋深处，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航海壮举。他们敢闯敢干的精神无不令我们感动，他们就是中国元代的航海家杨叔和汪大渊。英勇无畏的他们用自己的航海经历书写了中华民族勇于闯海破浪前行的壮阔史诗。那么杨叔与汪大渊是如何成为古代著名航海家的呢？在航海的过程中，他们又有过哪些传奇的经历呢？海军航空大学马俊杰教授继续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海上传奇》，今天播出上部第八集《驶向亚非》，敬请关注。
12: 在今天啊，20岁左右的年轻人属于刚刚步入成年人的行列，在很多的父母的眼里啊，还是一个孩子。他们有的在求学，有的刚刚离开父母的怀抱，有的甚至还依偎在父母的身边。但是在元代，有两位20岁左右的年轻人却创造了闻名后世的不俗业绩，成为举世公认的中国古代的航海家。这两位年轻人啊， 一位叫杨叔，一位叫汪大渊。杨叔第一次涉足大洋的时候啊，是19岁。汪大渊第一次涉足大洋的时候啊，是20岁。这两位年轻人是如何成为古代的航海家的呢？今天我们的海上传奇节目啊，就来讲讲他们的故事。杨叔他出生在一个航海世家，他的祖父杨发曾经被朝廷任命为管理海外贸易的官吏，他的父亲杨子是一个管理海上运输的官吏，最终呢他担任了杭州路的总管。杨发和杨子这两代人的航海的业绩，是杨家成为当时为数不多的中国元代的航海家族，显赫一世。杨叔就是出生在这样一个航海的家族当中，他从小耳濡目染，产生了对航海的强烈兴趣，非常喜欢航海事业，同时呢也积累了很多航海的知识和技术，特别是跟随着长辈曾经在海上历练过，所以元代的政府啊曾经两次派年轻的杨叔出海远航，去完成一些重要的海外贸易任务，使杨叔就成为了中国古代公认的航海家。杨叔的第一次远航发生于元朝大德五年，也就是公元1301年，当时杨叔啊19岁。关于这次航海啊，杨叔的墓志铭中有明确的记载，我们就来看一看。大德五年，君年甫19，志用愿必以官本船赴海。这里的志用愿呢，是元代专门设置的负责海外贸易的一个官方机构。官本船呢，是指由官府建造的，租赁给了一些商贾还有船工用于海外贸易的船只，也就是官商联合经营的贸易船。那么这段记载就说明，当时朝廷啊，来招募率领着官本船出海从事贸易的官员。那么19岁的杨叔呢，就被选中了。关于这次远航的目的，那么显然是从事贸易，具体的贸易事项在墓志铭中啊没有记载。一个19岁的年轻人怎么会被朝廷选中从事这么重大的任务呢？出海远洋从事贸易呢？他的原因啊在墓志铭中没有明确说明，我们可以根据他出生的家族以及他的经历啊做出这样的判断。我觉得有三个原因。第一，杨叔有显赫的航海家族背景。第二呢，杨叔的父亲啊可能从中做了工作。第三，杨叔本人自己具有相当的航海能力，所以朝廷才选中他从事海外的远洋贸易。刚才我们说了，杨叔的第一次航海他的目的啊就是出海贸易，同海外国家从事贸易，出于经济的目的。可是在途中呢，杨叔船队的一次偶遇却使得这次航行又增加了政治色彩。那么这是一场什么样的偶遇呢？杨叔的墓志铭啊有这样的记载，说杨叔在航海途中就遇到了一位特殊的人物。这位特殊的人物啊就是屹立韩国的使臣，叫纳怀。那么纳怀是谁呢？他又特殊在哪里呢？关于这个问题啊还要从头说起。有一个国家叫伊利汗国，到了伊利汗国第四代汗阿鲁昏，叫阿鲁昏。阿鲁昏有一年呢，他的妻子去世，他就派人啊向忽必烈请求赐婚。忽必烈当然欣然同意了，就选择了当时的一个公主叫阔阔真，就要嫁给阿鲁昏。忽必烈呢就派出在中国长期居住的威尼斯人马可波罗，就率领船队把阔阔真 公主呢就送到了伊利汗国。可是当阔古真到达伊利汗国的时候啊，阿鲁浑已经去世了，后来和赞呢继承了汗位，成为第七代汗。和赞继承汗位之后啊，一直感激元代皇帝的恩典，所以他就想派出一个使臣携带着珍宝到元代啊进献这些珍宝。那么他选择的使臣呢就是纳怀。
11: 原本只是为了出海贸易的杨叔，可能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会偶遇代表伊利汗国前往元朝进献珍宝的使臣纳怀。而杨叔作为元朝出海贸易的官员，如果能将纳怀安全带到中国，那自己无疑是做了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那么杨叔能否顺利将纳怀带到中国呢？纳怀又是如何评价这位年轻的航海家的呢？
12: 纳怀就携带着珍宝前往中国，结果在西洋国恰好碰到了杨叔。纳怀一看杨叔的船队啊，很大的一个商船队，所以就向杨叔提出要求，能不能搭载这个船队啊一起回中国。杨叔当然同意了，于是啊杨叔就让纳怀上了船，杨叔的船队就载着纳怀于大德八年，也就是公元1304年回到了中国。这是杨叔的第一次远航。从这次远航来看呢，他到达这个地方并不远，就是到了印度半岛的西洋国。虽然不远，但是对于一位19岁的年轻人来说，这也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杨叔的第二次远航，也就是发生在大德八年。纳怀到了中国以后啊，在中国停留的时间并不长，几个月的时间，进献完了珍宝之后，就要求回国。但是在回国之前呢，他向元朝皇帝就提出了一个请求，说我回国的时候啊，能不能还是让杨叔派船队把我送回国去？纳怀为什么要让杨叔来护送他呢？其实啊，在来中国的途中啊，纳怀就看到了杨叔这位年轻人的航海能力，就对他产生了很深的信任。同时呢，两个人在航行中啊，关系处得不错，所以纳怀希望杨叔这一次啊，再把他送回伊利汗国。元朝皇帝显然就同意了，而且呢，就任命杨叔为海运副千户，让他率领一个船队把纳怀送回伊利汗国。这次出海的目的啊就非常明确了，他们的船队穿过了马六甲海峡，就进入了印度洋。那么进入印度洋以后啊，这条航线不仅漫长，而且海况非常复杂，所以走了很长的时间。关于这次航海，在杨叔的墓志铭中也有明确记载，以八年发经师，11年乃至，其登陆处曰呼鲁摩斯云。这段记载说明，这次航行杨叔是于大德八年出发，于大德11年到达了目的地。这个地方呢叫呼鲁摩斯，呼鲁摩斯啊，也就是现在的霍尔木兹，他当时属于伊利汗国的管辖。那么这样看来，这条航程整整走了3年的时间。为什么走这么长的时间呢？是因为进入印度洋以后啊，这条航程不仅漫长，而且海况复杂，它要依靠季风啊走走停停，所以用了3年的时间。那么当去的时候啊，他要等待东北季风的到来，顺着季风要往南走，一直到非洲的海岸马达加斯加这个地方。在马达加斯加呢，在等待北上的季风，就是西南季风，等季风来临之后，穿过莫桑比克海峡，沿着阿拉伯半岛的海岸，然后才能到达呼鲁摩斯。所以才用了3年的时间才到达这个地方。 那么在伊犁函谷啊，杨叔停留的时间并不长，上了岸之后啊，采购了一些当地的土特产回来要送给皇帝，然后就率领着船队回航了，回到了中国。那么我们看杨叔的第二次远航啊，他走得很远，到了波斯湾。那么这条航程就超过了元代一往航海家所经历的航程。在杨叔之前还有一位航海家叫伊黑尼师，他所走的距离也不过到了印度半岛。这就是关于杨叔的航海情况。回国以后的杨叔啊，受到了皇帝的嘉奖。本来杨叔的航海事业正处于如日中天的这个阶段，他应该创造更多的航海业绩。可是很不幸的是啊，杨叔在航海途中染上了瘴毒，就是中了瘴气毒啊。回国以后瘴毒就复发了，这一复发不要紧，病情特别严重，不得不回家休养了。这一休养啊，时间就很长了，达20年之久啊。直到元泰定四年，也就是公元1327年，杨叔的身体啊有了慢慢的好转，朝廷重新启用他，让他管理沿海这个漕运事业。可是复职以后的杨叔啊，他的身体没有彻底摆脱病患，身体依然不好。公元1331年的时候，杨叔就去世了，终年49岁。这是关于杨叔的故事。另外还有一位年轻的航海家，就是汪大渊。汪大渊出生于1311年，他的早期经历啊，由于没有典籍的记载，我们不太清楚，只知道他从小啊胸有大志，他希望像编写史记的司马迁那样云游各地。到了青年时代呢，他就来到了泉州。当时的泉州啊，是通往万国的重要的贸易商港，他的盛名远远超过了当时埃及的亚历山大港，所以这里啊商贾云集，聚集了很多国内外的大船。当汪大渊来到泉州的时候，被眼前的景象所吸引了，同时也对海外产生了深深的向往。所以在这里呢，他就两次登上海船远洋航行。关于这两次航行的具体情况，典籍当中记载的不多，至今我们还有一些问题没有搞清楚。比如说汪大渊他远航的直接动因是什么，汪大渊远航的时候乘坐的大船是什么样的大船，那么他上船以后他的角色是什么，是主导航行呢还是辅助航行呢，这些问题啊我们至今还不太清楚。但是从他后来所写成的岛夷志略内容来看，他的出海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航海。因为在这部书中啊，他详细地记载了航路和沿途国家和地区的情况，所以他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航海家。那么这两次航行汪大渊都去了哪里呢？1330年啊，汪大渊开始了第一次航行。这次航行啊，他是从泉州出发，经过海南岛进入了我国的南海，然后穿过了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直接到了孟加拉湾，然后沿着印度半岛海岸又到了巴基斯坦海域，从巴基斯坦海域呢就穿过霍尔木兹海峡进入波斯湾，然后横渡波斯湾到了波斯湾深处的底格里斯河里面去，后来他的船队又从底格里斯河出来重新再横渡波斯湾，出波斯湾以后沿着阿拉伯半岛南下，经过亚丁湾又进入了红海，到了沙特阿拉伯的麦加，从麦加出来以后出红海口沿索马里海岸 到达了非洲的坦桑尼亚大雷斯萨拉姆这个地方，然后回航，返回的路程啊，跟去的时候啊也差不了多少。后来回到了泉州。那么这一次航程经历了五年的时间，在这五年中，王大渊的主要工作就是两项。第一项啊，就是认真的考察和记录沿途的航路情况。第二项，就是把所到各地的这个所见所闻、地理人文还有贸易情况详细的记录下来。
11: 1275年，一个名叫马可波罗的意大利年轻人，不远万里来到当时中国的首都，从此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在随后旅居中国的17年时光中，马可波罗不仅来到元代都城，谒见元世祖忽必烈，而且他还游览了中国的许多城市，被中华民族灿烂的海洋文明以及华夏子孙前赴后继挑战海洋的强大精神力量所深深震撼。他把自己在中国的所见所闻传播到了欧洲，向世界人民展示了一个新奇的中国，对中华文化的传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那么马可波罗在中国究竟有哪些让人叹为观止的所见所闻呢？他眼中的中华海洋文明又是怎样一幅图景呢？海军航空大学马俊杰教授继续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海上传奇》，今天播出上部第9集《东方见闻》，敬请关注。据史料记载，汪大渊作为元代民间航海家，曾两度远洋航行，他破浪前行的壮举无不令人佩服。以汪大渊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民间航海家们，用自己的不懈努力加强了古代中国与世界的联系和交流。然而这些民间航海家们的闯海之举难度是常人无法想象的，因为在古代社会，由于人类的地理知识科技水平有限，所以航海是一种冒险行为。而与官方的航海行为相比，民间的航海行为它的困难和风险更大，它的后勤保障能力跟国家不能相比，它的航海技术也与官方有很大的差别，甚至有的时候它还需要正面对抗海盗的袭击。那么民间航海家汪大渊亲身经历过哪些险情呢？他又是如何一次一次化险为夷的呢？
12: 1337年，汪大渊开始了第二次航行，他的主要任务依然是考察航路和沿途的国家的情况，要出海远航会遭遇更多的困难和风险。汪大渊呢，在航行中自己亲身经历还有所见所闻的险情就有若干次。马六甲海峡它是太平洋连接印度洋的重要的通道，它也是中国人呢进入印度洋最便捷的通道之一。今天我们的船舶通过马六甲海峡并不费事，很容易，但是在元代的航海技术之下，特别是民间的航海家要通过马六甲海峡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相当于过一道难关。汪大渊呢就曾经经历过，他在马六甲海峡西口的有个叫积水湾的地方遇到的一次险情，他把这次险情呢后来就记录在了岛夷志略当中。我们看看他是如何记载的。湾居八路雨之下，起流奔雾，波之十月迟延，兼以潮汐南北，人莫能测，波回旋于其中，则一月莫能出。这里所说的八路屿啊，是马六甲海峡西口的一个地方，积水湾就位于这个附近。这里啊，水流湍急啊。这段记载就是说，当渔船进到积水湾的时候啊，由于这里水流湍急，这个船每次到这里啊，都要延误很多的时日。再加上人们对这里的潮汐不熟悉， 无法预测，有的时候呢，船进到积水湾中，一个月都出不来啊。像积水湾这样的地方啊，在马六甲海峡中还有多处。有一艘开往中国的大船，曾经在马六甲海峡中转了20多天没有出来。这艘船呢，最后啊，它的风帆也毁损了，桅杆也倒了，人也迷航了。最后呢，这艘船搁浅解体了，人员和货物啊都掉到了海里，死难很多。其中啊，有3位幸存者侥幸爬上了一块礁石，但是啊，没有发现有过往的船只。这3个人呢，在礁石上整整待了5天5夜的时间，靠吃罗棒维持生命。正当他们很绝望、听天由命的时候啊，飘来了一块大木头，这3个人就下海抱住这块大木头，顺风漂流。后来就漂流到了苏门答腊岛，幸免遇难了。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汪大渊2次出海，除了恶劣的海况之外啊，遭遇海盗袭击

0: 也是行凶中的一大危害。汪大渊曾经经过一个叫龙牙门的地方，他就描述了这里海盗的情况。汪大渊说，中国开往西洋的船舶往西洋去的时候啊，你经过龙牙门不必担心，这时候海盗不会袭击你。但是当这些中国的船舶完成了贸易之后返回中国的时候，再走到龙牙门，那么你就要做好准备了，要把舰棚打起来，要把布幕撑起来，然后还要准备器械，准备给海盗进行搏斗。关于这一点，汪大渊在后来的书中啊有一段记载，贼舟二三百只必然来迎，敌数日若侥幸顺风，或不遇之，否则人为所戮，祸为所有，则人死几乎顷刻之间也。这句话是说，当回航的船只走到龙牙门的时候，如果你幸运的话可以避开海盗，如果你不幸运遭遇到了海盗，那么人就会被杀，货物就会被抢，甚至你进行了几天搏斗你也摆脱不了海盗的纠缠。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汪大渊说，贼船呢，就是海盗船有二三百艘啊。那么至于为什么中国的船只往西洋去的时候海盗不会袭击，而回航的时候海盗要袭击呢？汪大渊在岛夷之略当中啊没有说明这一点。我来推测啊，可能是因为回航的船只都完成了贸易，船上的财富更多的缘故。就是在这样的环境条件之下，汪大渊完成了两次远洋航行，创造了航海史上的一段传奇经历。远航回国以后啊，汪大渊有一种强烈的愿望，就是要把他在沿途所见所闻以及航路情况要记录下来，写成一本书。于是呢他用了几年的时间就写成了岛夷志，后来简编为岛夷志略。很可惜的是啊，流传下来的只有岛夷志略，而岛夷志呢不知在何年何月已经失传了。在岛夷志略中，汪大渊详细记述了他所经历的这个航路的具体情况，以及他所到过的或者听说过的地理、人文和贸易情况，为后人留下了非常珍贵的历史资料。元代还有一批航海家，比如说有一位维吾尔族的著名航海家叫伊黑迷失。
1: 作为元代杰出的航海家，伊黑迷失的一生极具传奇色彩。他与海洋为伴20余年，把自己人生最美好的时光都奉献给了元代的外交事业。然而在华夏儿女砥砺前行的道路上，像伊黑迷失这样热爱祖国海洋事业的有为青年还有很多。他们以中华民族精神为笔，以世界海洋为纸，共同书写了一段中华民族向海而兴的伟大史诗。那么伊黑迷失有哪些不为人知的航海经历呢？
0: 伊黑迷失他的先辈曾经在元朝的建立过程中啊屡立战功，因此朝廷允许他家的子孙啊世代世袭要职。伊黑迷失也正因为如此受到了忽必烈的重视。至元二年，也就是1265年，忽必烈呢就安排伊黑迷失担任了宫廷的侍卫。这就说明啊，伊黑迷失已经成了忽必烈的亲信了。从此以后，忽必烈有一些重大的事情都交给伊黑迷失去做。忽必烈感到啊，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还应该进一步加强，所以他就派伊黑迷失出访印度半岛的一个国家叫巴罗伯国。

0: 这个巴罗伯国啊，位于印度半岛的西南海岸。要到这个国家初始啊，要横跨大半个印度洋啊，所以这条航程是非常遥远艰难的。第一次出使巴罗伯国，伊黑密施啊是首次远航，这次远航就非常不顺利了，因为没有经验啊，所以在路途上遇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情况，比如说遭受到了风暴。可是呢，伊黑密施依靠自己战风斗浪，转危为安，顺利到达了巴罗伯国。忽必烈对这次伊黑密施的出使啊非常高兴，就是赏赐了他。几年以后呢，忽必烈又一次派伊黑密施出使巴罗伯国。那么这次出使呢，就比上一次顺利的多了，因为有了前次的航海经验，一路上比较顺利。到了巴罗伯国之后，国王呢更加重视与中国的关系了，这就在外交上开了一个好头。
1: 杨叔和汪大渊之所以能够远航深海，离不开元代造船技术与航海技术的快速发展。正是因为元代高度重视造船技术与航海技术，所以一批像杨叔、汪大渊、一黑迷失这样的航海家能够脱颖而出。他们把中国人的海外航路拓展到了亚非，加强了中国和亚非国家的联系和交流。那么中国的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到了元代得到了怎样的发展呢？此后的航海活动又受到了怎样的影响呢？请继续收看《海上传奇》上部第八集《驶向亚非》。
0: 那么元代的这些航海家们，他们的航海实践啊，实际上代表了两种性质的航海活动。一种性质的航海活动呢，是官方的航海，另一种性质是民间的航海。这两种航海实践相比较的话，民间航海更加艰难，更加难能可贵。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这批航海家义无反顾地前往大洋深处，去完成一次又一次的冒险之旅呢？我想啊，除了这批航海家自身的素质，比如他们热爱航海事业，具有冒险精神，还具备了一定的航海技能的这些因素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客观条件，这就是元代啊造船和航海事业的发展。到了元代，造船事业又有了新的发展，发展到什么程度呢？我们再通过一个外国人的技术来看一看。阿拉伯一位大旅行家叫伊本白图泰，他呢在元代的时候啊，曾经搭乘着中国的海船到中国来了，他对中国的船舶啊有非常深刻的印象。后来呢，他写了一本《伊本白图泰游记》，在游记中他就详细地描述了中国海船的船型以及它的建造技术。白图泰是这样说的，他说中国的海船分为大、中、小三种型号。大型的海船呢，上面配备的人员是1000人，这1000人其中有600人是海员，包括那些操纵大船航行的一切的人员，还有400人呢是士兵，包括着弓箭手，包括着手持盾牌的护勇，还有发射火铳的这些士兵。火铳是当时的一种火器啊，管状火器。白图泰还说，这种大船呢分为4层，有各种各样的舱室。从白图泰的描述来看，他所说的这种大船呢，兼有经商和作战两种功能。那么它的大小有多大呢？在中国古代啊，有9为12帆之说，就是说当船上挂12张帆的时候，最少应该树立9根桅杆。而根据明代天工开物当中对于中国古代造船规制的

我们可以知道，每造十丈长的船要竖两根桅杆，这样大家可以算一算，九根桅杆的船它的长度要在40丈以上，也就是要超过100米了。那么100米的大船是什么概念？这就是白图泰描述的中国大船的情况。白图泰还介绍了中国船舶的造船方法和技术工艺。他说在造船的时候啊，用很厚的木头建成两堵木墙，然后把木墙竖起来，再用数根大型的方木把两堵木墙连接起来。在这些方木中，其中有一根是船的龙骨，同时呢还要横向打上横梁，那么这样一个船的基本框架就出来了。在这个基础之上，再在船底和两舷贴上船板，同时还要建造水密隔舱，那么这样呢整个船基本上就制作完成了。当然为了防止漏水，还要采用碾缝技术。那么船板之间的连接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啊是锚榫连接，另一种方式就是利用铁钉。大家想一想，建造这么大的船只用多大的铁钉合适呢？白图泰在书中啊对于铁钉大小有这样的描述，他说中国大船使用的铁钉啊，它的长度有3万尺长。什么叫万尺呢？万尺啊，它是古代埃及、罗马和希腊所用的一个长度单位。1万尺啊，相当于从人的胳膊肘到中指尖的长度。当然这个尺寸呢，它很不固定。后来呢，古代的埃及、希腊和罗马对1万尺的长度进行了固定。按照希腊所固定的1万尺的长度来计算的话，白图泰所描述的这根铁钉子它的长度在多长呢？是 1.37 米。大家可以看一看，这是多长的一个多么巨大的一个铁钉啊。这是在造船方面。在航海技术方面呢，元代的航海技术比宋代又有了进一步发展。在天文航海方面，利用星辰进行导航的手法更加娴熟。在地文导航技术方面呢，出现了比宋代更加详实的用语言来表述的航路指南《海盗经》，就记载了元代人出长江口往北方运送粮食啊所经历的两条海盗的航路指南。我们看看在《海盗经》当中是怎么记载：沙门岛东南有浅，可挨身行驶，南门可入，东边有门，有暗礁二块，日间可行，西北有门，可入庙前抛泊。沙门岛啊，是指现在山东半岛的庙岛群岛中的庙岛，古代称沙门岛。我们看《海盗经》中的记载，就像一幅用文字描述的航海图一样，非常详实，非常直观，非常实用。后来所出现的航海图就是在这样的航路指南的基础之上绘制而成的。通过以上的讲解，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元代，由于政府高度重视造船与航海，从而推动了中华海洋文明的发展。我们知道明代是公认的中国古代的造船和航海的顶峰时期，但是这一顶峰时期的到来是明朝之前历朝历代造船和航海成果不断积累的结果，也是一批航海家不断地涉足大洋进行航海实践的结果。我个人认为啊，元代是中华海洋文明非常发达的一个时代，它为明代造船和航海高峰的到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关于这一点啊，还有一个精彩的事例可以列举。

0: 是被中华民族灿烂的海洋文明以及华夏子孙前赴后继挑战海洋的强大精神力量所深深震撼。他把自己在中国的所见所闻传播到了欧洲，向世界人民展示了一个新奇的中国，对中华文化的传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那么马可波罗在中国究竟有哪些让人叹为观止的所见所闻呢？他眼中的中华海洋文明又是怎样一幅图景呢？海军航空大学马俊杰教授继续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海上传奇》，今天播出上部第九集《东方见闻》，敬请关注。
1: 老张，你这保温杯里又泡啥好东西了？
2: 前几天华佗国医馆免费教我们配的百合麦冬陈皮茶，出门遛弯喝一口，不仅咳痰少了，一觉能睡到大天亮。
3: 我妈现在天天去社区的中医馆学艾灸的基础手法，之前总说膝盖疼，自己在家用艾条熏了小一个月，现在跳广场舞比谁都起劲，上周还拉着我一起做薄荷驱蚊香包，家里蚊子明显少多了。
4: Credo che sia un modo per avere un'esperienza immersiva in quella che è la vera medicina cinese.
5: Il Wuxin Shi è comunque un'ottima pratica.
6: 连意大利的朋友都专程来亳州学五禽戏，下班以后我也要去社区公园练五禽戏。
7: 闭目静养，
6: 习练五禽戏，结交新朋友，乐享健康人生。
7: 一首丹田。
8: 康养从来不是老年人的专利。来亳州走一走逛一逛，人人都能找到不费劲好坚持的健康小妙招，把日子过得舒坦又滋润。
9: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10: 蒙迪球，你看点多少就要吃多少，我这是光盘行动。
11: 你搞反了，是吃多少就点多少才对，不多点不浪费，才能有效地减少餐饮油烟和餐饮垃圾。你吃这么多，不但对身体不好，也没能减少餐饮油烟。餐饮油烟中排放出的苯系列和甲醛都是臭名昭著的致癌物。餐饮企业应该做到使用清洁能源，安装油烟气净化装置，露天烧烤安装油烟净化装置，合理设置油烟排放口位置，远离居民住宅。推广使用蒸煮菜谱，减少油烟排放。现在你们明白了吧？光盘行动，减少餐饮污染。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职业技术学院暨沈阳药科大学、安徽中医药大学亳州教学点2026年专科、本科、非脱产成人学历教育招生开始了，有药学、中药学、护理学、中医学、针灸推拿、市场营销等本科及专科专业。咨询电话：牛老师189-5689-9777，王老师187-1223-1270，0558-331-9865。
2: 徽风晚运，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刘军定抽出防身宝剑，横在脖子上要抹脖子。四个丫鬟急忙抱住刘军定的胳膊呀，吓得连哭带叫：“
9: 小姐，你不能死啊，你可不能死啊！”
8: 刘大奈一把夺过宝剑扔到地下，转身给刘虎啪一个大嘴巴：“昨天呢打的是右边，今天打的是左边，一边一个，不偏不向。这回刘虎的腮帮子两边肿起一般高了。”刘虎吓得扑通的跪下了：“爹息怒。”“畜生，会说话呀，你讲几句，不会说话谁也不能拿你当哑巴，你怎么不说人话呢？哎，咱刘家是书香门第，忠厚传家，讲的是男忠女贤，金定招夫咱双锁山方圆180里都知道了，怎么能头天订婚，二天悔婚，第三天又招夫啊？你叫我老脸往哪儿搞？亏得你想出这个主意。高君宝要认亲，金定过门完婚，高君宝要悔婚，我杀了他，叫金定在娘家待一辈子。”说完他转身说：“金定啊，事情摊上了，别上火。你虽是女流，可经多见广，处理事情比为父高明，要往开处想。高君宝被母私逃，他父流落敌营，生死不知，可怜他一点孝心，救父心切，原谅这一次。你去前敌把他找回来，他能回心转意，你二人言归于好。如果他要丧尽天良，不认这门亲戚，你给为父送信，我带全山楼兵到前敌找高君宝拼命。孩子，你走吧。”刘金定擦干眼泪：“爹，孩儿命苦，遇见负心男子，叫爹爹操心。原本想带兵去寿州解围，现在看来不用带兵了。女儿只带四个丫鬟，由刘凯带路去找高君宝，女儿会把事情办好，请爹爹放心。”“不管事情办好办坏，叫刘凯给我送个信儿。”“哎。”那刘凯扮成马童模样，四个丫鬟换上短靠衣衫，金地摘下珠翠环佩，绢帕罩头，带好行囊入套，将打将银鞭和银装锏插在鹿皮囊内， 放在安桥上，朱普六人辞别刘大麦，离开双锁山，直奔寿州城。压下金定，暂且不表，单说高君宝。昨夜四更偷下双锁山，打马入飞奔寿州。双锁山离寿州不太远，一天就到了。高君宝应该找个地方打尖休息，等到半夜再闯营，因为天黑呀，好隐蔽，容易闯过去。高君宝没这么做，怎么？炸出牛犊不怕虎啊，又没有闯营经验。他想，天哪，还早呢，我呀闯营到寿州城里吃晚饭，我皇舅准能给我做御宴。行啊，走吧。就这么顶盔挂甲，也不看方向，冲向敌营。书中暗表，他闯的是北营。南唐大帅林文善虽然四面困寿州，兵力安排也不一样，南营是他的元帅帐，兵力最强，再就是北营兵力较强，因为从寿州到汴梁走北营最近，走别的营门呢得绕走几十里，又有水路，大宋将官闯营的都是从北营通过，所以北营派重兵把守。高君宝不知道，催马奔北营门。本营外有无数的烽火台、瞭望哨，各种障碍。高君宝离营门还有五六里地呢，敌兵就看见了，赶紧往里边送信，做好准备。高君宝沿途闯障碍，越战壕，冲进营门，来到第三道营，走不了了。敌兵呼啦来个母狗阵，一拥而上。高君宝停枪跃马，拼命厮杀，杀了一个时辰，拿现在话说两个钟头也没前进一步。正在着急，突然大大

0: 三声炮响，军卒立刻哗散开了。二龙出水势，排成半圆形，当中高头大旗，切脚下两个人大将，这两个人长得一个比一个凶，其中一人手擒凤翅鎏金獭，来到高君宝的马前大声喝道：娃娃吃了凶心，吞了豹胆，敢闯北营盘，伤我军兵，通明受死。高君宝抬头一看，哟，这员将官长得真凶啊，这生得电脸朱眉，赤把红须，胯下压旗花斑豹，掌中凤翅鎏金獭，金光闪闪，夺人耳目，哟，是员猛将。书中暗表，守北营的两员主将，一个是刁足虎，另个是梅生远，这两个人是林文善手下的猛将，是南唐十二员上将之一，奉命守北营。高君宝初到连营，不知道刁足虎的厉害，一看他身高体壮，傻乎乎的，没放在眼里。哎，敌将什么人？我乃林元帅麾下调遣右镇殿将军刁足虎。姓刁的，你敢拦少爷我的路，是头插草标前来卖首。今天少爷我有急事进寿州，不想跟你交战，你要是活腻了，我可不得不打发你回姥姥家。嗨，是你看枪。说完明枪要刺。刁足虎说：慢来，报上名姓，我好回去请功。问俺乃父是征南大帅东平王子不言府高怀德，乃母燕长公主赵美容，少爷我叫高琼，号君宝。
1: 哦，
0: 你是高怀德之子？正是。
1: 哎，好啊。
0: 嗯，有什么叫你乐的？真是苍天有眼呐，送你到我眼前，该找我报仇解恨。几年前你爹高怀德初到寿州，在疆场交战，我和我的兄长刁祖龙双战高怀德，那高怀德将我的哥哥绑臂砸断，至今剩一只胳膊，成了残废，我被你爹削掉头皮，险些丧命。今日你来闯营，叫你在我金躺下做鬼，叫你们老高家断子绝孙。呸，你哥哥受伤是咎由自取，你为什么要保李煜？李煜昏庸无道，无故要吞灭大宋，兴兵犯境，黎民涂炭，你们助纣为虐，死有余辜。说完分心便刺。刁足虎摆金躺结驾相还，两个人马打盘旋站在一起。这阵儿，唐朝的偏将、副将、牙将一起赶到，将高君宝围个里三层外三层，风雨不透，水泄不通。高君宝想走啊，是比当天还难。刁足虎臂力过人，高君宝不敢硬碰硬，只可躲躲闪闪的打，这就吃了亏了。加上他今天只吃一顿饭，到现在腹内饥饿，直出虚汗，气喘不匀，打着打着渐渐不敌，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这阵儿高君宝后悔喽，怪不得刘大奈说我不行啊，早知道闯营这么难，我不应该自己偷下山逞英雄，就该和刘金定一块闯营，来个鱼帮水，水帮鱼，也可能过去。哎呀，金定现在在哪儿呢？他要能帮帮忙多好啊。那么金定现在在哪儿呢？金定正闯营呢。刘金定带着刘凯和四个丫鬟下了双锁山追赶高君宝，他们是脚前脚后下山，只差一个时辰。刘金定为了赶上高君宝拼命的跑啊，他比路途熟啊，抄弓弦走近道，按理说应该追上，所差的是高君宝走大道，从北营杀进去的。刘金定走近路，斜插花，倒在东北角，两下差二三十里路呢，谁也看不见谁。刘金定带马观桥，前边是敌营，周围是荒郊野外，心想高君宝四更天走的，

天亮之后下山，按时辰他早已到寿州。我闯过敌营到城下找他，把他叫到城外，把事情一了三截，话说清楚。想到这儿，他看看敌营，营挨营，帐篷挨帐篷，一眼望不到边呢。远处寿州影影绰绰，是个小黑点儿。回头再看看四个丫鬟，一个个满脸灰尘，汗透衣衫。金定心疼了，把他们送到树林里头。金定说：“走到那边去。”刘凯说：“大姑，上哪儿找高少爷？”“我到寿州里边找，你们五个人按原路回去。半道上有片树林，林子里有个土地庙，庙后边等我，饿了买点吃的，渴了找点水，天黑在里边歇着，别有动静，免得遇上唐兵和宋将被他们抓去。明天日出三竿，我要是不回来，哎，你们就别等了，就是有危险了，赶紧回山给我爹送信儿，告诉我爹全当他没有我这么个女儿。”刘凯说：“大姑，我们不能走啊，和你一块闯营。”刘金定鼻子发酸，眼泪围着眼圈直转。刘凯呀，宁叫一人担，别叫二人寒，闯敌营是用性命做赌注，输赢难定，生死未卜。你们都有父母姐妹，不能受我连累，不能去。春来说：“我们愿意和小姐同生死共患难。”哎，你们的武艺不精，要过万马军营是以卵击石，不但帮不了我的忙，反而坠了我手脚，不如在外边等候，我自己闯营为好。小姐你走我们不放心。有什么不放心呢？我是练武之人，父亲和师父教诲我学会文武艺，报效与国家，现在万岁被困，宋氏江山乃风中之灯，瓦上之霜，危在旦夕，国家正在用人之际，我应该为国杀敌，纵然阵亡也心甘情愿。另外我的未婚夫高君宝闯敌营，我怕出危险，应该助他一臂之力，你们走吧。说完刘金定飞身上马，直奔南唐大营，离之切近。金定又看了看，他看北边和东边啊，做到心中有数。他发现东边营盘设备不严，没有流动哨，没有烽火台，营内军卒出出入入，有说有笑，有打有闹，有的敞着怀，有的把帽子拎在手里，说明主将带兵不严，当兵的松懈，主将懒惰，当兵的马马虎虎。金定想，东营比北营好闯，就从这儿杀进去。想到这儿，金定下马，松开马的肚带，解下鞍子，让战马啃青，又找个小水坑，这帮水清澈透底。他捧起水喝了两口，洗洗脸，精神精神，把马牵过去印了印。这匹马打几个响鼻，摇摇尾巴，立刻有了精神。刘金定扣上马鞍子，啪啪，马的肚带紧溜紧，顶盔挂甲，罩袍束带，背上打将银鞭，带上四楞银装锏，挂好绣绒大刀，打马入队，是直奔敌营。离东营门还有四五里地儿，刘金定一勒缰绳，战马放慢脚步，四溜步懒翻蹄儿，不慌不忙的奔营门。守在掩体后边的南唐兵将一看十分奇怪，哎，迎面这个人是干什么的呢？看穿着打扮，不是南唐号坎，也不是宋将戎装，不着急不着慌，像游春一样。哎，上我们营门干嘛呀？而且越来越近，看清楚了，是个女的。哎呦我的妈耶，长得真俊呐、啊！哎，快问问对面女的是干什么的。哎，对面那个女将，别往前进，再往前来，开弓放箭喽！原来金定早就打好主意，光听话日之下闯营太难，没遮挡，没藏身之处，远远就被发现了，没等进营门就动手交战。营中一旦有准备就不好闯了，不如啊，先来个稳军之计糊弄。

冲过去，等到切近，再来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可就省事儿了。所以金定才不慌不忙，边走边回答。只见他轻启朱唇，慢吐应声：“呀，我说金兵弟兄们，我是北边双锁山女子，你家元帅林文善叫我的营中议事，我是来找你们林元帅的。”声音婉转动听，南唐兵啊都听直眼了，心想：哎呦，这小话说的怎么这么叫人爱听啊，真好比司令锣打茶钟，敲扬琴抓古筝，百灵叫画眉明，大姑娘笑，小媳妇哼，小小的落地头一声。这声音是越听越爱听，南唐兵都傻眼了，弓箭手忘了是在打仗，都从土围子后边站起来，翘首相望，俩眼睛瞪得溜圆，不敢眨巴眼睛，生怕少看一眼，少看一眼这一辈子都白活。就在这阵儿，刘金定已到切记，小头目听说找林元帅，以为是投唐的女将，一个个交头接耳：“哎，这女的找元帅干什么？你管得着吗？快问话呀！”“哎，那女将别往前走了啊，林元帅不在这儿，在南边大营，你得绕着走。”“哦，不在这儿啊，那么东营主将是谁呢？”“姓李。”“那好，我找李将军。”“哎，你认识我们主将吗？”“哎，什么叫认识不认识啊，一回生两回熟，见面就认识了。”说完他的马过了土围子，穿过战壕，直奔营门。兵卒急忙拦住：“哎，你回来，你叫什么名字？”金定回头一笑：“问我呀，我叫刘金定，你可记住了。”说着手没抬，刀没举，一兵一卒没伤，他进营门了。这个门可不好进了，门前有二三十个南唐兵，站在门前是个头。“哎，干什么的？”“哎，我找李将军，他请我到营中议事。”“你是哪儿的？”“我是双锁山，叫刘金定。”“君族，你看我，我看你，谁也不认识，没听说过这个名字，不知道和主将什么关系。有个牙将过来了。”“李将军，营中规矩你该懂啊，不能擅闯营门，不管是谁有什么事儿，你在门口等着，我们进去回一声，问问主将叫进不叫进。”金定笑了：“不用问，我等不得，有人着急。”“谁着急呀？”“就是他。”说着刘金定手疾眼快，抬腿摘下绣绒大刀，他子刚说出口，这口刀可就举起来了，照定那个牙匠的脖子，唰就是一刀。这口刀太快了，咔嚓咕噜，牙匠的脑袋掉了。刀太快，脑袋掉了，神经没死，咕噜噜滚在一个军卒的脚下，张口咔嚓咬了一下子，把这个当兵吓得：“哎，我的妈呀！”扑通的趴在地上。那个牙匠的死尸还没倒，守营门的军卒吓坏了，忘了抓人，呼啦往里就跑。刘金定两脚踹蹬，这匹马四蹄蹬开，窜进里边，也不管是不是营道，遇哪儿走哪儿也不拐弯，连窜带蹦，从人的头顶上飞过去，把马棚都踩方转了。守营门军卒一见此景，如梦方醒：“哎呀，不好，是闯营的进来了，了不得了，有人闯营，是个女的，叫刘金定，快截住啊！”东营从来没人闯营，就这么守了好几年。主将不练兵，当兵的特别难，大白天不出去守营，都在帐篷里睡觉，因为天热，睡觉时候把衣服扒光了。守营门军卒这么一喊，非同小可，睡觉的军卒从梦中惊醒，迷迷糊糊爬起来，这个忘戴帽子，那个穿错了衣服，有的拿着裤子往脑袋上照，套了半天找不着脸了，有一位把鞋顶在头顶上，光着脚跑出来了，这真是牛犊子拉车乱套喽。书中交代

0: 守在东边的主将名叫李重进。前文书讲过，李重进乃周主郭威的外甥，柴荣的表兄，一心扶周灭宋，打赵匡胤。这场战争挑起就有他的因素。赵匡胤一出兵，李重进用哭丧计在半路上设下伏兵，要抓赵匡胤，结果画虎不成反类齐全，偷鸡不成反蚀把米，不但没抓住赵匡胤，还死了孙延、吕武两员将，自己落在赵匡胤手里。赵匡胤大仁大义，放他逃走，保住了一条老命，投到南唐中，越合计越对不起赵匡胤。战争起来了，他想不打不行了，后悔药没地方买，所以总想明保南唐，暗助赵匡胤，报他不杀之恩，我就离开南唐。他守在东营，睁一眼闭一眼，得过且过。赵匡胤在寿州被困，没有盐吃，派人出城抢盐，多半是从李重进这边营中抢走的。来抢盐的时候，李重进也不抵抗，有时候还故意的弄点盐，半夜送到城下，城里出来人取走了，也不知道谁放的。李重进这么办呢，背着南唐元帅黎文善和军士于洪，苏日他的军队要求不严，所以刘金定闯营不费劲儿，很快就杀过三道营。有人给李重进报信，李重进心想，新鲜啊，守了好几年，头一回有人从我这闯营，出去打吧，伤着他我对不起赵匡胤，他伤了我还更不合适，我呀别出去，放他过去吧。李重进翻个身假装又睡了，齐拍官喊他，他才慢慢腾腾起来，整盔甲抬枪备马，点齐队伍出来一看，刘金定早杀过去了。后门是谁呢？是陈子南把守。刘金定冲过来，陈子南摆刀就动，刘金定举火烧天，立起来往外一架，嘡啷一声架出陈子南的大刀。没等他把刀抽回来，刘金定的绣绒大刀来个顺水推舟，唰劈胸一刀，陈子南没躲开，当时被劈为两段。将官阵亡，军卒如无王之风，各自逃命。刘金定冲出兵营，来到寿州东城下的护城河边，这才有一段。刘金定力杀四门。
1: 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
2: 七号零时起，对主城区实行封闭管理，
3: 除保供超市、农贸市场、
2: 居家
3: 医院、药店外，其他地
4: 方。你需要时，我是勤快的双脚。
5: 你需要时，我伸及时的手指。
4: 你需要时，我是可靠的臂弯。
6: 你需要时，我是热情的双手。

0: 需要时，我是担当的肩膀。我是党员，我在。
1: 我是党员，我在。
2: 我是党员，我在。
3: 我是党员，我在。
4: 我是党员，我在。

0: 希望孩子们在快乐的环境中学习成长。无论走了多远，我都会回来。
1: 攻克中国高铁技术难关是我的梦想，我不是英雄，只是一名赴籍海外的学子，归国后加入中国动车机组的研发。无论前面的路有多么艰难，我都会坚持走下去。
0: 回来不仅仅是思乡，还为了一份责任。人人都有梦想，但能够实现梦想就很伟大。从1978年到2013年底，中国留学归国人员总数达到 144.48 万人。他们用所学知识报效祖国，很多人成了业界精英，推动了国家的建设和发展。
2: 血浓中国情，共圆中国梦。

0: 来。
1: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晚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
2: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

0: 乡，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2: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3: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4: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5: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评书机，
12: 刘金定闯营不费劲儿，很快就杀过3道营。有人给李崇进报信，李崇进心想：嘿嘿，新鲜啊，守了好几年，头一回有人从我这闯营，出去打吧，伤着他，我对不起赵匡胤；他伤了我，还更不合适。我呀，别出去，放他过去吧。李崇进翻个身，假装又睡了。旗牌官喊他，他才慢慢腾腾起来，整盔甲，抬枪备马，点齐队伍出来一看，刘金定早杀过去了。后门是谁呢？是陈子南把守。刘金定冲过来，陈子南摆刀就动，刘金定袖中刀，刀头冲前，刀转在后，举火烧天，立起来用刀盘往外一架，嘡啷一声架出陈子南的大刀。没等他把刀抽回来，刘金定的绣绒大刀来个顺水推舟，唰，劈胸一刀，陈子南没躲开，当时被劈为两段，当场废命。将官阵亡，军卒如无王之风，各自逃命。刘金定英姿勃勃冲出兵营，来到寿州东城下的护城河边，城头上的宋兵早就看见了，齐声高呼，不让金定往前来。金定带住桃花马，

挂上绣绒刀，抬头往城上看了看，城上站了好几十人，离得远看不太清楚，不知道有没有高君宝。书中暗表，自从郑印回朝搬兵，赵匡胤在城内度日如年，临时大帅高怀亮伤势很重，又没有好药调治，伤口恶化，卧床不起，昏睡在床上，军中帅权交给赵匡胤。每日皇上和军士各在帅堂取旨算日子，盼救兵到来。刚才有人送信儿，说城外东边北边杀声大作。赵匡胤龙颜大悦，以为救兵到了，急忙带人到北城头看了看，敌营离城很远，光听见喊声看不清是谁，等了半天还是在原地厮杀。苗军士说，主公，不像是大队人马闯营，可能是敌军内讧，即使是我们人闯营，也是单人独骑，赶紧派人到各城头守候，必要的时候再出城打接应。赵匡胤听了点头，君臣下城回帅府等候，派要元府马全义守在南城，苗从善守北城，张光远守西城，罗彦熙守东城。因为城中不有上将，就是这些老将虽然身上带伤，也得上阵守城。罗彦熙呀，心粗性梗，人儿虽好，头脑简单，心里没数。他站在城头上东瞧瞧西望望，由远而近来了一匹马，罗彦熙挺高兴，可能是京城来人闯营报号。等到了切近，军卒才问对面是什么人。金定说，城上军爷不要放箭，奴家到这儿来有要事。这一说话，罗彦熙听清楚了，哎呦，原来是个女将啊，还是个年轻女子，不是盼来的救兵，当时觉得泄气了。又一想，这个女人能杀兔重围来到城下，也非是等闲之辈，不可小看。想着这儿，手打凉棚，拢足眼神瞧了瞧，哎，那一女子贵姓大名，家住哪里，来到城下有什么事啊？刘金定听他一连串的问话，心中为难了，暗想，我该怎么回答呢？说找亲戚吧，和城里人一不沾亲，二不带故，高攀不上；说找未婚夫高君宝吧，高君宝又退婚了；说投大宋营又没引荐人；要说力排招夫和高君宝订婚的事儿，女孩家脸皮薄，难以启齿，不说吧。哎呦，我来干什么来了？怎么回答好呢？既能找到高君宝，还不丢面子。刘金定峨眉紧锁，计上心头，眼望城上说，城头军爷，我乃双锁山刘家庄人，小女名叫刘金定，到寿州找人。你找谁呀？此人是位武生公子，名叫高君宝，听说他到寿州报号，不知他可进城否？高君宝，罗彦熙问守城军卒，谁叫高君宝？刚才有人进城吗？罗将军，没有，没听说有这么个名字。那位问了，军卒不知道高君宝的名字，罗彦熙应该知道啊。高君宝是高怀德之子，罗彦熙和高怀德同殿称臣，谁家孩子叫什么名字还不知道吗？不知道。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临出征离京城的时候，高君宝还小，才七八岁，是个孩子，不引人注意。再者说了，赵美容是公主，和罗彦熙有君臣之分呢，不能没事闲创门子，哪能像老百姓一样呢，闲着没活干，东家走西家串，张家长李家短，借点油弄点盐，说闲话扯闲玩啊。罗彦熙和高家不常往来，所以不知道高君宝是谁。再说了，高君宝不是营中战将，谁

山呢，他就烦了。因为是占山的都反对朝廷，是死对头，所以没再多问。刘金定就怕人家瞧不起占山的，也没往下多说。听说北边有人闯营，刘金定担心了，能不能是高君宝被困重围？我要不知道就算了，知道了可不能不管，不能见死不救啊。也罢，我到北营看过去。想着他打马入飞，直奔北营。别看东营把守不严，到了北营可就不同了，有两名偏将拦住刘金定，前后夹攻，拼命厮杀。刘金定提刀迎战，没费多大力气，刀斩二将。又听到远处传来阵阵杀声，刘金定瞧准方向往里冲杀。他摆动大刀，上砍下剁，里撩外滑，劈扯扑扯，爱吃不吃，杀死敌兵不计其数。他左冲右撞，只杀得南唐兵将人仰马翻，死尸遍地，血水成渠，刀枪满地。这像虎入羊群一般，很快就杀到高君宝的重围外边。此时天色已黑，敌营掌上灯光，刁祖虎和高君宝正在交战。刘金定到了，不过人太多了，也看不见里边谁和谁打，准知道里边有事儿，往里冲吧。刘金定大喊一声，南唐兵闪开了，刘金定来也。说完舞动大刀往里冲杀。围困高君宝的敌兵脸处里呀，金定从后边杀过来，很快冲开人群，敌兵一阵骚动，刁祖虎急忙带马观瞧。就这么刁祖虎闪开，高君宝趁机再缓过一口气儿。哎呦我的妈呀，差点没把我累死啊，这是谁救了我呀？想着这儿，大枪交到左手，闪目观看，哎呦，是刘金定。高君宝不看便罢，一看当时的脑袋，嗡的一声，头如麦斗，面红耳赤，又羞又愧。当时像打开五味瓶子一样，说不上什么滋味，暗想我在双锁山，他父亲说我不行，说刘金定比我强，我不服气，跑下双锁山。我以为斩断情丝，各奔前程，没想到他有情有义，到南唐救我一命，此恩此德终身难报，我应该和他言归于好，怎奈我要到寿州从军听差，眼下不能招亲啊。十七禁律54斩写得清楚，临阵收妻，杀头之罪，军令大如山，没有半点含糊。我要一死，岂不误了金定的青春？所以我放下银鞭，为的是他可以嫁夫找种，现在他为我冒死闯营，这该如何是好？刘金定见着高君宝累得力尽筋疲，又心疼又生气，暗想我把敌将打败，冲出敌营，再质问他为何冷酷无情，偷下双锁山。想着说，高将军请休息片刻，我打这阵。哎呀，多谢小姐救命之恩。刘金定听了这话，别提多顺溜了，就好像三伏天吃块凉冰，三九天喝碗冰糖水，甜丝丝凉丝丝那么好受。将军不必客气，替我助阵。说完金定来到刁祖虎的马前，二人互通名姓，站在一起。刘金定看出来了，刁祖虎不但力气大，招数也不错，难怪高君宝打不过他，就是我和他硬拼也难以取胜，看来只能智取不可力敌，得用我的银鞭胜他。想着虚晃一刀，拨马败走。嗨，姓刁的，那家姑娘不是对手，败阵去了。刁祖虎得理不让人，他又欺负金定是个女的，是随后就追，一边追一边喊，丫头留命再走。他哪知道金定是诈败，战马缓步而行，那刁祖虎很快就追上，来都切近，
码头。

相连马尾，刁租虎举起凤翅金掌往下就砸，嗨打，刘金定听见脑后金风所响，急忙左脚一场裆，右脚一带蹬，蹬带绷蹬绳，马一打穴躲过去了，刁租虎砸空了，刚想收回兵刃二次进招，就在这同时，刘金定伸出左手抽出打将银鞭，照定刁租虎，反手打下去，嗨接招，哗楞楞楞楞，真准呐、啊、正打在刁租虎的头颅上，把天灵盖砸个分碎，死尸张落马下，战马落荒而走，敌兵汪浪一阵大乱。刘金定大得全胜，收起银鞭刚要过来和高君宝说话，没想到身后过来一员猛将，手擎大棍，丫头休走，没生远到了。没生远六年前呢、啊、和冯茂打了一仗，被冯茂把他的腰给打伤了，就那一下子整养了二年才好啊。这次奉命守北营门，他见刁租虎一死，又难过又恨，撒腿如飞来到近前来战刘金定。刘金定听见喊声，急忙挂上大刀，战马学出很远，取下画眉弓，抽出两支凋零箭，刃扣天前，搭弓在手，吱呀呀呀把弓拉开，耳朵听着没声远的脚步声，腾腾腾腾腾腾腾，知道人已到了切近。刘金定在马上来个犀牛望月，后手松动弓弦，噔噔噔噔，发出两支箭。没声远有勇无谋，没有防备，躲不开了，砰砰，这两支箭一只射到眼睛上，一只射在梗嗓咽喉，没声远大叫数声，翻身摔倒，打了几个滚，唐兵赶紧过来把他拉起来，拔下凋零箭，血流如注，绝气身亡。刘金定鞭打刁租虎，箭射没声远，敌兵一阵骚动，很快哗又冲上来，把刘金定和高君宝分隔包围，各举刀枪群殴乱战。高君宝啊很想和刘金定说话，谢谢你救了我的命，没有你我就出不去了，可是来不及了，怎么有十几个当兵呢、啊、抡起斩马刀连砍带剁，专门往战马身上砍。高君宝手擎大枪，上护其身，下护其马，一时没照顾到战马后丘上挨了一刀，这一刀半尺来长的口子鲜血直流，战马疼得一哆嗦，就在这一哆嗦之际，砰，后腿又挨一刀，战马心里头声暴叫，像发疯一样往人群中撞去，敌兵能不拦吗？往上一拦，这匹马连蹄带咬撂蹶子跑，战马受惊了，敌兵想拦也拦不住啊，是马跑如飞冲出重围。高君宝紧拢缰绳，吁吁吁，干嘛？想拢住战马奔寿州去，拢不住了，受惊的马是精神错乱，不停摆弄啊。高君宝没办法，只好趴在马背上扣住马鞍子，信马悠将，随便跑吧。此时刘金定正在打仗，耳轮中听见战马嘶鸣，他心里惦着高君宝，急忙偷眼观瞧，哟，哎呀，君宝战马受惊了，往西边跑下去了，哎呀，这个冤家，你怎么往西边去呀、啊、这个太危险了，你应该奔营门上寿州啊，你这匹马往里边冲，遇上敌将，高将军性命难保，不行，我得去救他。想到这儿，他不敢恋战，杀开一条血路，是随后就追。高君宝的马惊了，跑得太快了，金定追不上，越追不上越着急，越着急越想追，敌兵可倒霉了，
这小两口一前一后一走一过，竟从敌兵脑瓜顶上飞过去，连踢带咬，死伤无数。刘金定的马越追越慢，两人的距离越拉越大，不知不觉已到西营。敌兵拦不住高君宝，胡拉把刘金定围上了。守西营的两个主将，一个是原来朱察官的主帅刘孝，另一个是原寿州大帅立地金刀白洁，这两个人守着西营，早就听说了有一个女将闯营，两个人急忙带军卒横住道路。嘿，丫头，别走了，你看立地金刀白洁在此，尔等通灵受死。金定带住战马，刀交左手，擦擦汗水，一搂之机灵，闪目观看。迎面一员大将拦住去路，刘金定这火大了，干嘛呀？我找我丈夫，你拦着干什么呢？哼，南唐将无故侵宋，经常骚扰我宋境百姓，今天呢，我打上几阵，一来给老百姓出出气，二来也给赵匡胤解围，立下战功，我和高将军双头寿州也算是见面礼儿。想到这儿，抖擞精神答道：我乃双锁山上女寨主刘金定，来到你营中找个人，你要支持打我，让条道路放我过去。呸，丫头，你上我军营找的什么人？你闯我西连营，伤我军卒，分明小看我白洁，拿命来看刀！说完搂头就剁。刘金定也不答言，摆绣龙大刀接架相还，两人打了几个回合，只见军卒擂鼓助威，号角长鸣，杀

了十几个回合。刘金定点点头，嗯，姓白的不愧叫立地金刀，有两下子。不过我可没工夫陪你在这耍着玩，我得找君宝啊。嗯，给他点厉害。想着虚开一刀，拨马就走，趁机把刀交到左手，伸右手从鹿皮囊里抽出高君宝的四楞银装锏。哎，怎么高君宝的四楞银装锏呢？啊，你忘了前文书我讲了，高君宝在双锁山上招亲，和刘金定互换兵器，他把他的银装锏给刘金定，刘金定背在身上，金定的打将鞭呢给了高君宝，高君宝想悔婚，把银鞭呢扔到双锁山，他走了，刘金定把银鞭也背来了，所以他左边背的银鞭，右边背的四楞银装锏。此时白杰追上来了，姑娘抽出银装锏甩手打下去，那白杰吓得锁梗藏头一躬身，脑袋躲开了，正打在后背上，啪一声，打得白杰栽两栽，晃两晃，趴在鞍桥上，心里发热，嗓子发甜，眼前冒金花，血往上撞，一张嘴哗吐出一口鲜血，战马落荒而走，军兵哇、哦、了不得喽，主将受伤喽。这一乱把刘孝吓坏了，急忙去救白杰。趁这个机会，刘金定是冲出重围，金定这就力杀三门呐、啊、汗水湿透征袍，浑身发软，四肢无力，又困又乏，不用说是人呐、啊，就是桃红马也累得浑身突突突直哆嗦呀。天早就黑了，满天星斗，周围军卒连喊带叫，他往四周看看，高君宝哪儿去了呢？连个影子也没有啊。哦，我明白了，他是冲出西营奔寿州去了。嗯，我杀出去看看。想到这儿，他催马奔营门杀来。常言说，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南唐大将受伤，军卒吓破苦胆，败兵不再交战。刘金定如入无人之境，很快冲出来，催马直奔寿州城下。离城门还有五六里地远的时候，带战马抬头观看，只见城头上灯光闪烁，城下黑洞洞，鸦雀无声。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妈妈，这花好漂亮，我能摘一朵带回家吗？
1: 宝贝，花朵也喜欢春天呀，我们把它留在枝头，让更多人看见这份美，不好吗？
0: 好的，我只拍照不摘花。
2: 小伙子，麻烦把垃圾扔进垃圾桶吧，别让你的随意毁了公园的风景。
3: 不好意思，我马上收拾。
4: 相约亳州，文明同行，愿我们带走的只有回忆，留下的只有脚印与敬意，让文明成为旅途最亮眼的底色。
5: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6: 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7: 你是不是总习惯把手机充到100%才拔掉？这个习惯正在悄悄加速你的手机电池老化。现在手机普遍使用锂电池，锂电池最怕满电高压，整夜充电，电池在100%状态下硬扛数小时，老化速度加快。想要电池更耐用，记住这几点：随用随充电量30%左右就充，别等关机；充到80%到90%即可，别强求100%，留点余地更耐用。过夜充电，开优化充电，手机先充至80%，临起床再充满。这样一来，电池在100%高压状态下的停留时间从7-8个小时缩短到了几十分钟，损耗大大降低。
8: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9: 举案齐眉的案是什么？买椟还珠的椟是什么？流觞曲水的觞又是什么？
10: 它们有不同的用途，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漆器。漆，产自树木。漆农日出前爬上漆树，用刀割开口子，用一个个蚌壳采集。漆器成于手艺。在胎骨上层层修漆，在精工雕刻，一扇屏风要花去匠人1年时间。漆是东方的皮肤，朱红和漆黑的颜色不仅覆盖在器具和大门上，也沉淀在中华民族的记忆中。
9: 珍藏一件精美的漆器，珍藏着传承千年的智慧与精神。

0: 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科普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4: 三界战神杨戬为什么因为密码翻车？近期热播的动画电影《八仙》中，杨戬为了复活母亲，将神器琉璃灯保护起来，并设置了密码锁。然而八仙一招瞒天过海，使杨戬放松警惕，亲口泄露了密码，导致琉璃灯当场被抢，连神仙都栽在弱口令上。那么你的密码安全吗？生日日期、姓名拼音、12345，生活中这些弱口令随处可见。还有人习惯将密码写在便签上，贴到电脑边，或者告知他人帮自己登录设备，这些都为信息安全埋下了大隐患。关于密码保护，一定要做好这五条：一、使用复杂密码；二、定期更换密码；三、避免密码串用；四、密码不告知他人；五、定期检查账户状态。你学会了吗？
5: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0: 微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1: 梅梅姐，若瓦布的琴弦断了？
2: 哦，是阿凡子大叔。
3: 哎呀，琴弦就一根了，没法弹了。
1: 单弦弹不了曲，独木成不了林呐、啊。人心不齐就没有力量，没有团结起来的力量就过不上好日子。
4: 深入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5: 一号电池
6: 到，
5: 三五七号
6: 到。
5: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6: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

0: 我是你们的新朋友怀宝。
1: 我是香娃。
0: 一花一木皆是景，一言一行要文明，
1: 文明是最美的风景，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0: 小娃，你知道文明出行需要注意什么吗？
1: 这可难不倒我，不信我说给你听。争做安全旅游的践行者，不争不抢，礼让行人，维护交通秩序，不闯红灯，不翻越护栏，不乱穿马路，自觉遵守交通规则。争做绿色旅游的倡导者，从我做起，节能降碳，自觉选择环保出行。争做文明礼仪的宣传者，讲文明数先锋，不喧哗不吵闹，遵守公共文明礼仪，遵守禁烟规定，不在室内公共场所、公共交通工具内的禁烟场所吸烟。哼，怀宝怎么样？
0: 小娃，你可真是个文明旅游的小使者。我们还要争做保护环境的小能手，不随地吐痰，不乱丢垃圾，自觉摒弃在景区随意攀爬，不刻画涂污，不损坏文物古迹、自然风貌、旅游设施，共同维护好景区的山清水绿。争做勤俭节约的小标兵，拒绝浪费，积极践行光盘行动。
2: 万水千山总是情，文明旅游传美名，
1: 让我们共同努力，与文明相伴，与美好同行。

听众朋友，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日常生活中，我们不仅要光盘，还需要光屏。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胡赛。节约用水，从光屏开始，大家共同努力，我们的生活才能更加的和谐而美好。

0: 控制力度，把握好水墨。
1: 奶奶，这里还有空，我再画些书吧。
0: 要适当留白才好看。
2: 什么叫留白？
0: 你画些飞鸟试试。
1: 画了，画这儿吧。奶奶，画面变广阔嘞。
0: 画画啊，要留白，人生也一样。不要把生活填得太满，多给自己留些空间。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1: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吕恒。
3: 大家好，我是小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2: 亳州市公安局车驾管所联合邮政部门推出警邮一站式便民服务新举措，破解群众办理车驾管业务往返车驾管所路程远、多头跑等难题。目前亳州万福警邮便民服务中心可以办理车驾管业务了。近日，位于市区万福大市场西门的警邮便民服务中心正式揭牌。亳州市公安局车驾管所所长、交管支队副支队长李小普：
4: 把车驾管窗口放进邮政营业厅，让群众在家门口就可以办理车驾管业务。即日起，亳州万福警邮便民服务中心可以办理21项车驾管业务。
2: 车辆业务14项分别是：免查验车辆注册登记、抵押登记、变更登记、变更所有人身份证明、变更联系方式、补换领牌证、补领登记证书、换领登记证书、补领号牌、换领号牌、补领检验合格标志、换领检验合格标志、未登记新车核发临时号牌、待销售二手车核发临时号牌、免检车核发检验合格标志、异地车核发检验合格标志。驾驶证业务7项分别是：驾驶证补证、驾驶证期满换证、驾驶证自愿降级、驾驶证超龄降级、驾驶证提交体检证明、驾驶证变更联系方式、驾驶证延期业务。除了以上车驾管业务，万福警邮便民服务中心还可以自助办理身份证补换领和电动自行车注册登记业务。亳州市邮政分公司国内业务部经理葛慧峰：
5: 亳州市邮政分公司依托遍布城乡的网点，进行警邮合作一站式办理证件，网点配备工作人员全程指导服务。

0: 启动仪式上，桥城区市场监管局代表做交流发言，古井集团、沪桥药业企业代表分享质量提升实践。
1: 我宣布，亳州市2026年全国质量院活动正式启动。
0: 据了解，此次活动一方面是对标落实质量及知识产权强国强省建设部署，推动质量和知识产权强市建设落地见效；另一方面，立足我市中医药白酒特色主导产业，搭建政企对接平台，引导企业树牢质量第一理念。亳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李小四：
2: 接下来我们将扎实组织好质量药各项活动，聚焦亳州中医药、白酒等主导产业，组织质量知识产权专家进企业，压实企业质量主体责任，广泛普及质量和知识产权相关知识，动员全社会参与质量共治，以质量效益提升助推亳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3: 孩子在校吃得安全、营养健康是家长最关心的事儿。新学期，亳州两所学校食堂迎来智慧升级，上线 AI 养生食堂，结合中医养生理念，给学生量身搭配营养餐，校园吃饭再也不是统一大锅饭。新学期，市第37中学的学生每周都会在食堂小程序更新体质信息，就餐时学生只需刷脸绑盘，系统就会根据个人体质、过敏情况自动推荐合适菜品。学生按需自取，设备实时称重计费，一旦选到过敏食材，系统立刻弹窗提醒，确认无误后统一结算就餐。亳州市第37中学学生李汉：
4: 现在吃饭特别智能，机器会根据我的体质推荐菜品，不再像以前一样随便乱吃，身体营养也更加均衡。
3: 这套系统依托中医药食同源理念精准配餐，食堂菜品评价丰富，学生一餐可选3道菜，主食仅需1元，不限量，还配有免费汤，素菜 1.5 至 2.5 元之间，半荤菜3至 3.5 元之间，荤菜 4.5 至 6 元之间，45分钟就餐时段内可以少量多次取餐，统一结算，而且后厨全程启用智能炒菜机器人自动做菜。亳州智慧养生科技有限公司菜品研发负责人赵建飞：
5: 我们炒一个香菇油菜60斤，大概就是炒制就是4到5分钟吧。正常来说，用人力大工炒，大锅要炒6到8分钟。然后我们的机器呢，就是更标准化，更能节省人力，一个人可以看2台设备，然后更能控制成本，能控制低油低盐，炒的菜品更稳定。
3: 从体质辨别、智能配餐、过敏预警，到后厨机器人标准化做菜、精准计费，整套流程简单自助，彻底告别以往千篇一律的大锅饭模式。亳州市第37中学学生万明慧：
6: 之前我有些食物自己过敏不清楚，现在系统会提前提醒哪些菜不能吃，一目了然。在学校吃饭，我和家里人都很放心。
3: 亳州市第37中学学生家长黄小霞：
7: 评价都是非常高，另外价格还非常适中。之前没有食堂的时候，我们在小餐桌吃的，但是让我家长就是不放心的一个地方吃的食材，我们肯定对孩子的一个要求比较高一点。
3: 今年秋季学期，亳州率先在市35中学、37中学试点 AI 智慧养生食堂，其中37中共1700名学生就餐，配备5台智能炒菜机器人。35中学共600多名学生就餐，配备3台机器人，用科技守护学生饮食安全和营养健康。亳州市第37中学党支部书记石希申：
8: 每个学生体质各不相同，有的偏寒，有的偏热，还有的专属过敏禁忌。我们引入这套智能系统，再搭配后厨智能设备，把控油盐用量，结合评价多样的菜品选择，做到按需供餐，纠正孩子挑食偏食的习惯，全方位守护学生身体健康。
3: 市教育局安全法规科工作人员陆平：
9: 本次两所学校的试点是我们打造健康校园的新举措，通过 IRE 变体配餐、智能风险预警，让学生吃得精准、吃得健康。下一步我们将积累经验，待条件成熟后逐步推广，让更多亳州学子受益。
10: 学法守法，

0: 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1: 近日，重庆警方通报一起一女生被打事件，其中涉及未成年人犯罪，涉事人员已经被依法拘留。9月10号晚上，重庆城口县公安局发布警情通报，经调查，2026年9月6号凌晨1时许，因矛盾纠纷，周某女14岁邀约陈某女18岁、王某男16岁等6人，在葛城街道一小区2楼楼梯间对于某女14岁进行辱骂殴打，致其轻微伤。目前警方已依法将陈某、王某刑事拘留，对周某等5人予以行政拘留处罚，案件正进一步侦办中。律师介绍，根据我国刑法规定，未成年人并非一律不负刑事责任，对于达到相应年龄实施严重暴力犯罪的，依法应当承担刑事责任。律师王庆国：
2: 刑法规定，已满16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是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这八种犯罪是应当负刑事责任。如果是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人，是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或者是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情节恶劣，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的，应当负刑事责任。
1: 律师介绍，年龄不再是未成年人犯罪的免罪金牌，面对校园霸凌，法律绝不姑息，相关行为人要承担相应法律后果。王庆国：
2: 因上述行为未达到上述八种犯罪的严重程度，仅对已满16周岁的陈某、王某进行刑事拘留，而对未满16周岁的周某等5人给予了行政处罚。如果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或者是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情节恶劣，只要是已满12周岁，经最高检核准追诉的，就应当负刑事责任。
3: 健康小贴士：
4: 现如今肩颈僵硬、睡眠质量差、气色差等亚健康问题比较普遍，其实不用复杂的调理方法，我们手部就有一个简单实用的养生妙招，随手就能操作，既能疏通身体经络，还能轻松自测健康状态。亳州市中医院治胃病中心主任医师董海燕：
5: 从中医角度来讲，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中指循行的正是手厥阴心包经，这条经络和我们的气血、睡眠息息相关，做勾中指这个动作能直接拉伸刺激整条手厥阴心包经。练习的时候，用手按住无名指、小指、中指向内发力勾向掌心，小臂出现拉扯感才是到位。若是过程中明显疼痛，就代表心包经气血淤堵，也是身体发出的亚健康信号。
4: 据中医介绍，心包经主神志、调气血，也是现代人最容易淤堵的经络之一。这套手部锻炼方法简单安全，长期规律练习能够针对性改善身体的小毛病，起到日常养护的效果。董海燕：
5: 这个小动作没有场地限制，随时随地都能练习，特别适合经常熬夜、面色发黄或是长期久坐肩颈不舒服的人群。坚持疏通心包经，可以宁心安神，改善失眠，慢慢调理暗沉气色。建议大家每天做3组，每组30次，长期坚持能有效缓解经络淤堵带来的各类不适。
1: 下面请听对口快板：文明殡葬树新风。

0: 起竹板少开眼，我俩是文明先讲人，身长文明树新风，今天把殡葬改革谈一谈。
1: 那谁先谈？
2: 我先谈。
1: 好。
2: 阴阳先生把时看，让迷信活动团团乱，烧纸焚香，烟雾弥漫，污染环境还不安全。所以说操办丧事要从简，勤俭节约是关键。
1: 对，新时代有新思想，殡葬改革放光芒，文明节俭来办丧，摒弃陋习心不慌。所以说生前孝顺办身旁，后仰薄葬是新风尚。
2: 对，后仰薄葬新风尚。鲜花祭扫很时髦，这个网络追思也挺好，缅怀先人要久经，新式祭扫最环保。所以说提倡生态节地葬，生命自然和谐相处是个宝。
1: 沿街游丧不可取，铺张浪费要摒弃，公共秩序要遵守，流程规范要合理。
2: 庄严肃穆心怀念，健康文化常相伴，低俗表演应禁止，彰显美德，节省资源。所以说移风易俗走在前，文明殡葬代代传。
1: 反对浪费做代言，珍惜成果心安然，封建活动不参与，相信科学破谜团。所以说中华美德要传承，不良习俗要改变。
2: 对，不良习俗要改变。文明新风处处吹，社会和谐人人盼，陈规陋习全破除，美好风尚代代传。所以说殡葬改革齐努力，幸福的生活在眼前。下一步
0: 让我们
2: 男女老少齐动员，为移风易俗做宣传，传递文明播撒爱，共建美好大家园。大家园
3: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放了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新奥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您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奥95158网厅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
4: 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乔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再会。
5: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 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上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存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听众朋友，
2: 农民朋友，
1: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3: 加快培育和发展中医药新质生产力，实现中医药高质量发展。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吕恒。今天是2026年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3。
5: 我是小瑞，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节目开始，我们来关注一下亳州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小雨转多云，东北风2级，20到26度。
4: 三线一区的气温分别为谯城20到26摄氏度，涡阳20到27摄氏度，蒙城20到27摄氏度，利辛20到27摄氏度。
5: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4: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5: 谯城区五马镇四合村靠着种植白芍、牡丹这些本地地道药材，把零星种植发展成连片产业，乡亲们实实在在尝到了种药的甜头。
4: 蒙城县板桥集镇大院村让智能蔬菜移栽机器人下地干活，让机器种菜的新技术实实在在走进了田间地头。
5: 健康小贴士告诉您过敏性眼痒的正确处理方法，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4: 首先请听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6: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安徽省委宣传部、安徽省委讲师团、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7: 第四，切实执行组织纪律，制定纪律就是要执行的，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木受绳则直，金就立则立，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党的规矩，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必须遵照执行，不能搞特殊有例外，各级党组织要敢抓敢管，使纪律真正成为带电的高压线。执行组织纪律就要明确，哪些事能做，哪些事不能做，哪些事该这样做，哪些事该那样做，哪些事可以个人对组织或组织对个人，哪些事必须组织对组织，哪些事可以简化程序，哪些事只能按程序办，哪些事该发扬民主，哪些事该坚持集中，哪些事由自己决定，哪些事该请示报告，都要规定得明明白白。对违反民主集中制原则，拒不执行或擅自改变党组织作出的决定，个人或少数人决定重大事项的，对在党内搞非组织活动破坏党的团结统一的，对不严格执行请示报告等组织制度的，对长期不参加党组织活动不能履行党员义务的，必须及时批评教育，情节严重的要给予组织处理或纪律处分。要加强对组织纪律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对问题突出的要启动问责机制追究责任。胡锦涛同志说，要严格执行党的纪律，严格遵守党章和其他党内法规，对违反纪律的行为必须严肃处理，坚决改变一些地方执行纪律失之于软失之于宽的状况，做到纪律面前人人平等，遵守纪律没有特权，执行纪律没有例外。对这个问题要理直气壮抓起来。抓纪律就要敢于板起脸来批评，不要等犯了大错误才去批评，平常有问题就要及时批评。担心批评得罪人会丢选票的心态在不少领导干部身上存在，有的不仅不敢批评不愿批评，而且还经常以表扬代替批评，这些现象必须纠正。组织纪律、财经纪律过去都是不敢碰的高压线， 现在这两条纪律在一些地方和部门成了最松弛的低压线，犯个组织纪律、财经纪律算什么？打个哈哈就过去了。一到节假日，甚至不是节假日，有些人就到处跑，还带着一大家子，吃好的、住好的、玩好的，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哪儿好就往哪儿去。不少是公款消费，财政成了他们家的钱包，财政局长成了他们家的管账先生。社保基金、扶贫资金、惠民资金等关系千家万户切身利益，历来贪污挪用这种钱要罪加一等，也有人敢下手。要加强对各项资金使用情况的管理和监督，加强审计工作，特别是对重大领域、重大项目、重要资金的审计监督，防止贪污、挪用、截流等问题发生。
5: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文明社区养成，
2: 一起来玩社区养成游戏吧。
8: 好啊，先建几座楼房，
2: 社区完成度10%，
8: 种点花草，多植树，
2: 完成度20%，
8: 让居民选择自己喜欢的房子，
2: 30%，
8: 我放点大招，再加上负责任的社区工作者，
2: 社区完成度50%，
8: 组织活动让邻居们多多见面，
2: 65%，
8: 让居民互相帮助，
2: 75%，
8: 让孩子们交上朋友，
2: 85%，
8: 让大爷大妈老有所乐，
2: 95%，
8: 让爱充满社区的每个角落。
2: 社区完成度100%。
9: 一个文明的社区不仅仅是一座建筑和设施，更是责任感、互助心、爱和友善的所在。
3: 相约亳州耀博会。
4: 说起谯城区五马镇，熟悉的人都知道中药材种植可是咱这里响当当的招牌，尤其是四合村这几年变化特别大。早些年各家各户零散种地，几亩田全靠自己摸索，单打独斗难处多，种出来的药材找不到稳定买家，价钱高低全凭运气，忙活一年落不下多少收入。现如今可是大变样，靠着白芍、牡丹这些本地道地药材，四合村把零星种植发展成连片产业，乡亲们实实在在尝到了种药的甜头。眼下正是种药材管护的关键时候，走进五马镇四合村的田间地头，一眼望去大片药材长势喜人，风吹过空气中都飘着淡淡的药香。和以前零散种植没有统一管理不一样，现在四合村药材销路稳当，种植品种也越来越丰富，就像一座田间百药园，看着就让人高兴。村民王广科：
10: 反正有哈，还有合作社，种啥药反正都管卖掉。
4: 品种多了，路子也就更广，村民们不再只盯着一两种药材。村民王金忠：
11: 以前呢，我们种中药材比较单一，我们现在又增加了好多地产品种，牡丹皮、丹参、芳芳、知母等等。
4: 为了让村民安心种药、稳定增收，村里合作社全程跟着服务，从播种到采收，一路帮大伙兜底。村民袁小丽：
10: 通过我们的合作社，可以带动这个本村的这个老百姓，种植我们这个当地的这个300亩，然后呢，我们给他提供种苗了，帮助这个技术指导了，还有后期的这个统一的销售了，带动我们这个周边的这些农户发家致富。
4: 如果只卖鲜药材、原材料，赚的钱终究有限。想让本地药材卖上更高的价钱，提高收益，不少村民就瞄准产业链延伸，做起药材初加工，把地里的土疙瘩变成增收的金豆豆。村民原野：
12: 我们公司是往初加工方向发展，拉长产业链，然后让咱们这个农户种出来的药材能卖出更高价值，因为我们守着这个药都亳州吧，然后不能光把外地药往亳州拉，咱们要把自己的药材也要卖出去。
4: 产业链拉长了，也给附近村民带来家门口的就业机会，不用外出打工。安徽益民堂生物有限公司生产负责人高伟：
13: 我们益民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主要生产花茶， 包括袋种茶、调味茶、水农产品这些类型，带动周边昼夜40人左右，实现生产总值3000多万。我们公司用工大部分都是四河本村村民，
4: 在家门口上班，既能挣钱，还不耽误照顾家里，这是不少村民最直观的感受。村民吴丹：
14: 哎呀，都这旁边的，然后走路2分钟都到了，搁这上面方便接送小孩。
4: 村民张欢欢：
15: 家里边种些药菜，不耽误家里边管理家里边的药菜，然后一个月管到4000多左右。
4: 如今中药材已经成了四合村的支柱产业，全村土地一共9900多亩，药材种植面积就占到7000多亩，70%以上的田地都种上了药材。从上门传授种植技术，引进企业，再谋划建设药材交易场地，四合村把种植、加工、销售串成完整产业链，让乡亲们在家门口就业增收，日子越过越红火。产业稳步向前，村里也有了长远发展打算。四合村党委委员吴瑞清：
16: 接下来村里会继续做好服务牵线搭桥，深化和合作社药企的合作，争取往精神加工方向延伸产业链，把中药材产业越做越强，让更多村民在家门口吃上药材饭。
5: 眼下正是露天蔬菜栽种的关键时节，以往种菜全靠人工移栽，不仅招工难，人工成本还高，不少种植户都面临用工紧张的难题。而在蒙城县板桥集镇大院村的蔬菜种植基地，智能蔬菜移栽机器人正式下地干活，让机器种菜的新技术实实在在走进了田间地头。走进大院村蔬菜种植基地，一台智能蔬菜移栽机器人正在田里有序作业，自动完成投苗、栽种、覆土等一系列工序，全程自动化、高效率。当地种植大户王兰镇专程来到田间，近距离查看机器人的栽种效果和作业流程。王兰镇：
17: 我现在种了120亩陆地果蔬，我们这地方就是招工难、工资贵，通过这次观摩这个机器栽植，我们以后要推广这个机器栽植这一块，对我们这些种植大户能减少了一定的人力和财力，给我们有很大的帮助。
5: 据现场农技专家介绍，这款智能移栽机器人支持遥控无人驾驶，作业时走得笔直规整，栽种的秧苗深浅一致，十分均匀，秧苗成活率更是能达到98%以上。现场工作人员还一对一为前来观摩的种植户答疑解惑，详细讲解机器人的适用场景、使用条件、投入成本等大家关心的问题。安徽省农业科学院蔬菜研究所所长廖华俊：
18: 每小时种植的速度可以达到1亩地，因为像这个西兰花能达到3500克，这是人工栽培的这个8到10倍，就是我们每亩地种植的费用可以降低180元。
5: 据了解，蒙城县蔬菜种植总面积达39万亩，其中露天蔬菜种植面积约20万亩，是长三角地区重要的蔬菜供应基地。此次智能机械化移栽实验在田间积累了真实有效的实操数据，为当地蔬菜规模化、标准化种植打下坚实基础，也全力助推全县蔬菜产业提质升级。蒙城县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奎耀：
19: 我们联合省农科院，把88个新品种和机械化移栽技术直接送到田间地头，就是为了给种植户筛选出最好的芯片，解决用工难题。下一步，我们将依托蔬果调味品产业片区组团发展的优势，把今天筛选出的2种2法向全县推广，推动蒙城蔬菜从卖原料向卖产品的跨越，真正实现产业提质增效。
20: 存款到建行，国有大行有保障；分期到建行，最长5年按月分期偿还；生活服务到建行，裕农通便民服务点，在村就能办业务；裕农通储蓄卡免收跨行取款手续费，方便快捷。农村包地种植大户可在我行申请裕农贷款，随借随还，额度最高50万。详情请到就近建设银行咨询。
21: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4: 下面请听房电诈规矩，稳赚不赔的投资真有吗？
0: 起精神来，现在鱼群的警惕性都很高了啊，咱不能掉以轻心。
1: 名词解释：鱼群，意思为被盯上的诈骗对象。
0: 哎，小孙。
22: 哎，老大。
0: 姓赵的那个老头啊，跟进的怎么样了？
22: 差不多了，最快今天就能收网。
0: 嗯，不错，这条鱼上钩的话，给你涨工资啊。
22: 啊，涨多少啊？
0: 0.28W，快去。
23: 喂，赵叔叔。
24: 哎呦，是小孙经理啊。
23: 哎，您这个稳赚不赔的项目，您还考虑投资吗？这再不投进来就没有名额了。
24: 我这退休金的卡好多年都没动过了，里面倒是有个50-60万，但是那个卡的钱取不出来。哎呀，银行说那个卡要换成最新一代的那个叫什么芯片卡啊才能转账，能不能再宽限几天啊？
22: 哎呦，您这不是让我为难吗？嗯，这样吧，您要投多少，我帮你申请一下，可是可不一定能成功啊。
24: 稳赚不赔啊，那我肯定50万都得投进去，一定给我留住这名额呀。
22: 哎，这样吧，赵叔叔，你看咱们都认识这么长时间了，哎，我就告诉你一个办法，我呢可以先帮你把钱垫上，但是这个手续费和税钱是实名制的，要开发票，所以啊得您的账户打进来才行呢。
24: 哎呀，真的吗？哎呀，那太好了，得要多少啊？
22: 您看，您要是50万的话呢，那就得1%，哎，5000块钱。
24: 好，好，哎呦，我这就转给你啊。哎，这转账失败了呀！
22: 哎呦，哎呦，快点呐，这马上投资通道就关闭了。
24: 系统提示说，我这是存定期的账户，要取出来的话得交违约金200块。哎呦，我这也没现金呐。小孙经理，您帮我交一下呗，我取出来，我多给你一些，行吗？
22: 嗯，哎，行吧，行吧。哎，我转过去了啊。哎，快一点啊，赵叔叔。
25: 支付宝到账。
24: 啊，到了，到了，到了。
23: 哎，到了就快点呢，这边马上就那。
24: 马上就上你当了。哎呀，小孙经理，小孙骗子，我们是老了，不是傻了。广播里都说骗子的套路，我们老哥几个都下反诈 APP 了，年轻人。找个正经工作吧。
5: 请听廉政公益广告，清风正气。

0: 我们远离疾病，廉洁的清风使社会更加健康。清风正气，干干净净。
1: 健康小贴士：
2: 秋天，不少朋友总觉得眼睛莫名其妙的发痒，忍不住伸手去揉，结果越揉越痒。秋天天干风大，粉尘也多，正是过敏性眼痒的高发季节。今天咱们就让眼科医生教大家正确的处理方法。入秋后，气候干燥，空气中的粉尘、螨虫、花粉等致敏物质增多，再加上长期开启空调，室内空气湿度大幅降低，会加速眼表泪液蒸发，让结膜持续受到刺激，进而引发眼睛干涩、发痒等不适。很多人眼睛发痒时会下意识用手揉搓，殊不知这个习惯不仅无法缓解不适，还会加重眼部充血、肿胀，造成越揉越痒、越痒越肿的恶性循环。亳州市中医院眼科主任杨富华：
3: 揉眼的时候，一个是容易损伤角膜，另外一个还可以导致我们的球结膜的一个水肿充血，会加重我们的眼痒。我们这个处理的办法呢，一个就是我们可以用凉毛巾冷敷，这样的话可以缓解我们的眼痒症状。实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点一些止痒的眼影水，切记不要用盐水去捂眼去吸眼。
2: 医生介绍，冷敷只能暂时缓解，想要减少反复发痒，关键还得改善周边环境，把过敏源隔离开。杨富华：
3: 秋天啊，这个灰尘比较多，就是风尘灰尘比较多，比较干燥。外出的时候，我们可以佩戴墨镜，阻挡风沙这个进入眼内。居家我们要经常开窗通风，被褥要定时这个暴晒除螨，加湿器调节室内的湿度，缓解眼部的这个干涩，泪液充足，眼睛就便不容易发生这个发眼痒的症状。
2: 如果居家护理之后还是痒得难受，就得在医生指导下谨慎挑选滴眼液，可不能自己乱买乱用。同时多吃点水果蔬菜，补充点维生素，也能帮着缓解眼痒。杨富华：
3: 我们不要这个随意的这个到药店去买眼影水点，如果我们是因为过敏引起来的话，我们就点一些过敏眼影水。如果要是不是过敏源引起来的，比如说我们没有明显的这个眼红啊，这种充血不明显这种，我们可以适当的补充点水果啊，补充点维生素，来改善我们的眼影症状。
4: 每年九月是全民健康生活方式宣传月，今年主题为主动健康自我管理。亳州疾控倡议大家践行健康四大基石，从日常做起，合理膳食，三餐规律，主食以谷类为主，粗细搭配，多吃蔬菜水果，奶豆适量吃鱼禽蛋瘦肉，清淡饮食，少吃高盐和油炸食物，适量运动，避免久坐，每天快走或慢跑30分钟，每周坚持5天，每周进行2至3次抗阻训练，强健肌肉骨骼，戒烟限酒，不吸烟，任何时候戒烟都不晚，尽量不饮酒，饮酒越少越安全，心理平衡，心态平和，乐观豁达，良好情绪是健康的金钥匙。
5: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仙茅路8号逸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2: 畅述文明新风，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天价彩礼篇》。
6: 喜欢和你一起看日升月落，喜欢紧紧依偎在你的怀里。
7: 你愿意嫁给我吗？
6: 我愿意。可是我爸妈说，结婚要住洋房，开新车，彩礼够数，酒席够好。
7: 这样要彩礼，婚姻能幸福吗？幸福是奋斗出来的。抵制天价彩礼，回归爱情本真。
4: 科技赋能绿色仓储，节粮减损，再造无形良田。
2: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拒绝舌尖上的浪费。
8: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4: 安全始于心，管理见于行，安全生产预防为主，齐抓共管。亳州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安全生产惠万家，预防为主靠大家。
5: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先锚路8号亿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2: 听众朋友们，明天早上，亳州新奥燃气公司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您可以围绕新奥燃气的服务质量、天然气管道的维护、新湖安装、燃气具及采暖安装，以及在使用天然气的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等内容，参与本期节目互动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
4: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亳州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耀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2: 听众朋友，这期的村村村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4: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0: 薪火相传中国魂。
1: 我是一个三个月大的塑料瓶，我的工作就是保护好密封的纯净水。
2: 老板，给我拿瓶水。
1: 看来我很快就能完成工作回家了。怎么把我扔在地上？这里不是我家呀。
3: 哎，这里有个塑料瓶，我们来比赛踢球吧。
1: 别踢我，我想回家。
4: 妈妈，地上有个塑料瓶子。
5: 哦，那老师在幼儿园怎么教你的呀？
4: 遇到垃圾捡起来，美丽环境大家爱。
1: 谢谢小朋友，我总算是回到出租屋啦。
2: 来来来，我把你们运到可回收垃圾站去。
1: 终于回家了，期待我的华丽变身。
6: 垃圾是放错地方的资源，你的存在就是价值。
7: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小小餐桌传承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尊重劳动、珍惜粮食的传统美德。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胡赛，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0: 从上海石库门到嘉兴南湖，一艘小小红船承载着人民的重托，民族的希望，越过急流险滩，穿过惊涛骇浪，成为领航中国行稳致远的巍巍巨轮。
1: 从1921年到2021年，从小小红船到巍巍巨轮，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不改，本色依旧。
0: 不忘同舟共济的初心，征途漫漫，才能永不偏航。
1: 心怀载舟覆舟的敬畏，直面诱惑，才能方寸不乱。
0: 投身百舸争流的时代，中流击水，才能无惧风浪。
1: 劈波斩浪，千秋伟业，跟着红船驶向金色未来。
2: 让世界因中医药认识亳州，让亳州因中医药走向世界。
3: 老张，你这保温杯里又泡啥好东西了？
4: 前几天华佗国医馆免费教我们配的百合麦冬陈皮茶，出门遛弯喝一口，不仅咳痰少了，一觉能睡到大天亮。
5: 我妈现在天天去社区的中医馆学艾灸的基础手法，之前总说膝盖疼，自己在家

0: 用艾条熏了小一个月，现在跳广场舞比谁都起劲，上周还拉着我一起做薄荷驱蚊香包，家里蚊子明显少多了。
1: Credo che sia un modo per avere un'esperienza immersiva in quella che è la vera medicina cinese.
2: Il Wuxinxi
3: 连意大利的朋友都专程来亳州学舞琴戏，下班以后我也要去社区公园练舞琴戏。
4: 闭目静养，
3: 习练舞琴戏，结交新朋友，乐享健康人生。
4: 一首丹田。
0: 康养从来不是老年人的专利，来亳州走一走，逛一逛，人人都能找到不费劲、好坚持的健康小妙招，把日子过得舒坦又滋润。
5: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2525年的一天，
6: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7: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6: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7: 带我去看，
6: 早就灭绝了。
7: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6: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8: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0: 在奇民要术中输入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3: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广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1: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2: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1: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2: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1: 前照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2: 中国移动，
3: 正风寒风热线周末版。由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亳州中心支公司赞助播出。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4: 购新机来电信，微金卡至高直降3429元。
5: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4: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5: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4: 中国电信，
3: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国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6: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
3: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源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
6: 亳州骨科医院、
3: 中国人寿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正风航风热线周末版由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亳州中心支公司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6: 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7: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8: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9: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10: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香特约赞助播出。
3: 正风航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10: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3: 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1: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0: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政风行风热线，让政风行风更端正，让社会更和谐。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3号星期日，欢迎大家准时收听这期的政风行风热线周末反馈版节目。首先我们进入今天节目的第一个环节，录音反馈。录音反馈，首先来关注一位侯先生向市住建局反映的问题。自己有个亲戚啊，在31中教学，申请的公租房离工作的地方太远了，请问能帮忙调一个近一点的吗？那侯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呢？来听咱们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住建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2: 当年就会联系了。
1: 怎么跟您说的呢？
2: 意思到这个冬季这个调，调也得好。
1: 我这边住保科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2: 好嘞。
1: 经过跟您以及您的亲戚朱女士联系，了解到朱女士在25年7月申请的高新区保障性租赁住房。朱女士在选房时意向保租房小区没有空余房源，目前高新区住房保障部门已经与她联系，等待小区有房源的时候再租赁。朱女士也表示满意，这是他们的回复。
2: 是的。
1: 哦，行行，
2: 感谢你。
1: 哎，不客气。您对他们的办理情况还满意吗？
2: 满意。
1: 我看您向市教育局还反映，您儿子、儿媳和孙女都在一个户口上购买的房子，20多年办不了房产证，能不能上贵阳六中的问题是吧？
2: 是的。
1: 那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教育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2: 贵阳的教育局的意思叫至少上10万左右，他的10万左右没有这个六中教的好，正好六中呢，我有个亲戚在那里能看着小孩做学的支持，他意思叫我挪户口，要么有房产证，我说这个挪户口与那没任何关系啊，他结果就不了了之了，他问我说的不中听了。你给我解决好，总要我们没办法，我就想叫您帮助看看这个房子开关办房产证。你说小孩哭啼啼的。
1: 那现在孩子是在哪上学啊？
2: 现在在农民上的。
1: 就是在户籍地上的。
2: 对。
1: 行，我这边贵阳县教育局有回复。他说按照贵阳县2026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工作方案，贵阳县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坚持两个一致优先原则，即适龄儿童少年户籍与法定监护人户籍一致，适龄儿童少年户籍地址与法定监护人房产证或者不动产证地址一致，且房产为完全房产，优先保障就近入学。根据您提供的信息，建议您咨询实验中学报名入学事宜，这是他们的回复。
2: 他一直在推，我感觉那个没有那个管得紧，我也办我咋弄，小孩都能上学就好了。
1: 行啊，那这样侯先生，也希望您能理解，好吧？
2: 好。
1: 哎，行，好，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不客气，好，再见。
2: 再见。
0: 来关注一位李先生向市住建局反映的问题，他说跟着包工头在古井义和府干小工，已经2个月没有发工资了。这马上孩子开学要交学费，每次问包工头都说公司没发钱啊，请帮助。李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呢？来听咱们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住建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3: 联系了。
1: 怎么跟您说的呢？
3: 怎么说呢？他说暂时没钱。
1: 哦，有没有跟您说什么时候发？
3: 没有。
1: 我这边桥城区住建局有回复跟您说一下。他说已经与用人单位山西四建取得联系，山西四建表示在10月1日前将工资发放到位。通过电话回访，您表示认可，这是他们的回复。
3: 那那么长吗？10月1日，这不早了吗？
1: 他们回复是这样说的。您这样，在10月1日之前，您到时候再多跟山西四建您再沟通。
3: 对了。沟通了，他说他总工资不给钱，他拿钱去。
1: 他们这个回复山西四建跟桥城区住建局说的10月1号之前发放。行，到时候您再关注一下，好吧？
3: 好嘞。
1: 哎，行，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0: 好，继续来关注蒙城县篱笆镇的王先生向蒙城县政府反映的问题。他说，我们是镇上的商户，8月23号的时候收到镇政府的通知，说限3天的时间拆掉违建。我们搭的是钢管棚，属于违建吗？这上面只有镇政府的章，请问有政策文件规定吗？王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你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蒙城县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你联系啊？
2: 没有，没有联系。
1: 篱笆镇政府呢？
2: 他们也没联系，反映过之后他们没有联系。之前是来就是拆棚子
1: 啊，
2: 因为这个都不种地嘛，也没有工作，就是靠一点生意养家糊口嘛。
1: 那您现在这个棚已经拆了是吧？
2: 啊，棚子我们没拆，因为街很多都没拆，还有甚至有的当干部的都没拆，都是门前就是搭的很高的嘛，搭到这个4米高，也是很好看的。现在他们现在要求过之后，就是在我打过电话之后又来要求要拆，他拆的就是什么，他就是单个的去拆，他要求你拆，然后他别人不拆，他就是这样来。包括最后那个东西晒的，下雨就是中间下了一场雨，东西都淋坏了不少。
1: 现在没拆的话，镇政府怎么说啊？
2: 也没说，也没过来，
1: 也没过来，
2: 大多数都没拆，都晒的好好的。
1: 哦、
2: 但是大街也都是很宽的，1米的大街很宽的，然后人行道这边也门口他们都溜出来了，我这边人行道也是有没有占道，就因为它有一条黄线嘛，黄线以外都是自由场地，对于大街有2米。都是放在那里。
1: 哎，如果说是政府行为的话，他们应该有统一的行动。
2: 他对，要如果统一的，比如说我们以县为单位，你最少是要以县城市的或者一个分包州市。
1: 不，镇政府他也有自己相应的这个权利嘛。如果说他是镇政府统一行为，那这个对违建那应该是该拆除都拆除。那您这样，他们现在如果说有进一步的这个行动的话，到时候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再咨询和反映，好吧？
2: 好的，谢谢领导啊。
1: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2: 好，再见。
0: 来关注一位赵先生向市住房发展中心反映的问题。他说，紫金广场27栋与28栋之间放了一排垃圾桶，没有盖子，一下雨污水横流，气味难闻，跟物业反映多次都没有处理，还说让自己去告，请主管部门调查处理。赵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住房发展中心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你联系啊？
4: 没有。
1: 小区物业呢？
4: 小区物业也没联系的，现在垃圾桶还在那。
1: 哦，现在还在那儿。
4: 还在那儿。
1: 我查了一下，我这边也没有收到他们这个回复。您说跟物业反映多次了，他们也没有去处理。
4: 没有，物业是这样讲的，物业的那个就是他那个经理，是行组织性上，他说的，你该告你告一吧，我上哪告你？等等，你想上哪告上哪告。
1: 您这个小区是哪物业公司啊？
4: 应该是个碧桂园的公司吧。
1: 是你们刚交房的时候就是前期物业对吧？
4: 是的。
1: 哦，行，那现在依然没有处理。
4: 没有。
1: 哦，他把垃圾桶放在这个位置是有专门的垃圾收运点，还是说？
4: 他是咋回事吧？他那是那个地点是个浅桥下边过以后吧，是个楼梯子，我的那个商铺对着浅桥。就搁天桥下边正对着我那个门，正对着我那门拧过以后，他原先来过以后搁的少，我给他说过你这个不可以搁，他挪，原先来承诺挪，承诺始终他没挪，
1: 行，
4: 反映也好长时间了，一直到现在过以后也没人联系，也没有人挪走，现在过以后就形成那个地点，干脆就给个垃圾点了，最近那个2-3个月过以后才弄那里。因为那边我有商铺起来过以后，人住的人多了，这垃圾都多了。
1: 行，那这样这个问题我们帮您再记录一下，再帮您向市住房发展中心再催促一下，好吧？
4: 好，谢谢您。
1: 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4: 好，再见。
0: 好，继续来关注一位李先生向市住房发展中心反映的问题。他说，京城华府的物业以梯控来催缴物业费，这明显属于违反规定。上周已经给物业科反映了，现在还没有收到回复，请主管部门调查处理。那李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 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住房发展中心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5: 嗯，没有。
1: 你们物业呢？
5: 物业也没有。
1: 您说之前向物业科反映了，没有收到回复，这最近有没有收到他们的这个回复？
5: 嗯，没有任何回复，连电话也没有。
1: 您当时是通过什么途径给他们反映的？
5: 嗯，电话联系。
1: 就是打物业科的电话。
5: 对，打到他们物业科的电话打的。
1: 那现在他们还以这个机控来催缴这物业费吗？
5: 嗯，存在这种现象，他不会说不给你刷，他给你一次刷七天，
1: 啊，
5: 一次刷七天。
1: 哦，以这种形式
5: 变相的去增加你回家的难度嘛。
1: 哦，那您现在是因为没有交物业费，所以说这个每次去刷都有困难，哦，是吧？
5: 不是不交物业费，是一些问题他没有给我们处理，还是在处理当中，
1: 嗯，
5: 然后他就以这个借口去来限制嘛。
1: 哦，行行，我刚才查了一下，我们这边也没有收到他们的回复。您这样，李先生，这个问题我们帮您记录一下，再帮您向市住房发展中心再催促一下，好吧？
5: 嗯，好的。这个催促有用吗？还是需要通过其他的途径来反映这个事情？
1: 我们这边是可以帮您催促，如果说您想通过这个其他途径反映，也可以。
5: 嗯，好的，好的。
1: 嗯，好的，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5: 嗯，再见。
0: 继续来关注贵阳县新兴镇的侯先生向贵阳县政府反映的问题。他说，地邻在自家田地的东西两侧都种了树啊，现在树呢都已经成材，但是呢他只砍掉了东侧的，西侧的还没有砍，请镇村帮助协调处理。那侯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了我们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贵阳县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6: 没有。
1: 新兴镇政府呢？
6: 也没有。
1: 现在西侧有没有砍掉啊？
6: 没有。
1: 哦，那您这个有向村里再反映吗？
6: 反映过。
1: 嗯，他们怎么说？
6: 是这样的。
1: 嗯。
6: 那分明那是我亲叔叔。
1: 哦，地邻是您亲叔。
6: 对，我亲叔，我爸和他闹得有点意见。
1: 哦。
6: 他就说他以前栽的树他东侧砍掉了，西侧他没有，他不砍。
1: 嗯嗯，行。
6: 大田地里面。
1: 那现在您是要求田地的树给砍掉是吧？
6: 对对对对。
1: 哦，行行。
6: 我找过派出所，派出所将找，叫你们就大队的处理。
1: 嗯，因为这个属于你们田地纠纷，应该是最好是由村里或者镇里来出面协调。
6: 这样的那个。上你不是说大田地不用你种栽树吗？而树已经影响我种庄稼了呀。
1: 哦，基本农田保护区是不允许种树的。
6: 对，再说他东侧砍掉吧，西侧他不砍。
1: 嗯，
6: 你说东侧不砍，我也不说啥。
1: 嗯，
6: 你东侧砍，你西侧不砍，我肯定我心里不高兴呀，对不对？
1: 行，那这样，侯先生，我刚才也查了，我们还没收到贵阳县的回复，我这边再帮您记录一下，到时候再帮您向贵阳县政府再进行催促，好吧？
6: 好的，好的，好的。
1: 哎，行，
6: 谢谢你们啊，
1: 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6: 再见。
0: 来关注一位赵女士向耀东农商行反映的问题。她说，针对耀东农商行的回复有疑问，想让银行回复以下问题。第一是赔付实际发生医药费以及精神治疗费及误工费。第二是对树影处理的书面文件。第三，主张去还325的利息一直不收，还取5000的时候却收了。啊，是什么原因？赵女士反映这个问题之前应该是有其他问题。我们先来听一下赵女士反映问题的答复情况和记者回访的情况哈。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耀都农商银行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7: 没有。
1: 还没有跟您联系啊。我看您是9月1号反映的。因为他们马上要上线了，所以说对您进行回访。您是之前反映过的问题吗？他们有回复是吧？
7: 之前反映呢，就是在那个信访反映的
1: 啊，
7: 昨天是给我，但是他也没说这个防风热线的事情，是不是这个事情和那个事情已经合并了呀？
1: 我这边看到只是您9月1号通过我们栏目组反映的，您之前通过信访也反映过是吧？
7: 对。
1: 啊，他们那边有回复，您对他们的回复有异议是吧？
7: 就是他们的那个信访工作，在我的那个要求下，昨天我们才和那个对方见了面，
1: 啊，
7: 就是当事人见了面
1: 啊。
7: 但是他现在跟我们提出的就是1周内吧，
1: 嗯，
7: 再给我们解决。
1: 哦， 那行，那这样赵女士，您现在等信访那边他们那边调解情况也行，好吧？
7: 嗯嗯
1: 嗯，行，哎，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7: 好，再见。
0: 来关注一位陈先生向市电信公司反映的问题。他说2017年单位跟电信公司签订的优惠套餐，一个月39元，流量无限，2018年的时候就被改成了满 20G 降速了，电信公司说是别人投诉的较多才改了我们的套餐，请问这是怎么回事？陈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我们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问题之后，电信公司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8: 我联系了。
1: 哦，那怎么说的呢？
8: 优惠套餐改不了。
1: 我这边他们回复说，您在2017年办理使用的是天翼国内畅享20GB $99套餐，从办理之日至今，并没有更改套餐的记录，也已经跟您沟通解释，您表示认可，这是他们的回复。
8: 嗯。
1: 哦，行，您对他们这个回复还有其他异议吗？
8: 行，没事了。
1: 行行，那这样，陈先生，如果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吧？
8: 谢谢哈。
1: 哎，不客气，好，再见。
8: 再见。
0: 来关注一位王先生向市电信公司咨询的问题，他说想携号转网到电信，请问有没有优惠套餐？王先生咨询问题的答复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咨询过这问题之后，市电信公司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9: 有。
1: 怎么跟您说的呢？
9: 他说也可以。
1: 啊，有这个优惠套餐是吧？
9: 啊，对。
1: 哦，我这边他们回复说已经与您进行沟通联系，也将现行的政策告知您。您说考虑之后再选择办理，这是他们的回复。
9: 啊，是的，是的。
1: 哦，行行，到时候您如果说想办理的话，您到时候再到营业厅去，好吧？
9: 嗯，好的好的。
1: 哎，行行，好，感谢您。
9: 感谢啊。
1: 哎，不客气，也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9: 好，再见，好。
0: 再来关注一位程先生向市电信公司咨询的问题，他说残疾人办理业务有没有优惠，能不能帮助再安装一个路由器，有没有优惠呢？那程先生咨询问题的答复情况怎么样了呢？我们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之前咨询过残疾人办理业务有没有优惠，能不能帮助再加装一个路由器的问题是吧？
10: 能，弄好了。
1: 哦，现在办理好了。
10: 对。
1: 啊，他们是怎么跟您办理的？
10: 就是另外我们，出来那个现钱吧，就是那个10块钱的那个现钱，就是。
1: 哦，就是帮您走了线，加装了路由器。
10: 嗯。啊，路由器是我们自己的。
1: 哦，行行，那您对他们办理情况还满意吗？
10: 还可以，挺快的，就是。
1: 啊，行，好，陈先生，如果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吧？
10: 啊，谢谢你们、啊。
1: 哎，不客气，好，再见。
10: 好，谢谢。
0: 听众朋友，几段录音和文字反馈之后呢，进入今天正风航空热线周末反馈版节目的下一个环节——下周听点。如果大家有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的话，希望大家关注一下节目，您听一下下周都有哪几家单位上线，是不是有自己关注的单位，您可以记住时间，届时呢电话参与到节目中来，共同来寻找问题的答案。下周一共有5家单位上线，他们分别是9月14号下周一，亳州新奥燃气公司，9月15号下周二，中国人寿保险亳州分公司，9月16号下周三，是供电公司，9月17号下周四，中石化亳州分公司，9月18号下周五，徽商银行亳州分行。现在正风航空热线节目每天直播的时间是早上的7:40到8:20。四部热线电话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期待着您的参与。节目最后再来预报一下下周将要上线的5家单位，他们分别是9月14号下周一，亳州新奥燃气公司，9月15号下周二，中国人寿保险亳州分公司，9月16号下周三， 是供电公司。9月17号下周四，中石化亳州分公司。9月18号下周五，徽商银行亳州分行。好的，听众朋友，关注到时间，这期的正风航风热线周末反馈版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各位说再见了，也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2: 蒙迪球，你看，点多少就要吃多少，我这是光盘行动。
3: 你搞反了，是吃多少就点多少才对，不多点不浪费，才能有效地减少餐饮油烟和餐饮垃圾。你吃这么多，不但对身体不好，也没能减少餐饮油烟。餐饮油烟中排放出的苯系列和甲醛都是臭名昭著的致癌物。餐饮企业应该做到使用清洁能源，安装油烟气净化装置，露天烧烤安装油烟净化装置，合理设置油烟排放口位置，远离居民住宅，推广使用蒸煮菜谱，减少油烟排放。现在你们明白了吧？光盘行动，减少餐饮污染。
4: 以前觉得中药都是苦的，上周去亳州旅游，带了两包甘草酸枣仁的药膳包，今早我拿来炖汤，揭开锅盖一瞬间，满屋子都是清香。我家那挑嘴的小孙子连喝两大碗，还追着要喝呢。
5: 药补不如食补，把甘草、白芍、菊花这些温和本草揉进一日三餐，不是生病才想起补，是平常日子里慢慢养好身体。
6: 我是熬夜党，之前脸色黄的像放酒的雪梨，在社区中医馆拿的玫瑰桑葚黄芪茶喝了小半个月，同事都问我是不是偷偷去做了美容。
7: 在亳州，中医药就在您身边，要养生来亳州，让千年养生智慧护您四季安康。
1: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8: 加快培育和发展中医药新质生产力，实现中医药高质量发展。

0: 小时候，村里的老师和我说：
1: 孩子，你是村里娃娃，一定要好好读书，才能去城市生活。
0: 长大后，我也成了一名老师。孩子们，你们是乡村的孩子，一定要好好读书，咱们乡村建设需要你们。而现在，我的孩子们回来了。
2: 老师，我现在是一名画家，咱村啊特别适合开发文化旅游。
0: 好，
3: 老师，今年我争取把咱们村的农产品网络销售额突破到100万。
0: 好，
4: 老师，这是我和乡亲们在产业园刚培育出来的新品种葡萄，你快尝尝。
0: 好，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留得住乡愁。
5: 心有所向，何须远行？乡村振兴，未来可期。

0: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国中广播电视台。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药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欢迎收听药都时空。
2: 今天的药都时空，您将看到景游便民服务中心揭牌，21项车驾管业务家门口就能办。
3: 下一步，亳州市公安局车驾管所将联合邮政部门推出更多车驾管业务网点，进一步方便群众车驾管业务就近办。
2: 亳州房地产市场发展趋势如何？好房子标准是什么？这场峰会大家共讨论。
4: 目前呢，精深加工是一个很好的发展方向，另外品牌的建设，整个标准区的发展。
2: 谯城区一乡镇辣椒年产值达3000多万，靠的是什么？
5: 几年以来，我们全镇辣椒种植面积1.2万多亩，带动周边1000多名村民就业，年产值3600多万元。
6: 亳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观众朋友，海鲁在南湖岸边的广电中心向您问好。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通过电视板块收看栏目的直播或点播，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亳州市公安局车驾管所联合邮政部门推出了景游一站式便民服务新举措，破解群众办理车驾管业务往返车驾管所路程远、多头跑等难题。目前呢，亳州万福景游便民服务中心可以办理车驾管业务了。
0: 位于市区万福大市场西门的景游便民服务中心正式揭牌，
3: 把车驾管窗口放进邮政营业厅，让群众在家门口就可以办理车驾管业务。即日起，亳州万福景游便民服务中心可以办理21项车驾管业务。
0: 车辆业务分别是注册登记、抵押登记、变更登记、变更所有人身份证明、变更联系方式、补换领牌证、补领登记证书、换领登记证书、补领号牌、换领号牌、补领检验合格标志、换领检验合格标志、核发临时号牌、未登记新车核发临时号牌、待销售二手车核发临时号牌、核发检验合格标志、免检车核发检验合格标志、异地车核发检验合格标志。驾驶证业务分别是驾驶证补证、驾驶证期满换证、驾驶证自愿降级、驾驶证超龄降级、驾驶证提交体检证明、驾驶证变更联系方式、驾驶证延期业务。除了以上车驾管业务，万福景游便民服务中心还可以自助办理身份证补换领和电动自行车注册登记业务。
7: 亳州市邮政分公司依托遍布城乡的网点，进行景游合作一站式办理证件，网点配备工作人员全程指导服务，后续证件将邮寄到家，免去来回奔波，办事更省心。
3: 下一步，亳州市公安局车驾管所将联合邮政部门推出更多车驾管业务网点，进一步方便群众车驾管业务就近办。
6: 小到日常吃的药品食品，大到居住的房屋、出行的交通、消费的服务体验，质量好不好、安不安全，直接关系到每一位市民的生活幸福感。9月3号下午，2026年全市质量月活动启动仪式暨质量和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推进会举行，通过质量检查提升，全力守护群众的高品质生活。
0: 活动由市市场监管局牵头，全市20多家单位及部分企业代表共同参与。今年质量月主题为增强质量技术基础能力，提升质量安全保障水平。启动仪式上，谯城区市场监管局代表做交流发言，古锦集团沪桥药业企业代表分享质量提升实践。
8: 我宣布，亳州市2026年全国质量月活动正式启动。
0: 据了解，此次活动一方面是对标落实质量及知识产权强国强省建设部署，推动质量和知识产权强势建设落地见效；另一方面，立足我市中医药白酒特色主导产业，搭建政企对接平台，引导企业树牢质量第一理念。
9: 接下来，我们将扎实组织好质量月各项活动，聚焦亳州中医药、白酒等主导产业，组织质量知识产权专家进企业，压实企业质量主体责任，广泛普及 质量和纸质产权相关知识，动员全社会参与质量共治，以质量效益提升助推亳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6: 昨天上午，紧扣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主题，耀都农商银行联合农发行亳州市分行多家保险机构在桥城区双沟镇开展金融知识集中宣传日活动，把反诈消保金融知识送到了群众身边。
10: 比如我这个短信收到退款中奖的陌生链接，可完点开呢？可完点？
11: 不
10: 完点，不完点，咱这回答正确的话领个礼品哈。
6: 本次活动的主宣传会场设在耀都农商银行双沟支行，现场设置幸运大转盘、投壶、知识答题等趣味互动项目，搭配实用小礼品，用寓教于乐的方式吸引不少村民参与。
10: 平时在手机上经常收到陌生所里链接贷款短信分不清真假，今天在这个活动上一问一答学到不少知识。
12: 我年纪大了，另外一个手机操作不熟练，听过这个讲解员一讲解呢，我心中明白了，不能乱点，天上没有掉馅饼是好事。
6: 除了支行主会场，宣传队伍还走进双沟镇集市，面对面向商户讲解金融风险。
13: 我们做生意经常有资金往来，容易遇到非法集资、虚假贷款等陷阱，工作人员用身边真实案件讲解，帮我们避开金融坑。
7: 各大银行里有工作人员经常下来对安抚，跟我们讲解这个知识。
6: 宣传人员还深入田间地头，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非法集资、电信诈骗、非法网贷、代理维权等风险知识。
14: 天上不会掉馅饼，只要不想占便宜，你就不会上当受骗的。
3: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金融知识普及工作，常态化开展金融宣教活动，通过线上线下多渠道宣传，积极营造学金融、懂金融、信金融、用金融的良好氛围，切实守护群众的财产安全，全力筑牢基层金融安全防线。
6: 近日，以与亳州共向上为主题的2026亳州城市峰会暨宝龙客户答谢会举行，学技专家、地产行业代表齐聚一堂，把脉楼市走向，解读亳州城市发展潜力，共话高品质人居新图景。
0: 本次峰会汇聚政府、高校、房产协会、地产企业、业主等方面代表，通过主题演讲、圆桌对话等多个环节，围绕房地产市场趋势、好房子建设、亳州城市产业发展等话题展开深度交流。
15: 这五年的发展历程，有我们的宝龙世家，有我们的官邸，有我们的紫月台，最后我们的宝龙广场，五年四子给亳州人民带来的欢乐、快乐，以及带给他们的家的感觉。
16: 它的人口基数啊，在我们整个全国的这个近300个地级城市当中，人口基数是靠前列的。而产业基础呢，又非常有特色。中药这样的一个产业，已经形成了规模和形成了在全国的行业地位。那么两者相结合之后呢，其实这个城市就是一个典型的内生式的。
0: 一座城市的活力离不开特色产业的持续赋能。亳州学院专家从中医药产业升级角度解读城市未来的发展机遇。
4: 很多机会都呈现在我们面前。那目前呢，精深加工是一个很好的发展方向。另外，品牌的建设，整个标准体系的发展，将为亳州未来中药材的发展带来很好的发展机遇，未来值得期待。
17: 目前啊，市场正在回归到居住的本质，可以说对购房人来讲是一种福音，特别对年轻的购房者来说，不要贪大求全，不要一步到位。现在啊，买房还是要多看一看，看一看品牌好、能信赖、物业好、社区好、环境好的好房子，让购房可以更加的轻松和更加的放心。相信啊，宝龙也会带给你一些新的一些购房的启示。
18: 在亳州呢，我比较看重的呢，就是说到做到，就是我们希望呢，把好的产品呢，按时保质的交付给业主，然后整个城市配套呢，能一点一点的落地。接下来呢，就是我们亳州宝龙广场购物中心即将在明年亮相，大家拭目以待。
2: 时空提醒您，由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特约播出。

0: 扎实做好稳就业工作，落实社保扩围惠民政策，重点行业中小微企业吸纳重点群体就业，可申领社会保险补贴，按个人养老、医疗、失业三项社保实际缴费额25%予以补贴，补贴资金直接发放至职工社保卡或银行卡账户。补贴标准：个人缴纳养老保险加医疗保险加失业保险三项费用总和乘以25%，实行先缴后补。补贴期限最长享受12个月，补贴自企业2026年为职工实际缴纳社保当月起计算。发放方式：补贴按月直接拨付至职工本人社保卡或银行卡。重要提示：同一人员同一时间段只能在一家企业享受补贴，补贴不可重复申领。举例，每月养老、医疗、失业社保个人缴费部分合计450元，每月补贴为450×25%，等于112.5元，最长可申领12个月，共计1350元。申领需要同时满足两大条件：企业条件，企业属于制造业、生活服务业、现代服务业范围内的中小微企业；个人重点群体，满足其一即可。一、2026届高校毕业生；二、2024届、2025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三、登记失业半年以上人员；四、防止返贫致贫对象。补报通道开放，2025年符合政策条件但未及时申领补贴人员，2025届高校毕业生、2023届和2024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2025年登记失业半年以上人员，防止返贫监测对象，可在2026年12月31号前补申请。
1: 乔城区一乡镇辣椒年产值达3000多万，靠的是什么？
2: 几年以来，我们全镇辣椒种植面积1.2万多亩。带动周边1000多名村民就业，年产值3600多万元。
1: 7个人同时殴打一女生，其中涉事人员牵扯到未成年，能否成为免罪金牌？
3: 刑法规定，一满16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
0: 交通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观众朋友，欢迎回来。在亳州庞大的中药材市场里面，藏着无数异乡人的追梦故事。封慧英的20年没有轰轰烈烈的传奇，只有踏踏实实的坚守。从远赴亳州打拼的异乡姑娘，到扎根药都的新亳州人，她把最好的青春都留在了这片药香弥漫的土地上。
4: 在亳州30万药商大军里，有这样一群特殊的城市合伙人，他们跨越千里，告别故土，把最好的青春、最好的事业留在了这座千年药都。
5: 以后要开那个袋子，帮我取点样品。
0: 山楂大户封慧英是地地道道的湘妹子。20多年前，湖南岳阳的封慧英跟着父母来到药都亳州。
5: 我爸妈因为我老大嘛，他们弟妹都在上大学，家里没人帮忙，他就说我在深圳工作，他说你回来吧，他昨天这生意好，自己还当老板，被他说的心动了就回来了。但是回来刚刚开始的时候不是他们说的那样。
6: 从深圳工作完，然后再来到这个小城市，很传统的很被动的这个行业，就觉得很茫然很迷茫，然后就觉得心里很不服气，就想找点事情充实自己，去当业务员呀，去就是去住宿看呀，干嘛的。
5: 这一点的时候，我也是从正式开始慢慢就是忙起来，然后货销得快一些，那时候才觉得哎呀，我是真正的一个生意人了。那个时候
7: 你每次来冷库的时候也会自己带着一件衣服？
5: 有，我的车上随时准备了一件衣服，不然的话会太冷。对，-10几度，这边像这个都是我们去籽的那个货。
7: 这些是一会儿要送到哪里去的？
5: 一个是送到那个安国专线，我们安国的一个客户要给他送点样品，还有一个就是为那个药监会会长上面准备一些样品，这个就是一般做花草用。咱们亳州的花草，整个市场的花草也做得特别好，在做花草，像我刚刚取的那个就是做影片用。出去吧，太冷了。邓坤呢？
8: 等我去。对，
0: 李庆主营山楂，两个漂泊在外的异乡人因药结缘，惺惺相惜走到了一起。
5: 只要孝顺，只要勤快，只要肯干，我感觉应该错不了。
0: 成家之后，夫妻俩同心创业，生意越做越大，
4: 二人便做了分工。丈夫李庆回到山东，守好源头，负责山楂产地种植、货源维护。封慧英留在亳州，坐镇市场做销售。
6: 你回头今天发货的时候，你再捎过去一下。
4: 就像今天的行程，冷库取样，安国托运，药通网送样，还要帮忙领取会务服装嘉宾证，日复一日奔波在市场、冷库、物流之间，这是他生活的常态。
6: 以前就是不说你名字，也不说你干嘛的，说哎蛮子蛮子蛮子怎么打招呼，现在不了，现在就是自呼其名，我觉得很亲切。现包括现在所有朋友年纪长一点的，就是喊我小峰啊干嘛的，到现在喊我小峰，我不知道以后50多岁了还喊我小峰啊。药通网很多年了，20几年了。
9: 他是湖南人，然后湖南人嫁了一个山东的老公，在亳州然后做生意，
10: 进亳州人。
11: 封慧英山楂大户，
6: 哦，
11: 每一个人的名字下面都有自己经营的那个品种，可能在。刚刚来到亳州的时候，那个时候还不知道自己要干嘛，现在已经出现在我们宣传墙上了。
6: 觉得还是蛮有成就感，成长确实也还蛮大的。欢迎来到我的家，来到我小家。
4: 两个孩子都出生在亳州，从小说着一口地道的亳州话。
12: 我有时候我朋友也经常问我这个问题，他说李凤珠你妈给你打电话怎么都说普通话，然后我说我妈是湖南的，他说那你爸呢，我说我爸山东的，然后他想那你这是哪个人呀，然后我说我是三省混血。主要还是长时间待在亳州，然后习惯这边的生活了。你说突然回山东，可能那边住时间长了也不太习惯，回长沙了住时间长了也不行，就在亳州怎么样住都住不腻。
13: 你会觉得潜意识里面觉得自己是一个亳州人吗？
12: 对。你说咱像亳州说的啥方言啥的了，我都啥都敢说，说的还俏皮。
4: 如今读大二的李凤竹学习的是中药学专业，他经常参加创业演讲比赛，站在台上讲述父母做山楂药材的故事，传播中医药文化。相比父母传统的做生意方式，凤竹有着自己的想法。
12: 一段就是药企啊，主要也偏当年订货供货，然后这个阶段就是电商营销。网络平台嘛，多去宣传宣传，然后去再去扩大销售一点，就这些东西。目前想法是这样，
13: 就很务实呀，挺好的。
11: 您参加药博会多少年了？
6: 咱们亳州举办的全国性的药交会，我肯定是必参加，并且提前做好准备。亳州有一个道教文化，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嘛。我觉得三生万物，就是觉得我在这个行业里面做，就是一切皆有可能。虽然我现在还不是富婆，我有可能成为富婆。
4: 一代人背井离乡，脚踏实地扎根药都；一代人接过接力棒，用新思路传承中医药事业。封慧英一家正是千千万万药都合伙人的缩影，他乡终成故乡。药箱里藏着普通人最朴素的奋斗与归属感。
6: 像我出去久了，回娘家久了，回婆家久了，就想回到自己的小家小屋，感觉亳州才是我的家一样。
0: 初秋时节，谯城区的30多万亩小辣椒陆续进入了成熟收获期，农户们抢抓晴好天气采收辣椒，晾晒出售。火红的辣椒铺满了乡野田间，勾勒出一幅幅绚烂动人的乡村丰收画卷。
14: 丰收时节，椒香四溢。在谯城区古城镇一家辣椒种植专业合作社的晾晒场内，一派繁忙有序的丰收景象。清晨一大早，村民宋宪荣就和周边村子里的数十名村民一起来到了场地，对合作社新收购的小辣椒进行摊晒、整理、晾晒，以确保辣椒丰产丰收、优质存储。
15: 啊，家里没有活的时候上那个来干活，在家这离得近，干活方便。打个电话都来了，一天还干80块钱的，闲着也是闲着，抽时间上在那个补贴家用干的。
14: 专业合作社的落地发展彻底盘活了当地的辣椒产业。对于村民而言，不仅自家种植的小辣椒有了稳定的销路，还能就近在合作社务工。
16: 我们找工人的话，就是找我们周边的村民，他们出了门就可以有收益， 像我们这辣椒多的时候，一天少则三四十人，多则都是五六十人来这里工作。
14: 近年来，乔城区通过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的经营模式，大力扶持各村成立辣椒种植专业合作社，推广标准化订单种植模式，从根本上解决了散户分散种植、销路闭塞的问题。
2: 几年以来，我们全镇辣椒种植面积1.2万多亩，带动周边1000多名村民就业，年产值3600多万元，发展小辣椒种植，拓宽了村民增收支付渠道，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劲动力。
14: 小小红辣椒，红火致富路。如今乔城区朝天椒种植规模持续壮大，种植面积位居全国县域第一，为乡村产业振兴夯实了坚实基础。
10: 传播法治精神，普及法律知识，一起走进本周的法治视线。近日，重庆警方通报了一起女生被打事件，其中呢涉及未成年人犯罪，涉事人员已经被依法拘留。
17: 9月10号晚，重庆城口县公安局发布警情通报，经调查，2026年9月6号凌晨1时许，因矛盾纠纷，周某女14岁邀约陈某女18岁、王某男16岁等6人在葛城街道一小区2楼楼梯间对于某女14岁进行辱骂殴打，致其轻微伤。目前警方已依法将陈某、王某刑事拘留，对周某等5人予以行政拘留处罚。案件正进一步侦办中。律师介绍，根据我国刑法规定，未成年人并非一律不负刑事责任，对于达到相应年龄实施严重暴力犯罪的，依法应当承担刑事责任。
3: 刑法规定，已满16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是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这八种犯罪是应当负刑事责任。如果是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人，是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或者是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情节恶劣，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的，应当负刑事责任。
17: 律师介绍，年龄不再是未成年人犯罪的免罪金牌，面对校园霸凌，法律绝不姑息，相关行为人要承担相应法律后果。
3: 因上述行为未达到上述八种犯罪的严重程度，仅对已满16周岁的陈某、王某进行刑事拘留，而对未满16周岁的周某等5人给予了行政处罚。如果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或者是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情节恶劣，只要是已满12周岁，经最高检核准追诉的，就应当负刑事责任。
10: 节目最后来为您预告正丰航富热线，下周一的上线单位是亳州新奥燃气公司。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投诉，都可以拨打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正丰航富热线的直播时间是早晨的7:40到8:20。好了，以上呢就是本期要读施工节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你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也可以关注要读施工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也期待您继续收看罗台为您送出的其他精彩节目。我是海璐，再见。
1: 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广播版要读施工。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有人曾经问我，该如何去丈量人生？是一辈子你生存的时间，还是这一生您所走过的路，亦或者是你读过的每一本书？乔治马丁说，读书可以经历一千种人生，而不读书的人只能活一次。读书不是为了雄辩和驳斥，也不是为了轻信和盲从，而是为了思考和权衡。读书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需要专注，现实却有那么多诱惑，它需要思考，偏偏大多数人早已无暇思考，但你还在读着，一字一句，一页一本，只因在书的字缝里总有梦的发生。翻开一本书，去做一场梦，体验一个不一样的人生。你知道的，读书的人有梦可做。
2: 聚力打造世界中医药之都，全国中医药产业高地，中医药进入国际市场的桥头堡。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控制力度，把握好水墨。
4: 奶奶，这里还有空，我再画些书吧。
3: 要适当留白才好看。
4: 什么叫留白？
3: 你画些飞鸟试试。
4: 画鸟，画这儿吧。奶奶，画面变广阔嘞。
3: 画画啊，要留白，人生也一样，不要把生活填得太满。多给自己留些空间。
5: 这里是森林电台吐槽大会节目。
6: 哎，长得萌也不是我的错，可是越萌越不敢出门，被人类逮住就没自由了。
7: 森林被破坏了，我的青春全浪费在搬家的路上了。
6: 城市私家车越来越多，空气越来越糟糕，我的同伴越来越少了。
8: 我爱自由，我不想被困在动物园，我不想学表演。
9: 原本属于我的地盘要盖房子了，哎，我只能去跟那只宅男狗做邻居了。
10: 夜晚灯光亮得刺眼，我再也睡不好一个囫囵觉喽。
6: 爸爸，小动物们不开心，我想让他们开心起来。
11: 让孩子的爱心不流浪，万物皆有灵，共生是我们和他们最好的相处方式。行动起来，保护野生动物，给他们一个安逸的家，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1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1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1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15: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6: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15: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14: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1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同城6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6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3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7: 1号电池
18: 到，
17: 357号
18: 到。
17: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8: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不能随意丢弃的。
19: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为啥俺挂不到专家号嘞？
20: 为什么等了半天还是打不到车？ 为什么都在用手机支付？
21: 为什么家里有这么多遥控器呢？
22: 有时候他们也会有十万个为什么，但幸好。
23: 老人家，我带您去换号。
24: 哎，大爷，去哪儿？我捎你一段再交班吧。
23: 叔叔，你是姐姐吗？
25: 爷爷，我给遥控器贴了标签，您就会用了。
22: 他们的十万个为什么也需要我们来回答，就像小时候他们对我们一样。
26: 妈妈，人为什么会老呢？
27: 因为呀，你一天天长大，我就会一天天变老啊。
22: 让他们的问题都有答案，让数字时代老有所

0: 这家书店也太好看了吧，快快快给我拍一张。
1: 你别看镜头呀，假装看书。
2: 哎，好，就这样。
0: 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发送。好了，走吧，咱们吃饭去。
3: 这家店从来没有做过别的帽子，他们的橱窗里都是方帽子。
4: 今天就读到这儿吧，明天继续。
3: 爸爸，照片你拍了吗？
4: 放心，已经发到班级群了。
3: 爸爸，乐乐跟我说，他每天只需要读2分钟，拍个照，打个卡，然后就可以去玩游戏了。
4: 老师要求打卡，是希望你们呀，能养成每天阅读的好习惯。你要知道，阅读呢，是一种长期的积累，坚持下去啊，你一定会有收获的。爸爸给你加油哦。
5: 书店不只是网红景点，阅读也不只是一次打卡任务，让读书留痕，更要让阅读入心。

0: 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1: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本期节目为大家介绍2026年残疾人民生实事项目主要有哪些。根据安徽省民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2026年30项民生实事安排方案的通知，2026年安徽省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等民生实事实施方案，2026年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实施方案，残疾人民生实事项目主要包括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困难残疾人精神病药费补助、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同时也是市人大代表票决制民生实事项目，残疾儿童假肢矫形器适配和其他辅助器具适配、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服务、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和创业培训、阳光家园计划残疾人托养服务。好，本期的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4: 好，
5: 你看黛西跳得多好啊。
6: 对呀，这才是真正的白天鹅呀。
7: 哎呦，什么风把我们的大刑警吹过来了？
8: 嗨，一起古怪的案子呗。
7: 哎，先说好了，难度系数太低的我可不接啊。
9: 一次不计代价的牺牲，让公认天才的刑警深陷迷局，一个并不复杂的轨迹，让知名的物理学家难以理解。请收听小说剧《叶科刑警手记：流言之殇》，作者张海生。
1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1: 为时间创造价值，
12: 一路听天下。
13: 没精力看电视，
14: 没人陪看电影，
13: 没时间看小说。
1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6: 第19集。
17: 按这个助手的说法，问题是出现在当时的站位上，可是那有什么问题吗？他反复回想当时的情景，大概过了1分钟，他决定放弃了。自己可没有成药那样的头脑，很早之前他就已经认清了这个现实，那家伙从来不做什么无意义的事情。他总觉得程耀一定是发现了什么，甚至他明知目前警方所做的努力全都是没有任何效果的无用功，而且也知道只需自己的一句话就可以指明正确的侦破方案。过去这个物理学家可是帮助警方破获了不少大案，这次也一定可以提出有效的建议，但是为什么不肯说出来？
18: 他应该是发现什么了吧。
19: 哎，对了，就在昨天，老师还找了几个女生来问，如果在人流手术后不注意休息而剧烈运动的话，会不会有什么影响？顺便还要了几家医院的联系方式。
18: 啊，这也和案子有关系吗？
17: 叶科瞪大了眼睛，一副不可思议的表情。 向自己的学生问这种问题，也就只有他能做得出来了。叶柯左思右想，走回停车场，钻进驾驶座，刚要发动引擎，口袋里的手机发出了嗡嗡的震动声。打来电话的人是程耀，这倒是新鲜。虽然程耀有自己的手机，但大部分时间他都不会主动给人打电话。如果不是自己强迫他一定要随时带着电话，他恐怕根本就不会把手机带在身上。
18: 喂，我是叶柯。
20: 哎，你能过来一下吗？

0: 啊，程耀，你在哪儿？
1: 酒吧。
2: 程耀随口说了个名字，叶珂感到惊讶不已。作为一个个性偏执而且还单身的物理学家，程耀最爱的地方永远都是实验室，大部分时间他都在那里度过。用他的话说，如果在实验室里放张床就更好了，反正回家也没事儿干，看书或是运动还是学校里方便，连吃饭都有食堂。可是他居然去了酒吧，而且就是奥杰塔芭蕾舞团附近的那个酒吧。他看了眼表，还没到三点，这时候酒吧应该还没营业才对。想不明白那家伙到底在干些什么，叶珂发动引擎开出大学。20分钟后他到了那家酒吧面前，和他想的一样，酒吧还没有正式营业，但大门却打开了一条缝隙，从里面传出了音乐的声音。他推开门走了进去，程耀坐在吧台前，手里端着一杯不知是什么的酒，老板也是一副有说有笑的样子，正在做营业前的准备。
3: 这位是警官先生啊，我记得你还有血腥玛丽吗？我记得你喜欢那个
4: 啊。不，今天不行，开了车。程耀，叫我来这种地方做什么？是有了新发现吗？
5: 那个还得等一会儿，现在结论还没出现。我让你调查的事情怎么样了？
4: 龙都在这儿了，可是我看不出有什么问题来。
2: 叶珂将那张名单递到程耀面前，程耀看了一眼名单，目光落在了一个名字上，点了点头。
5: 果然如此。
4: 到底是什么？
5: 哎，说过了，我还差最后一项证据，那个证据再核实了的话，这个案子啊就可以完美的解决了。
4: 为什么选在这里见面？我听说你在查和人流手术有关的事情。
5: 因为这里会有很重要的线索，即使事情已经过去18年了，说出当年的真相也已经没什么影响了。可是没有说出来，甚至打算用同归于尽的办法来阻止秦毅的调查。莫杰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4: 当然是因为那是自己的责任。
5: 没错，你也发现了，尽管黛西没有承认，可当年那件事情已经确认无疑，真正的始作俑者就是他。莫杰不说，应该是出于保护首席舞者的目的。
4: 应该？
5: 因为现在我发现根本不是那回事。
2: 程耀叹了口气，脸上露出悲悯的神情，将一份病历和一份名单递到了叶珂面前。
4: 这是？
5: 现在你明白了吧？为了保护首席舞者就要杀人，这是无法想象的事情，而那个所谓的秘密也根本算不上什么大事儿。
4: 啊，居然会是这样。
5: 哎，你好好想想。
2: 叶珂闭上眼，还是不对，还有一个问题没解决，那个人究竟是怎么做到的？这时程耀的电话响起来，他接起电话听了一会儿，说道：
5: 好，我明白了，他和我在一起，这件事情很快就会结束的。老板，那个我想和这位警官先生单独谈一下。
3: 好好好，你们聊吧，我去阁楼收拾一下。
5: 好嘞，谢谢您。
2: 等老板的身影转过楼梯的拐角，程耀脸上的笑容也消失了。叶珂察觉到他正忍受着极大的痛苦。
5: 有些事情我没有告诉你。
4: 哦，什么事？
5: 因为我实在无法相信那个人真的会采用那样的诡计，这样做的动机一定隐瞒着我不知道的秘密，所以我必须非常小心，简直无法相信。
2: 叶珂还是第一次从他口中听到这样的话。半小时后，叶珂终于明白了那句话的意思，确实如他所说，这事情必须非常小心，哪怕是一个微小的疏忽都可能导致难以想象的后果。绝望中唯一的渺茫的复仇的希望，却是要亲手杀死自己最亲近的人，就算是叶珂也无法想象。程耀喝

0: 光了杯子里的酒，站起了身。
1: 走吧，现在过去的话还来得及，半个小时之后奥杰塔芭蕾舞团的公演就要开始了。
2: 有一个地方我还没有想明白，虽然解决了那件事，可是还有另外一件事。
1: 那件事自然也和那个人有关。
0: 程耀拿起了放在另一张椅子上的东西，那是一件用牛皮纸包裹起来的物品，看上去并不厚，但是非常大，就算是1米8左右的程耀夹在腋下也有些费劲。之前酒吧里光线昏暗，叶柯并没有注意到他，现在突然被程耀拿在手里，他一下子想起了什么。
2: 这是
1: 老板已经同意我带走这件东西了，而且在调查那些照片的时候，我得知了另外一件事儿，一件你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一定会让你大吃一惊的事情。
2: 哎，我说你能不能一次把话说完呀。
0: 城市剧院位于市中心与音乐厅毗邻，是市里最大的剧场，能同时容纳1800名观众。奥杰塔芭蕾舞团的演出一般都在这里进行。然而近年来文化市场的低迷不仅仅是对传统的图书和唱片市场造成了冲击，像芭蕾舞这种高雅且小众的艺术形式更是乏人问津，偌大的剧场里只有稀稀拉拉不到500名观众。叶柯和程耀赶到的时候，距离正式开演还有不到5分钟时间，门口的守卫好奇地看着这两个神色严肃的人走进来，却并没有走向大厅，而是向演员休息的后台走过去。守卫连忙拦住了他们。
3: 客人，那里不可以进入。
2: 可以的，这是我的证件，我是警察，有事情要问。
3: 警官先生请便。
2: 谢谢配合。
0: 后台的一些舞者正做着登台前最后的准备，看到叶柯和程耀走了进来，露出了惊讶的神情。虽然早就习惯了在警察的监视下生活，但是案子不是已经结束了？叶柯在人群中找到了自己要找的人，向程耀点点头便走了过去。程耀却没有停下脚步，继续向后台后面深入走去。他径直走到最里面，这里是舞蹈演员的休息室，大部分演员要从序幕开始就登台演出，因此这里并没有多少人。其中有扇门上贴着黛西的标签，那是专属首席舞者的休息室。程耀在门前停下脚步，环顾四周，抬手敲敲门，里面传来黛西的声音，让他们进去。看到程耀，黛西化了妆的眼中露出复杂的神色，有畏惧也有不安，他很快恢复了平静，礼貌但却不失冰冷地问道：
4: 您有事儿？
1: 看来你准备的差不多了。
4: 是啊，马上就要出场了。
1: 那个，我有几件事想向您请教，不会耽误您时间的，都是您可以简单回答的问题。
4: 我不明白还有什么事需要我回答，如果还是上次那种问题，我想完全没有必要。
1: 首先，你的身体真的可以完成这次公演吗？
0: 镜子中黛西那双特意被眼线强调的眼睛瞪得更大了，不敢置信地看着程耀，随后他摇了摇头。
4: 您在说什么？
1: 恐怕很勉强吧，连续这么多次做那种手术，对身体的损伤是可想而知的。为了隐藏那个秘密，你又不能停止训练。可是为什么要采取那种极端的手段呢？是因为无法割舍你所钟爱的并为之投入一切的芭蕾吗？所以在生活上发生了分歧，才采用那种绝望的等待吗？
4: 你这个人真的很奇怪，我根本听不懂你在说什么。我要上台了，有什么事儿请等一下再说吧。
1: 哼，不可能听不懂。你在莫杰的车上做了手脚吧？在安全气囊点火器的位置安放了大量的金属镁，就在等车祸发生的那天。虽然明知道那种可能性非常低，但是确实是最能让自己摆脱嫌疑的办法。如果不是恰好牵扯

0: 你想隐藏的并不是当年一手挑起争端的那个人是自己，而是当年刺伤莫杰的那个人是你。
1: 你真会开玩笑。
0: 我一直很奇怪，林木虽然脾气暴躁，但是最多只是和人吵架，也只局限于芭蕾，从未听说他与人动过手。在大是大非面前，他很清楚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何况在这种事情上秦毅更加稳重，他一定不会让林木做出那种极端的事情来的。
1: 这种事情可不好说，对于一个武者来说，尊严比任何东西都更加重要。
0: 那么凶器呢？叶柯说破解了凶器藏起来的诡计，可是那根本就不现实。如你所说，对于一个武者来说，尊严是比任何东西都更加重要。但是还有一样东西却是和尊严平起平坐的。
1: 是什么？
0: 就算是排练，对于你们这些武者来说也会倾尽全力吧。
2: 黛西不由自主地点点头。没错，对于首席武者来说，即便是排练也不希望有任何的失误。
0: 所以叶柯说把凶器藏在胸部的那种办法根本不可能，那会非常影响行动的。我反复观看了排练当天的影像，林木的举动非常的正常，完全没有受到任何影响，所以凶器并不在他身上，凶手也是另外一个不在舞台上的人。那天参加排练的人并不多，有机会对莫杰下手的人就更少了。你一定对那天的情景记忆深刻吧？舞台灯光熄灭的间隙，你从观众席走进了后台，准备参加接下来的排练。那是一段很特殊的舞蹈，要求在灯光重新开启之前，所有的舞者都要站好位置。你的位置就在莫杰的旁边，林木和秦毅距离稍远，但是莫杰被刺伤之后，秦毅和林木的位置并没有动，因为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反倒是你，在灯光亮起来之前就已经扑到了莫杰身上。发生这种情形很简单，你必须借助扶住莫杰的动作，让你自己手上原本的血和莫杰之后流出来的血混在一起。至于那把刀，在你刺伤了莫杰之后便扔到了林木面前。舞台灯光亮起来之后，秦毅看到那把刀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林木杀人了，所以他捡起了那把刀，擦掉了上面的指纹和血迹。这就是为什么他身上的血迹是擦拭状而不是喷溅状。
1: 果然是非常精彩的推理，但是那和我并没有关系。
0: 哼，这是一个很巧妙的连环计，你试图通过莫杰的谎言让舞团开除林木和秦毅，失败之后又再追加了一个诡计。可是为了能够成为首席舞者，你可以在林木和秦毅离开舞团之后等待五年，为什么在那之前就不能安静地等待下去呢？何况你也是个悲情的人。
2: 从口袋里拿出那些曾经给叶柯看过的病历和照片，递到黛西面前，没有说话。黛西原本毫无血色的脸一下子变得苍白，就连身体都忍不住摇晃着，随时要倒下一样。
0: 请你告诉我究竟发生了什么吧，我实在是无法想象，仅仅是为了隐瞒那个秘密就要去杀死自己腹中孩子的父亲。
1: 其实你早就知道了吧？
0: 并不知道全部，我只是根据那个诡计猜测到的。那是一种在绝望当中等待希望的感觉。可是究竟发生了什么我并不清楚。
1: 我第一次堕胎是在14岁那年。
0: 我知道了。
1: 你知道了？
0: 和我猜测的八九不离十。马上就要开始了吧？那么加油，这可不是你一个人的演出。

0: 换在台下欣赏的。
1: 谢谢你。
2: 黛西对着程耀的背影鞠了一躬，眼前的这个老师知道的肯定不仅仅是他现在说的这些，那件事情想必他也已经知道了。舞台那边序幕的音乐已经响起，高桥正从另一间休息室走了出来，他的脸色同样很苍白。在程耀与黛西对话的时候，叶珂也没闲着，从人群中找到了高桥，叶珂便不由分说要求他将公演推迟5分钟，然后清出了一间休息室仅供两人谈话。高桥怒气冲冲地说道，
3: 哎，这样不合规矩。
4: 5分钟就可以，请告诉我那天晚上究竟发生了什么。
3: 你在胡说什么？
4: 你都告诉我了不是吗？你跟我说过苏静弄丢了公寓的身份卡，后来补办过。之前的那张卡虽然物业说是无法再使用的，但是你也不敢肯定，毕竟只是普通的公寓而已，不太可能用那种先进的技术。你还说过备用的钥匙和卡片都在舞团的保险柜里，柳介去世后保险柜的钥匙在你手里，那天晚上到苏静公寓的人就是你吧。
3: 你一派胡言。
4: 起初我的确将注意力放到了林木的身上，后来我发现那天出现在苏静公寓里的其实是个男人，我设想林木是用那样的方式让秦毅扮成女性进入了苏静的公寓，可是我完全找不到证据。那天唯一一辆出入那里的出租车，那个司机也完全不记得秦毅这个人。
3: 可是那样又怎样？这是你们警察办事不力，和我又有什么关系啊？
4: 因为我忽略了一件事，秦毅的身材和容貌无论怎样装扮都不可能和苏静接近，但是有一个人可以。其实你才是奥杰塔的第一个首席舞者，我以为柳介寻找首席舞者是以林木为标准，但是林木告诉我他只是最接近柳介心中标准的人。
3: 哼，是我妹妹。哎，跟你说了，第一任的首席舞者是我的妹妹，可是这有什么关系吗？
4: 你早已给过我很多提示了，却都被我忽略了。你会习惯性地用指尖掩住自己的嘴，这是女性特有的动作。你并没有什么妹妹，你是独生子女，你原本也不叫高桥，你的名字在最开始的时候是没有木字边的桥。
3: 不要再说下去了，求求你不要再说下去了。
4: 好。
2: 第一次听到程耀说出那个秘密的时候，他也无法相信怎么会有人做出那样的事。在车上的时候，程耀告诉他的时候差点让他将车子开出了马路。
3: 叶珂，你看他其实是个变性人。
4: 啊？怎么可能？
3: 你自己看看，
4: 怎么会有这种事？
2: 然而程耀出示的证据却让叶珂哑口无言，那是一份手术记录，是那家娱乐报纸的记者提供的，不知从什么地方挖出的消息，正准备发刊却被程耀拦了下来。起初他也觉得不可思议，马上联系了孙佳宇，通过警方的联网系统调出高桥的户籍记录。果然如此，他曾经进行过户籍变更，首先是名字从高桥变成了带木字旁的高桥，性别也从女变成了男，甚至他还结过婚，对象就是那个酒吧的老板。
3: 他原本的确是个很优秀的舞者，但是从小就渴望自己是个男孩子，这个想法在25岁那年尤其强烈，便不顾家人的反对离开了舞台，进行了变性手术。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0: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0: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武艺龙，导演刘鹏，编剧李怡欣，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2: 好，
3: 你看黛西跳得多好啊。
4: 对呀，这才是真正的白天鹅呀。
5: 哎呦，什么风把我们的大刑警吹过来了？
6: 嗨，一起古怪的案子呗。
5: 哎，先说好了，难度系数太低的我可不接啊。
7: 一次不计代价的牺牲，让公认天才的刑警深陷迷局。一个并不复杂的诡计，让知名的物理学家难以理解。请收听小说剧《叶科刑警手记》，流言之殇，作者张海生。
8: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9: 为时间创造价值，
10: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第二十集。
5: 他原本的确是个很优秀的舞者，但是从小就渴望自己是个男孩子，这个想法在25岁那年尤其强烈，便不顾家人的反对离开了舞台，进行了变性手术。虽然酒吧的老板并不在意这件事儿，但是在中国，同性结婚在法律上还没有得到认可，所以他们也不得不离婚，但是依然保持着那种关系。
12: 叶科最初只是觉得高桥有点伪娘的气质，有些动作太过女性化，但是对于他竟是变性人这种事情可完全没有准备，直到现在也是如此。高桥的脸上露出了放弃的表情，一下子坐在椅子上，用力地捂住了脸，令人压抑的沉闷支配着这两个人。
6: 高桥，告诉我吧，那天晚上究竟发生了什么？
5: 我原本是想完成这次公演之后就去自首，可是没想到你们一门心思地认为这一切都是秦毅和林木两个人干的。恰好苏静和林木之间的关系的确非同寻常，我就在想这或许是个机会，你们一定有办法让他们承认的。正如您所说，那天去见苏静的人的确是我。
6: 你到底对他说了什么？
5: 那天你在餐厅和他们一起吃饭的时候，我刚好经过，他不正常的反应引起了我的注意，我猜柳介的死一定和他有什么关系。你知道我现在也是个男人。
6: 高桥，请不要再这样表演下去了。事到如今，我已经大概知道从头到尾都发生了什么。苏静是为了隐瞒某个秘密选择主动死亡的，让我不能理解的是他为什么要做出那种牺牲呢？我说过，起初我以为他是为了报答林木的知遇之恩，但是那样的话在现场不应该出现那份报纸呀，那更像是为了让某人摆脱嫌疑。我早该想到的，可是被接连发生的案件和现场留下的证据误导了，某人更是给我指引了错误的方向。但是事到如今，我已经拿到了足够多的线索，有十足的把握说出从柳介死亡开始发生的所有的事情，所以请说吧， 如果你继续保持沉默，更多人会因此而继续承受痛苦。作为刑警，我不得不将这件事情调查清楚，会不断地去打扰那些人原本平淡的生活，直到所有的事情都水落石出。
12: 高桥咽了口唾沫，在叶柯面前，他最后的防线正在崩溃，看向叶柯的眼神中带着乞求。叶柯一步不让地与他对视着。
6: 对任何人来说，这都是一场无法承受的马拉松，你想要保护的，苏静想要保护的，因此而产生的所有的罪责都将由你们要保护的那个人来承担。
5: 我会说，但是在那之前，请让我们先完成这场演出，这是我们坚持到现在的最终目的，也是全部坚持的意义。
6: 好，
5: 谢谢。
12: 高桥和黛西几乎同时走出了休息室，他注意到他的脸色也是前所未有的苍白。虽然

0: 化了妆有一定关系，但是他的眼神里也充满了悲戚，默默地摇摇头。这个动作已经说明了一切。
1: 那个物理学家已经知道了一切，
2: 那个警察也已经知道了一切，但是没有关系，我们还有机会。现在开始要忘掉一切，完美地完成这场演出，这可是我们坚持到现在所有的意义了。
1: 我会的，这样也好，做出那样的事情已经很残忍了，虽然是迫不得已，但是还是要时时刻刻都在煎熬中生活。就算他们没有发现，我也不知道自己还能够坚持多久。
2: 我也是一样，那可是可能成为首席舞者的人啊，为了我们竟做出了那样的牺牲，那是我一辈子都没有办法解开的愧疚。
0: 天鹅湖的序曲音乐开始了，黛西深吸一口气，脸上露出了奥杰塔公主特有的笑容，她迈步走向舞台。这是首席舞者，是奥杰塔芭蕾舞团的诀别演出，一手造成这一切的也有自己的一份。假如从一开始就能下定决心去牺牲自己，而不是想了那个办法的话。天鹅湖的序幕开始了，扮演奥杰塔公主的黛西舞姿完美，好像刚才没有发生过任何事一样。当魔王把咒语施加在她身上，将她变成只能在夜晚恢复为人身的白天鹅时，她的舞姿中充满了绝望。但是就在那抹不去的绝望中，却燃烧着一点弱小却始终不肯熄灭的希望之火。这是最完美的奥杰塔，就像程耀对林木的评价那样，这种破茧一生只有一次。没有那种生活经历和对接下来生活的决绝的感受，是没办法做到的。现在黛西也做到了。然而想到这里，叶柯无比的痛苦。黛西为自己的破茧所付出的代价是接下来的未来，而这一切原本是不需要发生的。他不是没怀疑过黛西，但只是在苏静自杀的案件中，当意识到当晚在公寓里出现了两个苏静的时候，他第一个想到的人就是黛西。然而他想不明白黛西那么做的动机，或许和那份报纸有关。然而这么一想，就意味着真正造成柳介死亡的人也是黛西，这和之前调查到的证据完全不符。在当时已经发生的几起案件有着明显的联系，最大的嫌疑人还是秦毅，所以当从黛西口中得知苏静和林木的关系时，他几乎是下意识的就排除了对黛西的怀疑。然而就是这一次失误，让他的调查走上了歧途，始终不能取得任何突破性的进展，因为他完全走错了方向。
3: 程耀，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怀疑黛西的？应该也是在秦毅和林木被拘捕后吧？
2: 你想的没错，的确是在林木和秦毅被拘捕之后才怀疑到他的。在那之前，我只是单纯的认为林木和秦毅与某杰的死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同样在苏静那件事情上，他们也没有撒谎。然而谁才是真正的凶手呢？我并没有任何线索。借助和你所掌握的差不多的线索，我所能做到的只是比你多推断出来了秦毅并不是当年刺伤莫杰的那个人，还有就是黛西在那件事情里起了重要的催化作用，仅此而已。然而林木和秦毅的态度却又让我产生了怀疑。毫无疑问，当年刺伤莫杰的人并不是秦毅，这已经从多个侧面得到了证实。自称策划周密，却选择在刚刚成年需要承担更大的刑事责任的时候伤人，伤人后的善后也完全没有想过，只能带着凶器

0: 匆忙逃离，并且一口承认自己就是凶手。但是在作案前，凶器是如何隐藏的这件事情上，却始终含糊其辞，从未有过明确的说法。作案的动机更是让所有人都无法相信的理由。而且就在出狱后，秦毅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找莫杰核实当年的事情，这些已经足够说明一切了。秦毅他并不是凶手。
1: 然而那个人会是林木？至少最开始的时候，程耀、叶柯，甚至就连叶柯的父亲都是这么认为的。见到自己的女朋友杀了人，深爱着林木，并且头脑冷静的他，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让这件事隐瞒下去。然而在那么多人的目光下，想要让林木和案件摆脱关系的方法只有一个，由他来充当凶手。
0: 可是我始终没有办法理解一件事情，林木他既然深爱着秦毅，假如说他真的是凶手的话，当年会让秦毅替他顶罪吗？退一步来讲，就算当时的事情已经无法挽回了，林木只能接受那样的处理。在接下来的18年里，他可是一直背着这份愧疚生活着。如今秦毅已经出狱了，却又牵扯进这些案子里，一切已经不能再隐瞒下去了。他也绝不应该再让秦毅背负这种痛苦生活下去。但是事情的发展却又完全超出了警方的预料。秦毅依然一口咬定18年前就是他自己伤害了莫杰，林木依然一口咬定自己并不是凶手，甚至不肯相信秦毅会是凶手。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从一听到凶器的隐藏之谜还没有解开的时候，我就知道自己可能是走错了方向。到现在我已经完全确认了。
1: 现在想想，秦毅匆忙想出那样一个并不完美的计划，竟然骗过了警方。这固然和他过硬的心理素质有关，但更重要的恐怕是因为真正的凶手根本就料到了这一点。秦毅也是那个人针对的目标之一。那个人会是谁呢？当时在场的人只有几个，在舞台上的除了受害的莫杰，就是嫌疑人林木和秦毅。指导老师在台下，案件发生的时候，还有一个完全被大家忽略了的人出现在台上。黛西，当年只有12岁的黛西自然而然地被大家排除了嫌疑。没人会相信一个小孩子会做出那样的事来。但是一想到他在之前离间莫杰和秦毅之间的关系时做的那些事，他会伤人也并非不可能。在这件事中，他可是唯一的受益人。想通这一点的时候，就算是程耀也是一头冷汗。那个时候的黛西可是只有12岁，他会有那样的心机吗？从常识上来讲，因为这种事情选择杀人也完全不现实。然而这却是他能想到的最合理的解释。他强迫自己按这个方向推理下去，结果发现最近发生的很多事情竟然都能说通了。首先是莫杰的死，毫无疑问他死于他杀，至于凶手也自然不可能是刚刚出狱的秦毅。既然不是他，林木的嫌疑也就自然被排除了。他不可能等到18年后才去复仇，也完全没必要复仇。那么最想杀掉莫杰的人就变成了黛西，因为一旦莫杰和秦毅两个人进行交流的话，那一件案子当年的隐情就会泄露出来。但是如果仅此而已，还没必要杀人，因为那并不是什么罪大恶极的事，毕竟他当年只有12岁。所以莫杰的死一定还隐藏着其他更大的秘密。那会是什么呢？程耀想起了那份报道。 既然从莫杰死亡的案子就和秦毅没有关系，但是黛西却一直顺着警方的想法引导他们去调查秦毅，那么之后那些误导警方调查秦毅的线索自然也是他故意的。这样一来，那份报道里的人是苏静和莫杰，就有可能是在说谎。他找到了记者，详细地询问了那些照片的来源。
2: 我可以保证啊，这些照片都是真的，除了这个，我还有更多的照片。原本啊是想做一个连载报道的，可是没想到会发生那样的事情，雾团里一下子发生了那么多的事情，大家关心的也不是这个了。唉，可惜了呀，可惜了这些我跟踪了好多天才拍到的照片啊。
0: 哎，那些照片能给我看看吗？
2: 看看吗？嗯，这恐怕不大合适吧，这可是牵扯到商业机密的。
0: 哎，你放心，我就在这儿，不带走。
2: 嗯，
0: 我只是对这件事情很好奇，可是你们接下来的报道却没有，有点不想再等下去了而已。
1: 可是他这样说，那个记者反而更加怀疑了。最后程耀不得不花了些钱才看到了那些照片。没错，和莫杰在一起的人是黛西，而不是苏静。到了这个时候，真相已经呼之欲出。但是这还不够，光有这些的话还不足以让黛西杀掉莫杰，反而只能证明黛西离不开莫杰。但是黛西的那些表现已经表明，她正努力地摆脱自己的嫌疑，以一种陷害别人的方式。所以这里面应该还有更深的隐情。舞台上的演出已经进行到了第二幕，王子出游狩猎，却惊奇地看到高贵端庄的天鹅慢慢地变成了娇美的亭亭少女。少女向王子讲述自己的悲惨身世，她是一位名叫奥杰塔的公主，魔王将她和伙伴变成了天鹅，他们只有在夜深时才能恢复人形，只有坚贞的爱情才能破除邪恶的魔法。王子坚信公主就是他朝思暮想的心上人。黛西的表现完全没有瑕疵，观众席上的人们都被他的表演所折服了。看到魔王出现时，王子要将他射杀时，奥杰塔公主乞求的神情让所有观众不由自主地握紧了拳头。但程耀只是扫了一眼舞台，就回到了自己的思绪中，发现那个秘密完全是偶然。在他的课上，一名女生突然晕倒，校医说是节食过度造成的低血糖。这个词让他想起了黛西，他清楚地记得黛西当时说是有些低血糖的时候，表现和这个女生完全不同。于是他询问了校医。
3: 低血糖它主要的症状呢，就是头晕、乏力、恶心，还有四肢酸软无力、肌肉颤抖等等。低血糖发作的时候啊，大部分人是无法进行剧烈的运动的。
0: 那如果总是小腹疼痛呢？
3: 像你所说，他如果在意自己小腹的话，那倒是有可能人流手术的后遗症了。
1: 如果是这样的话，再结合杀死莫杰所使用的那个诡计的心态，程耀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假设。与莫杰在一起并非出于黛西的自愿，而是受到了莫杰的威胁。如果没猜错的话，18年前那件事的发生，莫杰就已经知道了真相。表面上莫杰是黛西的助理，可实际上黛西一直受到莫杰的胁迫，成为了他的地下情人，在某些事情上还对他造成了深深的伤害。这件事最有可能的就是屡次进行的人流手术，这是一个对人体伤害非常大，甚至有可能毁了他舞蹈生命的手术，因此黛西才如此仇恨莫杰。这样一来，他杀害莫杰的动机也就充分了。基于这种判断，他让叶科去寻找使用那辆车的人，而自己去调查金属镁的来源。作为一种生活中并不常用的金属， 小量采购基本没有，黛西的购买就显得很突兀了，几乎没费什么力气，程耀就找到了自己想要的线索。但是经销商对他说的话还是让他感到震惊。
4: 哦，差不多隔一段时间就会来买一次，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好多年了。我想想，
0: 哎，你看看照片，是不是他？
4: 是他是他，大概六七年了。我也好奇地问过，为什么不一次买多一些？他说用不到那么多，都是自己拿来做实验用的。
1: 如果那个店主没撒谎的话，黛西试图用这种方式谋杀莫杰，至少已经进行了六七年的时间。在过去的六七年里，他一直等待着意外的发生，直到前不久，恰好是秦毅出狱后找到莫杰的时候，他一直期待的事情终于发生了。不过他大概没想到，因为秦毅这个天衣无缝的事故会被警方作为案件来调查。确实如此，如果没有秦毅，警方会以意外事故来结案。但是这也并非什么坏事，当叶柯拿着秦毅的照片让他辨认的时候，他意识到可以更安全一些，就是将所有的罪责推到秦毅身上，随后又利用柳街遇袭死亡伪造了自己遇袭的线索，这就让警方更加认定一切都是秦毅所为。这样一来，这件事到现在为止，除了柳界之死和苏静之死的部分，就已经完全能够说得通了。他所需要的无非是证据而已，车辆的使用记录，金属镁的购买记录，就是程耀在酒吧给叶柯看的名单。因为金属镁的活性较高，暴露在空气中很快会因为氧化反应失去活性，因此要放在煤油中保存。黛西显然没有这样的条件，只能在需要的时候频繁购买。还有黛西的就医记录，这些周边证据已经可以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条，但是还缺一个最直接的证据。这个时候，他过目不忘的本事就发挥作用。
0: 我让他对那辆车的残骸进行了最细致的检查，尤其是安全气囊的位置，那里可能有关键的证据，因为还没有最终确认推理，所以这件事情对你进行了保密。果然不负既往，他在安全气囊点火器的位置发现了血迹，尽管经过大火的焚烧，那些血迹进行鉴定的可能性不大，但这已经足够了，可以确认那些血迹不属于莫杰。当黛西听到这个证据的时候，就已经放弃了抵抗。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武艺龙，导演刘鹏，编剧李怡欣，欢迎您继续收听。
10: 中医药让人类更健康，
11: 全国药膳之都亳州欢迎您。
12: 老张，你这保温杯里又泡啥好东西了？
13: 前几天华佗国医馆免费教我们配的百合麦冬陈皮茶，出 出门遛弯喝一口，不仅咳痰少了，一觉能睡到大天亮。
3: 我妈现在天天去社区的中医。

0: 馆学艾灸的基础手法。之前总说膝盖疼，自己在家用艾条熏了小一个月，现在跳广场舞比谁都起劲。上周还拉着我一起做薄荷驱蚊香包，家里蚊子明显少多了。
1: Credo che sia un modo per avere un'esperienza immersiva in quella che è la vera medicina cinese.
2: Il Wuxin Shi, comunque ottima pratica.
3: 连意大利的朋友都专程来亳州学五禽戏，下班以后我也要去社区公园练五禽戏。
4: 闭目静养，
3: 习练五禽戏，结交新朋友，乐享健康人生。
4: 一手丹田，
5: 康养从来不是老年人的专利。来亳州走一走逛一逛，人人都能找到不费劲好坚持的健康小妙招，把日子过得舒坦又滋润。
6: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7: 大妈大妈，这个药降三高，功效神奇，不要钱免费吃，快来领呀。
8: 李爸爸王妈妈，这个床垫睡了腰不疼腿不酸，一口气爬七楼，今天亲情价，你们朋友都买了吗？
9: 鲁大妈冯大妈，明天七点来听讲座哦，可以领鸡蛋。
7: 大爷大妈，免费游三亚，包吃包住。
10: 叔叔阿姨好，这是我们公司正在建设的养老公寓项目，您现在投资啊，以后可以免费入住。
7: 天上不会掉馅饼，不贪小利万事吉。下载反诈 APP， 守好老人钱袋子。

0: 微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1: 听众朋友，
2: 农民朋友，
1: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3: 加快培育和发展中医药新质生产力，实现中医药高质量发展。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吕恒。今天是2026年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三。
5: 我是小瑞，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节目开始，我们来关注一下亳州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小雨转多云，东北风2级，20到26度。
4: 三县一区的气温分别为谯城20到26摄氏度，涡阳20到27摄氏度，蒙城20到27摄氏度，利辛20到27摄氏度。
5: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4: 习近平党

0: 见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1: 财政区五马镇四合村靠着种植白芍、牡丹这些本地地道药材，把零星种植发展成连片产业，乡亲们实实在在尝到了种药的甜头。
0: 蒙城县板桥集镇大院村让智能蔬菜移栽机器人下地干活，让机器种菜的新技术实实在在走进了田间地头。
1: 健康小贴士告诉您过敏性眼痒的正确处理方法，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0: 首先请听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2: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安徽省委宣传部、安徽省委讲师团、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3: 第四，切实执行组织纪律，制定纪律就是要执行的，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目受绳则直，金就立则立，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党的规矩，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必须遵照执行，不能搞特殊有例外。各级党组织要敢抓敢管，使纪律真正成为带电的高压线。执行组织纪律就要明确，哪些事能做，哪些事不能做，哪些事该这样做，哪些事该那样做，哪些事可以个人对组织或组织对个人，哪些事必须组织对组织，哪些事可以简化程序，哪些事只能按程序办，哪些事该发扬民主，哪些事该坚持集中，哪些事由自己决定，哪些事该请示报告，都要规定得明明白白。对违反民主集中制原则，拒不执行或擅自改变党组织做出的决定，个人或少数人决定重大事项的，对在党内搞非组织活动破坏党的团结统一的，对不严格执行请示报告等组织制度的，对长期不参加党组织活动不能履行党员义务的，必须及时批评教育，情节严重的要给予组织处理或纪律处分。要加强对组织纪律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对问题突出的要启动问责机制，追究责任。胡锦涛同志说，要严格执行党的纪律，严格遵守党章和其他党内法规，对违反纪律的行为必须严肃处理，坚决改变一些地方执行纪律失之于软、失之于宽的状况。做到纪律面前人人平等，遵守纪律没有特权，执行纪律没有例外。对这个问题要理直气壮抓起来。抓纪律就要敢于板起脸来批评，不要等犯了大错误才去批评，平常有问题就要及时批评。担心批评得罪人会丢选票的心态在不少领导干部身上存在。有的不仅不敢批评，不愿批评，而且还经常以表扬代替批评，这些现象必须纠正。组织纪律、财经纪律过去都是不敢碰的高压线，现在这两条纪律在一些地方和部门成了最松弛的低压线，犯个组织纪律、财经纪律算什么，打个哈哈就过去了。一到节假日，甚至不是节假日，有些人就到处跑，还带着一大家子，吃好的、住好的、玩好的，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哪儿好就往哪儿去。不少是公款消费，财政成了他们家的钱包，财政局长成了他们家的管账先生。社保基金、扶贫资金、惠民资金等关系千家万户切身利益，历来贪污挪用这种钱要罪加一等，也有人敢下手。要加强对各项资金使用情况的管理和监督，加强审计工作，特别是对重大领域、重大项目、重要资金的审计监督，防止贪污挪用截流等问题发生。
1: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文明社区养成，
4: 一起来玩社区养成游戏吧。
5: 好啊，先建几座楼房，
4: 社区完成度10%。
5: 种点花草，多植树，
4: 完成度20%，
5: 让居民选择自己喜欢的房子。
4: 30%，
5: 我放点大招，再加上负责任的社区工作者，
4: 社区完成度50%，
5: 组织活动让邻居们多多见面
4: 65%，
5: 让居民互相帮助
4: 75%，
5: 让孩子们交上朋友
4: 85%，
5: 让大爷大妈老有所乐
4: 95%，
5: 让爱充满社区的每个角落。
4: 社区完成度100%。
6: 一个文明的社区不仅仅是一座建筑和设施，更是责任感、互助心、爱和友善的所在。
0: 相约亳州耀博会。说起谯城区五马镇，熟悉的人都知道中药材种植可是咱这里响当当的招牌，尤其是四合村这几年变化特别大。早些年各家各户零散种地，几亩田全靠自己摸索，单打独斗难处多，种出来的药材找不到稳定买家，价钱高低全凭运气，忙活一年落不下多少收入。现如今可是大变样，靠着白芍、牡丹这些本地道地药材，四合村把零星种植发展成连片产业，乡亲们实实在在尝到了种药的甜头。眼下正是种药材管护的关键时候，走进五马镇四合村的田间地头，一眼望去大片药材长势喜人，风吹过空气中都飘着淡淡的药香。和以前零散种植没有统一管理不一样，现在四合村药材销路稳当，种植品种也越来越丰富，就像一座田间百药园，看着就让人高兴。村民王广科：
7: 反正有哈，还有合作社，种啥药反正都管卖掉。
0: 品种多了，路子也就更广，村民们不再只盯着一两种药材。村民王金忠：
8: 以前呢，我们种中药材比较单一，我们现在又增加了好多地产品种，牡丹皮、丹参、芳芳、知母等等。
0: 为了让村民安心种药、稳定增收，村里合作社全程跟着服务，从播种到采收，一路帮大伙兜底。村民袁小丽：
7: 通过我们的合作社，可以带动这个本村的这个老百姓，种植我们这个当地的这个300亩，然后呢，我们给他提供种苗了，帮助这个技术指导了，还有后期的这个统一的销售了，带动我们这个周边的这些农户发家致富。
0: 如果只卖鲜药材、原材料，赚的钱终究有限。想让本地药材卖上更高的价钱，提高收益，不少村民就瞄准产业链延伸，做起药材初加工，把地里的土疙瘩变成增收的金豆豆。村民原野：
9: 我们公司是往初加工方向发展，拉长产业链，然后让咱们这个农户种出来的药材能卖出更高价值，因为我们守着这个药都亳州吧，然后不能光把外地药往亳州拉，咱们要把自己的药材也要卖出去。
0: 产业链拉长了，也给附近村民带来家门口的就业机会，不用外出打工。安徽益民堂生物有限公司生产负责人高伟：
10: 我们益民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主要生产花茶，包括袋中茶、调味茶、水农产品这些类型，带动周边就业40人左右，实现生产总值3000多万。我们公司用工大部分都是四合本村村民。
0: 在家门口上班，既能挣钱，还不耽误照顾家里，这是不少村民最直观的感受。村民吴丹：
11: 哎呀，都这旁边的，然后走路2分钟都到了，搁这上面方便接送小孩。
0: 村民张欢欢：
12: 家里边种人药材，不耽误家里边管理家里边的药材，然后一个月管他4000多左右。
0: 如今种药材已经成了四合村的支柱产业，全村土地一共9900多亩。药材种植面积就占到7000多亩，70%以上的田地都种上了药材。从上门传授种植技术，引进企业，再谋划建设药材交易场地，四合村把种植、加工、销售串成完整产业链，让乡亲们在家门口就业增收，日子越过越红火。产业稳步向前，村里也有了长远发展打算。四合村党委委员吴瑞清：
13: 接下来村里会继续做好服务，牵线搭桥， 审化和合作社乐器的

0: 合作，争取往精神加工方向延伸产业链，把中药材产业越做越强，让更多村民在家门口吃上药材饭。
1: 眼下正是露天蔬菜栽种的关键时节，以往种菜全靠人工移栽，不仅招工难，人工成本还高，不少种植户都面临用工紧张的难题。而在蒙城县板桥集镇大院村的蔬菜种植基地，智能蔬菜移栽机器人正式下地干活，让机器种菜的新技术实实在在走进了田间地头。走进大院村蔬菜种植基地，一台智能蔬菜移栽机器人正在田里有序作业，自动完成投苗、栽种、覆土等一系列工序，全程自动化、高效率。当地种植大户王兰镇专程来到田间，近距离查看机器人的栽种效果和作业流程。王兰镇：
2: 我现在种了120亩陆地果蔬，我们这地方就是招工难、工资贵，通过这次观摩这个机器栽植，我们以后要推广这个机器栽植这一块，对我们这些种植大户能减少了一定的人力和财力，给我们有很大的帮助。
1: 据现场农技专家介绍，这款智能移栽机器人支持遥控无人驾驶，作业时走得笔直规整，栽种的秧苗深浅一致，十分均匀，秧苗成活率更是能达到98%以上。现场工作人员还一对一为前来观摩的种植户答疑解惑，详细讲解机器人的适用场景、使用条件、投入成本等大家关心的问题。安徽省农业科学院蔬菜研究所所长廖华俊：
3: 每小时种植的速度可以达到一亩地，因为像这个西兰花能达到3500克，这是人工栽培的这个8到10倍，就是我们每亩地种植的费用可以降低180元。
1: 据了解，蒙城县蔬菜种植总面积达39万亩，其中露天蔬菜种植面积约20万亩，是长三角地区重要的蔬菜供应基地。此次智能机械化移栽实验在田间积累了真实有效的实操数据，为当地蔬菜规模化、标准化种植打下坚实基础，也全力助推全县蔬菜产业提质升级。蒙城县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奎耀：
4: 我们联合省农科院，把88个新品种和机械化移栽技术直接送到田间地头，就是为了给种植户筛选出最好的芯片，解决用工难题。下一步，我们将依托蔬果调一品产业片区组团发展的优势，把今天筛选出的2种2法向全县推广，推动蒙城蔬菜从卖原料向卖产品的跨越，真正实现产业提质增效。
5: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6: 下面请听房电诈灰剧，稳赚不赔的投资真有吗？
7: 都打起精神来，现在鱼群的警惕性都很高了啊，咱不能掉以轻心。
8: 名词解释：鱼群，意思为被盯上的诈骗对象。
7: 哎，小孙。
9: 哎，老大。
7: 姓赵的那个老头啊，跟进的怎么样了？
9: 差不多了，最快今天就能收网。
7: 嗯，不错，这条鱼上钩的话，给你涨工资啊。
9: 啊，涨多少啊？
7: 0.28W，快去。
10: 喂，赵叔叔。
7: 哎呦，是小孙经理啊。
10: 哎，您这个稳赚不赔的项目，您还考虑投资吗？这再不投进来就没有名额了。
7: 我这退休金的卡好多年都没动过了，里面倒是有个5-6十万，但是那个卡的钱取不出来。银行说那个卡要换成最新一代的那个叫什么芯片卡啊，才能转账，能不能再宽限几天啊？
9: 哎呦，您这不是让我为难吗？嗯，这样吧，您要投多少我帮你申请一下，可是可不一定能成功啊。
7: 稳赚不赔啊，那我肯定50万都得投进去，一定给我留住这名额呀。
9: 哎，这样吧，赵叔叔，你看咱们都认识这么长时间了，哎，我就告诉你一个办法，我呢可以先帮你把钱垫上，但是这个手续费和税钱是实名制的，要开发票，所以啊得您的账户打进来才行呢。
7: 哎呀，真的吗？哎呀，那太好了，得要多少啊？
9: 您看，您要是50万的话呢，那就得1%，哎，5000块钱。
7: 好，好。

0: 马上就那，
1: 马上就上你当了。哎呀，呸！小三经理，小三骗子，
2: 我们是老了，不是傻了。广播里都说骗子的套路，我们老哥几个都下反诈 APP 了。年轻人，找个正经工作吧。
3: 请听廉政公益广告，清风正气。

0: 戏让我们远离疾病，廉洁的清风使社会更加健康。清风正气，干干净净。
1: 健康小贴士：
2: 秋天，不少朋友总觉得眼睛莫名其妙的发痒，忍不住伸手去揉，结果越揉越痒。秋天天干风大，粉尘也多，正是过敏性眼痒的高发季节。今天咱们就让眼科医生教大家正确的处理方法。入秋后，气候干燥，空气中的粉尘、螨虫、花粉等致敏物质增多，再加上长期开启空调，室内空气湿度大幅降低，会加速眼表泪液蒸发，让结膜持续受到刺激，进而引发眼睛干涩、发痒等不适。很多人眼睛发痒时会下意识用手揉搓，殊不知这个习惯不仅无法缓解不适，还会加重眼部充血、肿胀，造成越揉越痒、越痒越肿的恶性循环。亳州市中医院眼科主任杨富华：
3: 揉眼的时候，一个是容易损伤角膜，另外一个还可以导致我们的球结膜的一个水肿充血，会加重我们的眼痒。我们这个处理的办法呢，一个就是我们可以用凉毛巾冷敷，这样的话可以缓解我们的眼痒症状。实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点一些止痒的眼药水，切记不要用盐水去捂眼去吸眼。
2: 医生介绍，冷敷只能暂时缓解，想要减少反复发痒，关键还得改善周边环境，把过敏源隔离开。杨富华：
3: 秋天啊，这个灰尘比较多，就是风尘灰尘比较多，比较干燥。外出的时候，我们可以佩戴墨镜，阻挡风沙这个进入眼内。居家我们要经常开窗通风，被褥要定时这个暴晒除螨，加湿器调节室内的湿度，缓解眼部的这个干涩，泪液充足，眼睛就便不容易发生这个发眼痒的症状。
2: 如果居家护理之后还是痒得难受，就得在医生指导下谨慎挑选滴眼液，可不能自己乱买乱用。同时多吃点水果蔬菜，补充点维生素，也能帮着缓解眼痒。杨富华：
3: 我们不要这个随意的这个到药店去买眼药水点。如果我们是因为过敏起来的话，我们就点一些过敏眼药水。如果要是不是过敏原因起来的，比如说我们没有明显的这个眼红啊，这种充血不明显这种，我们可以适当的补充点水果啊，补充点维生素，来改善我们的眼痒症状。
4: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先锚路8号逸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2: 畅述文明新风，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天价彩礼篇》。
5: 喜欢和你一起看日升月落，喜欢紧紧依偎在你的怀里。
6: 你愿意嫁给我吗？
5: 我愿意。可是我爸妈说，结婚要住洋房、开新车、彩礼够数、酒席够好。
6: 这样要彩礼，婚姻能幸福吗？幸福是奋斗出来的。抵制天价彩礼，回归爱情本真。
7: 科技赋能绿色仓储，节粮减损，再造无形良田。
2: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拒绝舌尖上的浪费。
8: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

0: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仙茅路8号亳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2: 听众朋友们，明天早上，亳州新奥燃气公司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您可以围绕新奥燃气的服务质量、天然气管道的维护、新户安装、燃气具及采暖安装，以及在使用天然气的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等内容，参与本期节目互动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
3: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亳州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亳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您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2: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3: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十面埋伏》。

0: 听众朋友，这期的村村村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博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世醇香。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这里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广播廉政专题节目《清风播报》。
4: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胡赛，
5: 我是小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清风播报》专题广播节目。
4: 本节目将在每周五下午5点至5点10分首播，周六至下周四同一时间重播。欢迎您准时收听。
6: 习近平文会。
5: 党的领导是事业发展的根本保证。看一个地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水平高不高，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看政治生态好不好。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履行管党治党责任，作风正派，公道处事，以自身模范行动推动政治生态持续进化。各级党组织要加强党员干部教育管理，严肃查处各种违规违纪行为，让歪风邪气没有市场。党中央已经部署在全党开展深入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自觉增强学习教育的责任感、紧迫感，联系全面从严治党形势任务，联系本地本部门本单位这些年抓作风建设的具体实践，进一步吃透中央8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把握相关纪律处分条规，为查摆问题集中整治打牢思想政治基础。要把正风肃纪反腐贯通起来，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自觉遵规守纪，大胆干事创业。
4: 宣传思想工作创新，重点要抓好理念创新、手段创新、基层工作创新。理念创新就是要保持思想的敏锐性和开放度，打破传统思维定势，努力以思想认识新飞跃，打开工作新局面。手段创新就是要积极探索有利于破解工作难题的新举措、新办法，特别是要适应社会信息化持续推进的新情况，加快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充分运用新技术、新应用，创新媒体传播方式，占领信息传播制高点。基层工作创新就是要把创新的重心放在基层一线，扎实做好抓基层、打基础的工作。
5: 近日，亳州市纪委召开常委会扩大会议暨机关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二十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精神，学习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有关会议及文件精神。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代理主任陈洪凯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融入日常，抓在经常，久久为功。要坚持常态化党性淬炼，深化运用武学联动机制，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动真碰硬，扎实开展整改整治，健全常态成效机制，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会议强调，完整、准确、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坚定不移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行。要深入学习贯彻二十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精神，始终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对标四个过硬重要要求，以重点问题突破带动工作整体提升，着力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会议强调，群辅集中整治已经到了最关键、最吃紧的时候，要持续发扬宁可掉层皮精神，统筹抓好项目整治和民生实事，深化以案促改促治，持续巩固拓展集中整治成果，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6: 全府集中整治，为深入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贵阳县纪委监委选准工作切口，对全县乡镇2016年以来农业支持保护补贴发放管理工作开展专项纠治，紧盯资金申报、面积核实、审核公示、打卡发放全流程，深挖违规违纪问题。贵阳县纪委监委强化市组地联动，依托乡镇纪检监察协作区，采取台账比对加档案查阅加入户走访相结合的方式，联合农业、财政部门工作人员逐村核查历年补贴清册、土地确权档案、补贴发放流水等资料，通过跨年度数据比对筛查异常信息，同时随机入户走访农户，核对补贴申报面积、实际发放金额，精准排查资金发放乱象。针对排查发现的耕地面积动态核查流于形式、村级审核履职不严、补贴台账管理不规范等问题，贵阳县纪委监委建立问题台账，细化问题详情、涉及人员、违规金额及发生年限，形成完整核查卷宗，按照职责权限及时将问题线索清单及佐证材料统一移交所在乡镇，明确核查标准、处置要求和办结时限，要求分类甄别工作疏漏、履职不力、违纪违规等不同情形，从严从实核查处置，严肃整治惠农资金领域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督促违规资金清退到位。此外，贵阳县纪委监委强化以案促改、以案促治，结合监督检查、信访举报、审查调查、巡查审计等发现的问题，督促农业、财政职能部门补齐监管短板，健全补贴申报、动态核查、公开公示长效机制。
5: 利辛县人民医院原副院长李文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利辛县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6: 亳州市桥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原工作人员黄润泽涉嫌严重违法，目前正接受亳州市桥城区监察委员会监察调查。廉洁故事，
5: 公宜修原是战国初期鲁国的博士，负责掌管官府图书，博通古今，后来因才学和门第不凡，被鲁穆公任命为国相。有一次来访的宾客向公宜修赠鱼，没想到这个看起来普通的礼物却被他拒之门外。客人十分不解，听说您很爱吃鱼，现在我送鱼给您，您为什么不接受呢？公宜修说，正因为我很爱吃鱼，才不能接受您的馈赠。 如今我身为国相，自己买得起鱼，如果因为收了您的鱼而被免职，今后还有谁会给我送鱼？所以我不能接受。龚宜修的故事还不止于此，家中所种葵菜味道鲜美，他品尝之后却命令将园中剩余的葵菜全部拔掉丢弃。家中所织布匹质量上佳，他却将妻子赶出家门，并将织机焚毁。表面上看，从不受鱼到拔葵翻机，龚宜修的为人处事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不近人情。那么一位博通古今、贵为国相、一言一行都受到举国关注的政治家，为什么要在十分重视人情的传统社会着意塑造这样一个不近人情的形象呢？这其中蕴含着深刻的智慧，而着眼点又有不同。龚宜修身为国相，大概不会因为收了点鱼而被免职，身为贵族，就算被罢免官职，恐怕也不会沦落到买不起鱼的地步。所以今受鱼而免，谁复给我鱼者，更像是托辞。不受鱼的考量着眼点在防微杜渐。
4: 听众朋友，这期的清风播报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小瑞、胡赛，发稿责任编辑王雷、孙青青，监制吴丽娜，总监制王飞，感谢您的收听。
5: 了解更多权威新鲜廉政资讯，您可以关注亳州市纪委监委耀都清风官方微信微博。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文化是民族之魂，文化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各民族共有共享中华文化，共守中华文化瑰宝，56个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1: 喂，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2: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3: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2: 哦，好多了。
3: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4: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5: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歌曲展播。

0: 会师，红旗飘，军号响，
1: 战马吼，歌声亮，
0: 铁流两万五千里，红军威名天下扬，
1: 各路劲旅大会师，日寇胆魄将魂丧，
0: 军也乐来民也乐，万水千山齐歌唱，
1: 歌唱领袖毛主席，歌唱伟大的共产党，
2: 歌唱领袖毛主席，歌唱伟大的共产党。

0: 谯城发展，
1: 展示谯城魅力。
0: 谯城之声，
1: 谯城之声。
2: 本节目由谯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吕恒。
4: 我是小瑞，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回顾这一周谯城都发生了哪些事儿。
1: 谯城一周要闻综述。
3: 为落实稳就业、提质扩量、推进家门口就业行动，谯城区布局建设区域性零工市场、功能化零工驿站，聚焦灵活就业、求职青年、就业困难群体，打通岗位供需对接通道，把就业服务送到群众身边。截至目前，零工驿站累计成功推荐就业3347人。走进城区卫武广场零工驿站，小小的驿站内功能齐全，墙上张贴着企业招聘信息表，电子屏幕滚动更新用工岗位，休息座椅、免费 WiFi、 充电设备、饮水、便民书籍、急救箱、微波炉等便民设施一应俱全，既是求职找活的服务点，也是户外劳动者的歇脚地。市民刘佳慧：
5: 在这里可以免费登记求职，还能了解相关的就业政策，不用到处跑人才市场，对于我们想就近就业的年轻人来说是一个很不错的渠道。
3: 结合零工群体求职习惯，卫武广场零工驿站实行错峰营业至晚上9点，驿站推行即时快招服务模式，常态化举办夜市小型招聘会，除岗位

0: 匹配对接，还向群众提供免费简历制作、打印复印、劳动维权指引等一系列公益服务。市区卫武广场零工驿站负责人李浩东：
1: 线上线下同步推送岗位，同时呢，我们驿站还提供饮水、充电、政策咨询、维权指引等便民服务，帮助咱们更多的群众就近实现就业。
0: 目前全区已打造古泉广场、仙园零工市场以及卫武广场零工驿站三处服务点位，结合务工人群特点设置差异化营业时间，同时配备不少于2名专兼职工作人员，依托3公里就业圈平台，实现用工求职信息线上归集更新。截至目前，累计归集企业岗位512家，线上线下求职登记5325人，成功推荐就业3347人。仅卫武广场夜市招聘会就举办32场，397家企业进场招工，登记求职475人，203人达成初步就业意向。
2: 财政区持续紧盯农村低收入群体住房安全底线，坚持精准摸排、严格鉴定、规范审批、全程监管，扎实有序推进农村危房改造民生工程，全力消除房屋安全隐患，切实筑牢群众安居保障防线。在沙土镇马小村，村民马家荣家的新房采光充足，布局规整，配套齐全。马家荣原来的房屋建设年代久远，墙体老化，屋顶漏水，存在安全隐患。工作人员在常态化房屋安全排查中及时发现问题，按照危房改造政策流程，帮助老人顺利完成房屋原址重建。马家荣：
3: 看这房子刚住的也倒劲，也不管住了，真露天。第二年那个两楼第二年裂的，你管在外头都管看见。住这房管，平常这房住这房平常的得劲儿，平常住这心里踏实的。
2: 为切实把危房改造民生实事办实办好，沙土镇坚持靶向发力、精准施策，常态化开展农村房屋安全拉网式全覆盖排查，严格落实村评议、镇审核、区审批3级工作机制。根据房屋破损程度实行修缮、重建分类施策，全程严把施工质量、竣工验收管口，确保改造一户安全一户、暖心一户。沙土镇党委副书记杨涵：
4: 我们沙土镇持续常态化开展农村房屋安全动态排查，重点紧盯低保户、监测户、特困老人等重点群体，做到隐患早发现、早鉴定、早改造，严格按照区级危房改造标准规范施工，严格验收，落实重建25000元补助政策，切实消除农村住房安全隐患，全力保障困难群众住房安全。
2: 桥城区始终把农村危房改造作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保障民生福祉的重点工作，面向农村6类低收入群体，坚持常态化房屋安全鉴定排查，全年不少于1次全域摸底排查，动态更新危房台账，严格落实应改尽改、动态清零工作要求。2026年，全区农村危房改造任务共计93户，目前已完成竣工验收110户。桥城区村镇建设管理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童子瑞：
5: 我们持续常态化开展低收入群体房屋安全排查鉴定工作，对排查出存在安全隐患的房屋及时纳入危房改造计划，严格规范改造流程，压实监管责任，坚决守住人不住危房、危房不住人的安全底线，切实兜牢农村群众住房安全保障网。
0: 9月7号至9号，2026年民间文艺版权保护与促进国际研讨会在江西省抚州市举办，桥城区作为全国民间文艺版权保护与促进试点地区应邀参会。桥城区围绕重要养生文化和五禽戏 IP 形象，精心组织了木雕、剪纸、面塑、皮影、中药荷香、五禽戏 IP 衍生品等民间文艺作品参展，展品兼具传统技艺与时代创意，生动展现了桥城深厚的民间文艺底蕴和版权价值转化活力。在巡展环节，桥城重要养生产品成为全场亮点，受到国内外参会嘉宾的热烈关注。其中重要手串凭借独特的药香韵味与匠心设计，获得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高度认可与大力推介。
2: 9月10号，亳州康养产业学院

0: 揭牌成立。康养产业是亳州中医药大健康产业链的核心延伸板块，是我市重点培育的民生产业朝阳产业。该学院由安徽中药科技学校、安徽亳州技师学院与亳州市旗手恒康养生服务有限公司共建，是对接亳州4662现代产业体系、服务世界中医药之都、养生之都建设的重要产教融合载体。
1: 我市申报的制香香艺师成功入选人社部公布的12个新职业之一，这意味着这门以天然香材为原料，融古法技艺与艺术传播于一体的古老手艺正式获得国家身份认证。随着制香香艺师正式入编国家职业大典，人社部门将开发制定相应的国家职业标准，为职业教育和人才评价提供指导。
0: 根据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统一部署，按照安徽省市场监管局工作要求，9月10号，强人区市场监管局在亳州节能电力有限公司开展侵权假冒伪劣商品集中销毁活动，以实际行动筑牢消防安全屏障。14共销毁白酒、饮料、保健食品、肉制品、燃气灶具、日用品、服装鞋帽等十余类侵权假冒伪劣商品，重 28.35 吨，货值 62.9 万元，全部采用绿色环保方式无害化处理。
1: 以上就是本期侨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小瑞、吕恒，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恁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7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的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施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期限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年抗，钱存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3: 文化是民族之魂，文化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各民族共有共享中华文化，共守中华文化瑰宝，56个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0: 老子传道，庄子梦蝶，陈抟高卧，木兰从军，他们是亳州的先贤。
1: 今天他们回来了，有1800年的故事为你讲述一个活着的亳州。
0: 亳州先贤有声书，每周一期，聆听历史，对话当下。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亳州先贤有声书专栏，今天请听陈抟篇第一期《郭水奇头》。

我名团，字图南，生于唐末亳州故里郭水之畔。少时啊，博览经史，怀有济世报国之心。后唐长兴年间，也就是931年，我赴京应举，却名落孙山。

时啊，天下大乱，藩镇混战，朝代更迭频繁，功名仕途满是凶险呐、啊。我看透浮世虚妄，决意弃绝仕途，寄情山水之间。游历路途中，偶遇隐士孙军访张皮处事，二人劝我呀，武当山宜于修行隐居，我便前往栖身于此。乱世之中，尘世纷扰不断，唯有深山可以避世，我在此伏气辟谷，一住便是二十余年，只每日小饮数杯，潜心研习周易，参悟天地大道。我不求虚名，不慕富贵，只愿在山林之间守一份清静，修己悟道。世人呐、啊，多好奇我修习的折龙法，以为折龙法只是长睡不醒，哈哈，实则不然。折龙，取龙蛰伏冬眠之意，外静内守，并非酣睡昏睡，实则先睡心，后睡目，敛息守神，让心神归于平静，于卧息之中涵养元气。乱世之中，人心浮躁，我借这套法门，摒除外界纷扰，把心神藏于内，不被俗世得失牵动。我师从蜀地何昌一，习得锁鼻术，以卧为修，凝神敛气，息调神定，外形似眠，内里却炼养元气，借卧藏心，在静修中体悟天地阴阳之理。后来啊，我离开武当，迁居华山云台观，周世宗、宋太宗先后征召我入朝，授以高官，我均坚持不受。太平兴国年间，蒙宋太宗召见，赐号西夷先生。西夷出自道经，取听之不闻，视之不见之意，恰合大道本貌。心中感念君上礼遇，三辞不受。我已不为虚名牵绊，无意官场权位，只愿守一份

0: 刚才播送的是系列广播有声书《亳州先贤》，剧中人物陈桓由哈季饰演，总监制樊建军，监制吴丽娜，策划许飞，编剧导演李杰，录音制作王青。本节目由亳州广播电视台出品，广播节目中心录制。
1: 大会师，红旗飘，军号响，
2: 战马吼，歌声亮，
1: 铁流两万五千里，红军威名天下扬，
2: 各路劲旅大会师，日寇胆魄将魂丧，
1: 军也乐来民也乐，万水千山齐歌唱，
2: 歌唱领袖毛主席，歌唱伟大的共产党，
3: 歌唱领袖毛主席，歌唱伟大的共产

0: 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4: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5: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6: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7: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3。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8: 一周要闻回顾，一起关注本周我市发生的大事要闻。
7: 作为今年耀博会活动之一，2026贵州道地药材智慧交易产销合作交流会举办，黔亳两地深化中药材产销协作，现场签约金额达5.8亿元。
8: 下半年高中中职类教师资格认定9月16号开始报名。以下是详细内容。一周要闻回顾，一起关注本周我市发生的大事要闻。本周二，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在亳州召开，省委书记梁延顺主持会议并讲话，省领导王东伟、单向前出席，市委书记秦凤玉、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参加会议。会上，裴刚、段树民、田志刚、刘华、周雍进、张磊、庄英平、谢天培、黄成刚、郭民等院士专家先后发言，就产业发展、科技赋能、医养结合、质量追溯等提出意见建议。亳州市省直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做了发言，与会省领导发表了意见。梁延顺强调，要保护传承中医药文化，进一步梳理北华佗、南心安古籍经典，实施民间中医药技术和偏方抢救性保护，以中医药文化软实力凝聚发展硬实力。要推动中医药产业发展，促进中医药与旅游、康养、餐饮等行业融合发展。要推进中医药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中医药与现代科学相结合相促进。要提升中医药健康服务能力，推进中医药防治康养馆一体化发展。要加强中医药人才培养，完善人才培育体系，推动师承教育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
7: 本周三，省委书记梁延顺在亳州市调研皖北地区全面振兴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省领导王东伟、单向前参加，市委书记秦凤玉参加调研。蒙城凡丰真空科技是一家专注真空设备研发制造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梁延顺希望企业发挥链主作用，深化产业链合作对接，带动产业链沿链补链强链。在安徽宝城智慧农业，梁延顺深入智能菌菇坊，勉励企业进一步推动农业产业向数字化、智能化方向转型，不断拓展农民增收致富渠道。随后，梁延顺主持召开座谈会，秦凤玉、刘存磊、刘永春、程旭、周潇等分别汇报，省直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做了回应。梁延顺在讲话中强调，亳州是皖北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在推动皖北振兴全局中举足轻重，要增强加快振兴的紧迫感，进一步拉高标杆，鼓足干劲儿，奋力往前赶。 要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做强做优做大特色产业，加快发展县域经济，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要以创新思维破解发展难题，真正以创新开路，靠改革破局。要吃透用好国家及省支持皖北振兴的各项政策，切实把政策叠加效应转化为发展实效。要更加突出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扎实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各项工作。要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认真做好换届各项工作。
8: 本周二，2026年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在市体育馆举行。本届药博会以中医药让人类更健康为主题，以传承精华、守正创新为关键词。安徽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东伟宣布2026年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市委书记秦凤玉、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郑超、市政协主席汤勇等出席开幕式。秦凤玉向莅临盛会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表示诚挚欢迎，向关心支持亳州发展的各界朋友表示衷心感谢。他说，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瑰宝，也是亳州的金字招牌，我们将以药为媒，以药会友，深化各方交流合作，诚挚欢迎各界宾朋驻足亳州，品读药都文脉，尽享康养魅力。恳请各位领导关心支持，各位专家建言献策，广大企业深耕亳州，携手传承中医药文脉，共促产业高质量发展。开幕式现场签订了共建中药材供应保障平台合作协议，发布了华佗医学研究成果、名医入亳成果、中药材全流程追溯及优质优价共建共享倡议，启动筹建了安徽省中医药及大健康产业创新研究院、数字皖药平台、药食同源融合创新研究院，诵读了博商宣言。
7: 本周四，市委书记秦凤玉前往谯城区丹华小学、市第35中学探望慰问优秀教师代表，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秦凤玉强调，要坚定不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强新时代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全市广大教师要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优良师德师风，不断提升教书育人本领，做到学为人师，行为示范，培养更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8: 本周四，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先后来到市第19中学、市第一中学，开展教师节走访慰问活动，看望一线教职工，向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和崇高敬意。汪继红强调，要始终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战略，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要切实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全面落实尊师惠师各项政策。要筑牢校园安全防线，常态化开展校园安全、食品安全、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学生安全意识和心理健康教育，为学生成长成才营造良好环境。
7: 本周五，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会见北京 3D 打印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孙贵生一行，洽谈产业合作事宜。汪继红指出，亳州超硬材料产业起步早、基础牢、原材料供应稳定、产业配套持续完善，正聚力推进研练、补练、强练。北京 3D 科技作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在 3D 打印、智能制造领域技术优势突出，与亳州产业发展方向高度契合，希望双方发挥各自优势，深化产业协同，推动项目早落地早见效，亳州将做好各项服务，全力支持企业在亳投资发展。
9: 相约亳州药博会。
8: 作为今年药博会的活动之一， 2026贵州道地药材智慧交易产销合作交流会举行期间，黔博两地持续深化中药材产销协作，众多药企相聚于此洽谈订单，对接合作，携手开拓中医药产业崭新机遇。交流会现场签约金额达 5.8 亿元。请听本台记者吴红梅、丁兴根发回的报道。
10: 都说抱团才能谋长远，那么中药材行业也是如此。在今年的药博会上，贵州药企再度组团来到亳州寻觅商机，两地从业者深挖产销潜力，助力优质的道地药材拓宽销路，携手进一步做大中药材产业版图。
8: 今年是贵州药企连续第四年组团参加药博会，共有120余家企业参展，带来近500种药材展品。贵州中药材馆内，天麻、金钗、石斛等各类道地药材整齐陈列，集中展示贵州得天独厚的中医药资源。会场中，贵州各地市县以及药企代表依次登台推介特色药材，采购客商围坐磋商，多家企业现场签订产销合作协议。从将瑶玉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首次亮相亳州药博会，瑶玉依托当地原生草本药材衍生出助眠、养护等多款抗氧产品。贵州药商赵春刚：
11: 从江瑶玉是第一次来到安徽亳州，这里的药材市场是真的特别大，然后我也想通过药博会把从江瑶玉呢与找到更多的合作机会，就是把瑶玉了嘛，它能够推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在安徽在亳州，然后遇到更多的同路人。
8: 大批贵州本土特色医药品牌首次亮相本届交流会，依托亳州全国中药材集散枢纽的优势，药商们直面全国各地采购商，推介本土独具特色的医药产品，寻觅长期稳定的合作伙伴。贵州药商龙桥乡：
12: 这里看到了很多药商，希望接下来很多人选择我们苗医苗药，选择我们黔东南的药材。
8: 今年贵州展团优化了展馆布局，依照药材品类分区布展，清晰的展区划分方便前来采购的客商快速锁定目标产品，有效提升洽谈对接的效率。贵州省中药材产业协会秘书长邱勇：
13: 今年呢，我们大概来了120多家企业，来展销的产品呢，大约有500个。我们分区进行展销。第一，还有我们把苗医、瑶玉以及我们的水药以及我们的贵药大品种都进行了分期的展销，让我们来这参观的那个客商呢，一眼就找到自己精准的定位。
8: 持续多年的双向奔赴，也换来了实打实的交易成果。本届交流会产销对接成果再创新高，黔博两地企业合作持续走深走实。邱勇：
13: 今年呢，我们的现场对接会上呢，签约数大约是5个亿，比去年呢还多出1个多亿。我们今后呢将加强黔博对接，把贵州的很多道地产品呢在亳州这个大船上进行交易，而且呢我们会通过亳州的这个平台把贵州的道地药材卖到全国去。
7: 市政府新闻办召开亳州市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新闻发布会，会上市司法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了专项行动的工作开展情况。据介绍，我市紧盯企业反映强烈的乱检查、多头检查、乱罚款、过罚失当、以罚代管、执法程序不规范、维权渠道不畅等4类执法乱象，纵深推进综合行政执法改革，持续规范涉企行政执法行为，各项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执法领域乱象大幅减少，严格落实入企检查亮码制度，入企检查亮码率达到 98.56%， 执法行为更加公开透明，有效杜绝随意检查、不规范检查等问题，企业经营负担持续减轻，统筹整合各类涉企检查事项，事项整合率持续上升，检查频次环比下降 23.5%， 通过综合查一次模式对守法企业做到无事不扰，最大限度减少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干扰，切实为市场主体松绑减负。市司法局党组书记局长张磊：
14: 2026年上半年办理轻罚案件2.5万件， 金额2519.75万元，免罚案件0.83万件，涉及金额249.74万元。通过规范执法、减负晦气、强化监督等系列措施，切实维护企业合法权益，市场主体获得感不断增强，企业满意度达到97%以上。
7: 发布会现场，媒体记者就扫码入企、综合查疑似涉企执法乱象反弹等方面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提问。市司法局四级调研员季杰：
15: 以往我们环保安全、这个市场和消防呢，都是分批次到企业检查，综合实施、综合查一次以后呢，现在都是由牵头部门统筹制定年度联合检查计划，多部门呢同步检查，一次完成全部核查。结果呢，这个由各部门互认，不再重复核查同类事项，以政府赋码和执法亮码以及企业扫码，实现对行动执法全过程的监督。
8: 蒙城台记者丁亚飞报道。在养老保险缴费提质增效工作中，蒙城县小新集乡河楼村逐户摸排群众家庭情况，实行分类精准宣传，针对收入不稳定群体，引导群众分期缴纳养老保险，群众补缴、高质量缴费热情高涨，提高了养老保障水平。
16: 你养老保险都怎么缴的呢？
17: 交易都那低档次的，200到300的。
8: 在蒙城县小新集乡河楼村朱素玲家中，河楼村村干部石凤霞正在向他宣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档次以及补缴相关政策，为他算清养老保险补缴这本账。河楼村群众朱素玲：
17: 以前缴的都是那低档次的，以上补的是80000，超过就缴都是9000的了。到了60岁以后，就能拿工资，能拿到也1000多。现在有这1000多，这你那啥都方便了。
8: 据介绍，石凤霞在村里负责养老保险缴费等工作，凭着20多年的基层工作经验，石凤霞能精准掌握村里每名群众的参保情况。河楼村党总支委员史凤霞：
18: 全村4900多人，1000多户，每户每人的联系方式、基本情况，我都了然于胸。现在只要见到人，就知道这个人在哪个庄住，跟谁一家，他家的居保交了没有。
8: 工作中，史凤霞和同事们一起走村串户，提出贴合群众实际的缴费方式。河楼村党总支书记李良霞：
19: 绿保工作开始以后呢，提前逐户摸排了群众的家庭收入情况，实行分类精准的宣传，针对这些收入不稳定的群体，引导他们分期缴纳养老保险。
8: 在村干部的精准宣传下，群众补缴高质量缴费的多了。河楼村群众孙志祥：
20: 原先我缴的少，去年补

0: 补个8万多，今年又补个9000，等60岁以后呢，就有保障，一个月能领到900多块钱。
1: 河楼村群众何小敏，
2: 俺闺女儿子叫我交，连俺媳妇叫我交了，说的明后来能领点钱，不有保障吗？
1: 截至目前，蒙城县小新集乡河楼村已缴纳养老保险1374人，其中高质量缴费270人，后期补缴182人，提高了群众的养老保障。史凤霞，
3: 举报能够帮助群众老年生活提供基本保障，让群众老有所养，这些政策都是党和政府对群众的关心关爱，我们村必须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
4: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5: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市教育局发布2026年下半年高中中职类教师资格认定公告，凡在我市申请认定幼儿园、小学、初级中学、高级中学、中等职业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实习指导教师资格，均采取线上确认方式。网报时段9月16号至9月29号17点，体检时间9月28号至9月29号。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可提前访问中国教师资格网进行账号注册，在网报时间内进行网上报名。
1: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汽车挂车及汽车列车外扩尺寸、轴荷及质量限值强制性国家标准，将于2027年7月1日起实施。该标准规定了汽车挂车及汽车列车的外扩尺寸、轴荷及质量的限值。为确保标准有效实施，同时考虑车企技术改造、成本投入、新老产品切换等准备周期，该标准制定了分步实施方案。对于新申请形式批准的车型，自2027年7月1日起开始执行。对于已获得形式批准的车型，自2028年1月1日起开始执行。
5: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1: 一周要闻回顾，一起关注本周我市发生的大事要闻。
5: 作为今年耀博会活动之一，2026贵州道地药材智慧交易产销合作交流会举办，黔博两地深化中药材产销协作，现场签约金额达5.8亿元。
1: 下半年高中中职类教师资格认定9月16号开始报名。
5: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1: 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小瑞、吕恒，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告别。
1: 红旗飘，军号响，子弟兵，别故乡。红军急切上征途，战略转移去远方。
0: 男女老少来相送，热泪沾衣续情长。紧紧握住红军的手，亲人何时返故乡？
1: 乌云遮天难持久，红日永远放光芒。革命一定要胜利，敌人终将被埋葬。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收听。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农历八月初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
0: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2026年服贸会落下帷幕，本届服贸会多举措释放海量商机，洽商成果务实丰硕。
0: 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
1: 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正在继续，伊朗和阿曼计划将于14号通报相关磋商结果。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型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五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 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4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
1: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修订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进一步完善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制度体系，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新修订的5个办法落实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要求，强调坚持党管干部、党管人才，充分发挥党组织领导和把关作用，完善党的领导体制机制等。突出领导人员政治要求，将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作为领导人员任职的首要要求，强调做深做实政治素质考察，加强政治监督等。强化领导人员专业素养要求，根据不同行业实际和岗位需求，对具备相应的专业背景或专业工作经历等提出明确要求。体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导向，在任期目标中强调打基础、立长远、求实效，完善考核评价内容，聚焦突出问题，提出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要求等，着眼激发事业单位活力，强调加大正向

0: 激励力度，加强人文关怀等，落实从严管理要求，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进一步明确监督重点，结合行业实际，细化推进能上能下的具体情形等。
1: 2026年服贸会今天下午在北京首钢园落下帷幕。本届服贸会聚焦服贸创新，多举措释放海量商机，洽商成果务实丰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本届服贸会成功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精心打造主题展和9个专题展，吸引了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多家企业线上参展。为期5天，首钢园会展小镇在线超高人气。截至今天中午12点，服贸会核心活动区入场近420000人次，同比增长36.6%，带动首钢园入园约810000人次，同比增长约20%。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卢慧玲透露，
3: 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长近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了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务实推动资源对接与交流合作。
2: 今年头部企业保持高参展率，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线下参展，占总线下参展企业的近26%。320家行业榜单企业参展，展示既包括数字生产、细胞治疗、科技金融、绿色新基建等前沿内容，也覆盖了跨境物流、文化出海、赛事经济、双向留学等热点领域。服贸会期间，103家企业机构发布233项成果，其中新品首发类成果119项。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二级巡视员朱光耀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坚持以服务创新促进高质量发展，
4: 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赋能服务贸易，加快培育发展数字服务等新业态新模式，积极拓展生产性服务出口，提升制造加服务综合竞争力，鼓励专业服务提升国际化能力，强化贸易与投资消费联动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让服务贸易发展红利更多地惠及各国各类经营主体。
0: 金秋时节，瓜果飘香，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通过农事体验、乡村研学等特色活动，吸引游客走进乡村，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山东平度市大泽山镇的3.5万亩葡萄迎来收获季，当地30多处热门打卡点与160多家星级葡萄采摘园全面开放，果香四溢的葡萄架下，游人如织。
6: 我第一次吃到这么多种葡萄，有黄的，有蓝的，还有黑色的，我吃的特别开心。
5: 平度市大泽山镇工作人员刘春梅介绍，目前大泽山镇葡萄种植品种超过300个，年产值突破8亿元。当地不断深化葡萄加发展模式，通过发布主题旅游线路、推出景区联票、举办周末特产大集等举措，激活文旅消费市场。
7: 我们正努力推动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文化创意、健康养生等产业的深度融合，打造葡萄加全产业链模式，让大泽山不仅是葡萄之乡，更是高品质乡村旅游的目的地。
8: 在河南零陵县，22万亩苏梨迎来了丰收时刻。在为期1个月的苏梨采收期间，当地将推出梨园研学、梨树认养等体验项目，游客深昂。
9: 三年龄的梨真是又多又甜，还有很多的特产，也是准备买一些带回去和父母孩子尝尝。
8: 近年来，当地通过高阶换优技术对老果园进行改造，并持续壮大深加工产业，开发梨膏、梨醋、冻干梨片等系列产品。目前宁陵县苏梨年产量65万吨，产业年产值突破元。宁陵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郑艳霞：
10: 我们依托22万亩苏梨产业基底，不断丰富文旅新业态，拉长产业链，把生态资源、农业资源转化为增收优势、发展优势。
11: 在安徽合肥市庐江县汤池镇果树村，2000亩板栗林迎来采摘季，村民们分工协作，忙着捡拾、筛选、去壳，板栗颗粒饱满， 肉质粉糯，村里的农家乐推出。

0: 台上线 Token 充值中心，多家头部大模型厂商入驻，用户可直接在电商平台下单购买各家大模型的 Token 套餐。专家表示，此举标志着 AI 商业化迈出重要一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周先生是一名短视频博主，是 Token 算力的高频消耗用户。谈及过往购买 Token 的经历，他说：
2: 各个网站切换什么很麻烦，然后有的平台余额是很多，有的平台额度啊又不够用，又再去充，整个效率就显得很低，成本也不好控制计算。现在有一个统一平台，而且相对来说吧，售后保障也有，就更方便高效吧。但是目前我用下来看，很多都是兑换码，如果能账户直充的话，那我觉得效率会更高，也更多人选择吧。
1: 汪明明经营着一家 AIGC 联合创新工作室，日常利用 AI 开展微短剧、短视频生产。汪明明坦言，自己还没有尝试在电商平台购买 token。如果选择这种购买方式，他有两个考虑。
3: 肯定是在于第一个是价格，那他肯定比我直接在这个软件里边本身充价格要有优惠，哪怕只有优惠一点点，我也会去关注。第二个呢，就是你确实是这个安全的，就是我充值马上能到账，你不要是什么属于平时一种什么代充服务，要24个小时多少小时以后，我主要在于这两点。
1: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数字中国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刘兴亮看来，算力摆上电商货架，表面上是电商平台上多了一个充值入口，这背后的关键词是 AI 能力商品化。
4: 严格说，消费者买到的不完全是算力，更多是模型调用额度、订阅权益和场景化服务套餐，但这恰恰说明 AI 正在从一个专业技术产品变成大众能理解、能下单、能复购的消费服务。
5: 最近电商平台上各种解酒神器销售火爆，记者调查发现，这些所谓解酒药绝大多数既不是药品也不是保健食品，真实身份不过是普通的鸦片糖果或运动营养食品，涉嫌虚假宣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报道。
6: 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解酒药、解酒神器等关键词，发现有不少商家售卖所谓的解酒产品，部分产品销量不低。记者在部分网络直播间发现，有不少主播通过打擦边球的方式暗示他们家的产品具有解酒功能。
7: 这个是啥？为你的八加一而准备的。如果你们平常是属于那种八加一比较多，总有一些咱们推不掉的饭局、聚会、聚餐的，都可以提前为你的状态咱们做一个准备。
6: 为了规避监管，直播间主播在介绍上述产品时都极力避免提到酒、解酒、治疗等词语，而转用八加一来代替酒字，对于解酒等功效则通过使用了产品头不昏等等说法来模糊描述。江苏省人民医院消化科副主任、南京医科大学副教授汤玉荣介绍，
8: 人体内对这个酒精的代谢主要取决于这个个体的酶的活性，基本上是由基因来决定的，所以外源性的食物或保健品呢，基本上是不可能实质性改变的。
6: 市面上如今有不少自称解酒药、解酒饮料的产品，这些产品的配料表里常见有葛根、枳橘子、姜黄等等成分，不少商家在宣传过程中将其当作解酒的功效背书。
8: 这些葛根啊、枳橘子啊、还有姜黄啊，可能是有一部分的护肝作用的，但是仅限一个实验室层面的一个证据，基本上是在动物实验当中进行的实验性的干预。
6: 专家指出，所谓的解酒饮料、解酒药品大多属于普通食品，而普通食品不得宣传养肝、保健、加速酒精分解等功效。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根据国务院关于批转交通运输部等部门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的通知，今年中秋假期高速不免费，国庆假期七座以下含七座小型客车免费通行。目前中秋国庆假期车票已正式开售。
5: 黑龙江漠河近期最低气温已降至零摄氏度以下，当地供热部门于昨天正式开栓供暖，较计划时间提前13天，全力保障市民温暖过冬。
0: 江煤入季，哈密煤炭万吨首发专列于今天抵达河北港口集团唐山港京唐港区，标志着这条江煤外运铁水联运通道正式落地运行。
5: 当地时间9月12号，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青少年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孙欣然2-1战胜俄罗斯选手安娜普什卡列娃，获得冠军。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正在继续，伊朗与阿曼计划将于14号通报相关磋商结果。与此同时，曼德海峡局势趋紧，胡塞武装与沙特12号持续互袭。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方已与胡塞武装进行通话，不过胡塞武装目前尚未作出回应。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力综合报道。
2: 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巴加埃当天还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有关伊朗核问题的决议是政治化的决定。他说，伊朗不存在任何不履约行为，国际原子能机构也没有找到伊朗核计划偏离和平用途的证据。巴加埃指责欧洲三国和美国施压国际原子能机构。与此同时，美伊近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激烈交锋也一同推高了原油价格。直到伊方释放即将宣布相关磋商结果的消息，油价涨势才得到遏制。受该消息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在涨超100美元每桶之后出现下跌，但因中东地区紧张局势，目前仍维持在高位。此外，在12号，胡塞武装称将就沙特在过去48小时对也门多地发动129次袭击进行报复之后，胡塞武装于13号凌晨发声称打击沙特的多处军事设施。沙特民防部门12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对吉赞地区发动袭击，造成两人受伤，多处建筑物和车辆遭到破坏。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称，美方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通话。特朗普称，胡塞武装致电美方并表示不愿与美方战斗，也不希望美方卷入冲突。胡塞武装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3: 一辆法国客运列车11号晚间在法国西北部诺曼底地区脱轨，造成44人受伤，其中一人重伤。事发原因可能是有人蓄意破坏。据当地检方12号透露，当前没有进一步证据指向恐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1号晚间19:45左右，一辆客运列车在法国鲁昂附近脱轨。据法国媒体报道，这辆列车当时载有186名乘客，脱轨事件造成44人受伤，其中一名18岁女子伤势严重，列车司机也是伤者之一。事发后，列车司机接受了酒精和毒品检测，结果均呈阴性。这位司机向法国媒体证实，事发时看到火车行驶前方轨道上放有异物。警方消息人士当天披露，调查人员已将蓄意破坏作为主要调查方向。12号，诺曼底大区议会主席埃尔维·莫兰透露了更多细节。
5: 我们知道，就在一个小时前，还有另一列火车从同一条轨道上驶过，而当时那里什么都没有。随后，轨道上出现了一根大金属条，很可能是铁轨碎片。它非常重，铁路工人告诉我，大约有300公斤。
4: 12号晚间，鲁昂检察官塞巴斯蒂安·加鲁瓦表示，事故导致的重伤者已脱离生命危险。初步调查显示，事发火车行驶的轨道上放置的一节铁轨是造成火车脱轨的直接原因。当前没有进一步证据指向恐怖袭击。据法国媒体梳理报道，在法国平均每年会发生大约2500起破坏铁路系统的事件，其中大部分是有人窃取信号电缆、电线和金属围栏等。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集团公司总经理利哈乔夫13号表示，乌军于9月11号14:28蓄意对运送扎波罗热核电站所需柴油的油罐车队实施了打击，袭击造成两名俄罗斯军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乌方对此暂无回应。
3: 美国国防部负责采购与保障的副部长达菲近日在接受采访时呼吁美国国会尽快批准美国政府2027财年价值1.5万亿美元的国防预算案，以让美军填补关键武器弹药的库存。
1: 当地时间12号，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发布公告称，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15号到17号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 公告称，加拿大政府正建立多样化的伙伴关系。
3: 当地时间13号，英国前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表示，自脱欧以来，英国经济已经断崖式下滑。他认为，重新加入欧盟关税同盟将是推动英国经济复苏的最快途径。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黄天卓、王远，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亳州职业技术学院暨沈阳药科大学、安徽中医药大学亳州教学点2026年专科、本科、非脱产成人学历教育招生开始了，有药学、中药学、护理学、中医学、针灸推拿、市场营销等本科及专科专业。咨询电话：牛老师189-5689-9777，王老师187-1223-1270，0558-331-9865。
4: 徽风晚运，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5: 这里是森林电台吐槽大会节目。
6: 哎，长得萌也不是我的错，可是越萌越不敢出门，被人类逮住就没自由了。
7: 森林被破坏了，我的青春全浪费在搬家的路上了。
6: 城市私家车越来越多，空气越来越糟糕，我的同伴越来越少了。
8: 我爱自由，我不想被困在动物园，我不想学表演。
9: 原本属于我的地盘要盖房子了，哎，我只能去跟那只宅男狗做邻居了。
10: 夜晚灯光亮得刺眼，我再也睡不好一个囫囵觉喽。
6: 爸爸，小动物们不开心，我想让他们开心起来。
11: 让孩子的爱心不流浪，万物皆有灵，共生是我们和他们最好的相处方式。行动起来，保护野生动物，给他们一个安逸的家，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12: 2013年，女儿患病离开，给她留下了7岁的外孙女儿和12万元的欠款。
13: 你不放心咋？你放心走吧，该还的我都给你还掉。哦，一分我都不收呢，你放心。
12: 为信守替女还债的承诺，60岁的她当保姆、打零工、捡废品、卖破烂攒钱还债。大到10万元，小到商铺的柴米油盐钱，6年时间里，12万元债务已全部还清。她就是全国道德模范信义奶奶窦兰英。
13: 你有多大能力，我有一点能力，我挣一点我还一点，挣一点我还一点，我不还点我心不安，可就在这，知道吗？我必须得还，你不能害怕，不能压倒。
14: 有借必有还，懂得感恩，恪守诚信，谱写平凡人生。

0: 这家书店也太好看了吧，快快快给我拍一张。
1: 你别看镜头呀，假装看书。
2: 哎，好，就这样。
0: 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发送。好了，走吧，咱们吃饭去。
3: 这家店从来没有做过别的帽子，他们的橱窗里都是方帽子。
4: 今天就读到这儿吧，明天继续。
3: 爸爸，照片你拍了吗？
4: 放心，已经发到班级群了。
3: 爸爸，乐乐跟我说，他每天只需要读2分钟，拍个照，打个卡，然后就可以去玩游戏了。
4: 老师要求打卡，是希望你们呀，能养成每天阅读的好习惯。你要知道，阅读呢，是一种长期的积累，坚持下去啊，你一定会有收获的。

0: 爸爸给你加油哦。
1: 书店不只是网红景点，阅读也不只是一次打卡任务，让读书留痕，更要让阅读入心。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2: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吕恒。
4: 大家好，我是小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3: 亳州市公安局车驾管所联合邮政部门推出警邮一站式便民服务新举措，破解群众办理车驾管业务往返车驾管所路程远、多头跑等难题。目前亳州万福警邮便民服务中心可以办理车驾管业务了。近日，位于市区万福大市场西门的警邮便民服务中心正式揭牌。亳州市公安局车驾管所所长、交管支队副支队长李小普：
5: 把车驾管窗口放进邮政营业厅，让群众在家门口就可以办理车驾管业务。即日起，亳州万福警邮便民服务中心可以办理21项车驾管业务。
3: 车辆业务14项分别是：免查验车辆注册登记、抵押登记、变更登记、变更所有人身份证明、变更联系方式、补换领牌证、补领登记证书、换领登记证书、补领号牌、换领号牌、补领检验合格标志、换领检验合格标志、未登记新车核发临时号牌、待销售二手车核发临时号牌、免检车核发检验合格标志、异地车核发检验合格标志。驾驶证业务7项分别是：驾驶证补证、驾驶证期满换证、驾驶证自愿降级、驾驶证超龄降级、驾驶证提交体检证明、驾驶证变更联系方式、驾驶证延期业务。除了以上车驾管业务，万福警邮便民服务中心还可以自助办理身份证补换领和电动自行车注册登记业务。亳州市邮政分公司国内业务部经理葛慧峰：
6: 亳州市邮政分公司依托遍布城乡的网点，进行警邮合作一站式办理证件，网点配备工作人员全程指导服务，后续证件将邮寄到家，免去来回奔波，办事更省心。
3: 李小普：
5: 下一步，亳州市公安局车驾管所将联合邮政部门推出更多车驾管业务网点，进一步方便群众车驾管业务就近办。
4: 小到日常吃的药品、食品，大到居住的房屋、出行的交通、消费的服务体验，质量好不好、安不安全，直接关系每一位市民的生活幸福感。近日，2026年全市质量月活动启动仪式暨质量和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推进会举行，通过质量检查提升，全力守护群众高品质生活。活动由市市场监管局牵头，全市20多家单位及部分企业代表共同参与。今年质量月主题为增强质量技术基础能力，提升质量安全保障水平。启动仪式上，侨城区市场监管局代表做交流发言，古井集团、沪侨药业企业代表分享质量提升实践。
7: 我宣布，亳州市2026年全国质量月活动正式启动。
4: 据了解，此次活动一方面是对标落实质量及知识产权强国强省建设部署，推动质量和知识产权强市建设落地见效；另一方面，立足我市中医药白酒特色主导产业，搭建政企对接平台，引导企业树牢质量第一理念。亳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李小四：
8: 接下来我们将扎实组织好质量月各项活动，聚焦亳州中医药、白酒等主导产业，组织质量知识产权专家进企业，压实企业质量主体责任，广泛普及质量和知识产权相关知识，动员全社会参与质量共治，以质量效益提升助推亳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3: 孩子在校吃的安全、营养、健康是家长最关心的事儿。新学期，亳州2所学校食堂迎来智慧升级， 上线 AI 养生食堂，结合中医养生理念，给学生量身搭配营养餐，校园吃饭再也不是统一大锅饭。新学期，市第37中学的学生每周都会在食堂小程序更新体质信息。就餐时，学生只需刷脸绑盘，系统就会根据个人体质、过敏情况，自动推荐合适菜品。学生按需自取，设备实时称重计费。一旦选到过敏食材，系统立刻弹窗提醒，确认无误后统一结算就餐。亳州市第37中学学生李汉：
9: 现在吃饭特别智能，机器会根据我的体质推荐菜品，不再像以前一样随便乱吃，身体营养也更加均衡。
3: 这套系统依托中医药食同源理念精准配餐，食堂菜品评价丰富，学生一餐可选三道菜，主食仅需一元，不限量，还配有免费汤，素菜 1.5 至 2.5 元之间，半荤菜3至 3.5 元之间，荤菜 4.5 至6元之间，45分钟就餐时段内可以少量多次取餐，统一结算，而且后厨全程启用智能炒菜机器人自动做菜。亳州智慧养生科技有限公司菜品研发负责人赵建飞：
10: 我们炒一个香菇油菜60斤，大概就是炒制就是4到5分钟吧。正常来说，用人力大工炒，大锅要炒6到8分钟。然后我们的机器呢，就是更标准化，更能节省人力，一个人可以看两台设备，然后更能控制成本，能控制低油低盐，炒的菜品更稳定。
3: 从体质辨别、智能配餐、过敏预警，到后厨机器人标准化做菜、精准计费，整套流程简单自助，彻底告别以往千篇一律的大锅饭模式。亳州市第37中学学生万明慧：
11: 之前我有些食物自己过敏不清楚，现在系统会提前提醒哪些菜不能吃，一目了然。在学校吃饭，我和家里人都很放心。
3: 亳州市第37中学学生家长黄小霞：
12: 评价都是非常高，另外价格还非常适中。之前没有食堂的时候，我们在小餐桌吃的，但是让我家长就是不放心的一个地方吃的食材，我们肯定对孩子的一个要求比较高一点。
3: 今年秋季学期，亳州率先在市35中学、37中学试点 AI 智慧养生食堂，其中37中共1700名学生就餐，配备5台智能炒菜机器人。35中学共600多名学生就餐，配备3台机器人，用科技守护学生饮食安全和营养健康。亳州市第37中学党支部书记石希申：
13: 每个学生体质各不相同，有的偏寒，有的偏热，还有的专属过敏禁忌。我们引入这套智能系统，再搭配后厨智能设备，把控油盐用量，结合评价多样的菜品选择，做到按需供餐，纠正孩子挑食偏食的习惯，全方位守护学生身体健康。
3: 市教育局安全法规科工作人员陆平：
14: 本次两所学校的试点是我们打造健康校园的新举措，通过 AI 辨题配餐、智能风险预警，让学生吃得精准、吃得健康。下一步我们将积累经验，待条件成熟后逐步推广，让更多亳州学子受益。
0: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源地。
3: 近日，重庆警方通报一起一女生被打事件，其中涉及未成年人犯罪，涉事人员已经被依法拘留。9月10号晚上，重庆城口县公安局发布警情通报，经调查，2026年9月6号凌晨1时许，因矛盾纠纷，周某女14岁邀约陈某女18岁、王某男16岁等6人，在葛城街道一小区2楼楼梯间对于某女14岁进行辱骂殴打，致其轻微伤。目前警方已依法将陈某、王某刑事拘留，对周某等5人予以行政拘留处罚，案件正进一步侦办中。律师介绍，根据我国刑法规定，未成年人并非一律不负刑事责任，对于达到相应年龄实施严重暴力犯罪的，依法应当承担刑事责任。律师王庆国：
15: 刑法规定，已满16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是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放 危险物质这八种犯罪是应当负刑事责任。如果是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人，是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或者是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情节恶劣，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的，应当负刑事责任。
3: 律师介绍，年龄不再是未成年人犯罪的免罪金牌，面对校园霸凌，法律绝不姑息，相关行为人要承担相应法律后果。王庆国，
15: 因上述行为未达到上述八种犯罪的严重程度，仅对已满16周岁的陈某、王某进行刑事拘留，而对未满16周岁的周某等五人给予了行政处罚。如果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或者是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情节恶劣，只要是已满12周岁，经最高检核准追诉的，就应当负刑事责任。
1: 健康小贴士，
4: 现如今肩颈僵硬、睡眠质量差、气色差等亚健

0: 发力勾向掌心，小臂出现拉扯感才是到位。若是过程中明显疼痛，就代表心包经气血淤堵，也是身体发出的亚健康信号。
1: 据中医介绍，心包经主神志、调气血，也是现代人最容易淤堵的经络之一。这套手部锻炼方法简单安全，长期规律练习能够针对性改善身体的小毛病，起到日常养护的效果。董海燕，
0: 这个小动作没有场地限制，随时随地都能练习，特别适合经常熬夜、面色发黄或是长期久坐肩颈不舒服的人群。坚持疏通心包经，可以宁心安神，改善失眠，慢慢调理暗沉气色。建议大家每天做三组，每组30次，长期坚持能有效缓解经络淤堵带来的各类不适。
2: 下面请听对口快板《文明病脏树新风》。

0: 起竹板少开眼，我俩是文明先讲人，宣传文明树新风，今天把冰葬改革谈一谈。
1: 那谁先谈？
2: 我先谈。
1: 好，
2: 阴阳先生把时看，让迷信活动团团乱，烧纸焚香，烟雾弥漫，污染环境还不安全，所以说操办丧事要从简，勤俭节约是关键。
1: 对，新时代有新思想，殡葬改革放光芒，文明节俭来办丧，摒弃陋习心不慌。所以说生前孝顺办身旁，后仰薄葬是新风尚。
2: 对，后仰薄葬新风尚。祭扫很时髦，这个网络追思也挺好，缅怀先人要酒精，新式祭扫最环保，所以说提倡生态节地葬，生命自然和谐相处是个宝。
1: 人间游丧不可取，铺张浪费要摒弃，公共秩序要遵守，流程规范要合理，
2: 庄严肃穆心怀念，健康文化常相伴，低俗表演应禁止，彰显美德，节省资源。所以说移风易俗走在前，文明殡葬代代传，
1: 反对浪费做代言，珍惜成果心安然，封建活动不参与，相信科学破谜团。所以说中华美德要传承，不良习俗要改变。
0: 对，不良习俗要改变。
2: 新风处处吹，社会和谐人人盼，陈规陋习全破除，美好风尚代代传。所以说殡葬改革齐努力，幸福的生活在眼前。下一步
0: 让我们
2: 男女老少齐动员，为移风易俗做宣传，传递文明播撒爱，共建美好大家园。大家园
3: 全面落实亳州市贫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放了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

0: 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西澳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您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澳95158网厅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
1: 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乔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再会。
2: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存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0点整。
2: 在奇笔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韵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3: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2: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4: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5: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6: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7: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8: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9: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3。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10: 一周要闻回顾，一起关注本周我市发生的大事要闻。
9: 作为今年耀博会活动之一，2026贵州道地药材智慧交易产销合作交流会举办，黔亳两地深化中药材产销协作，现场签约金额达5.8亿元。
10: 下半年高中中职类教师资格认定9月16号开始报名。以下是详细内容。一周要闻回顾，一起关注本周我市发生的大事要闻。本周二，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在亳州召开，省委书记梁延顺主持会议并讲话，省领导王东伟、单向前出席，市委书记秦凤玉、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参加会议。会上，裴刚、段树民、田志刚、刘华、周雍进、张磊、庄英平、谢天培、黄成刚、郭民等院士专家先后发言，就产业发展、科技赋能、医养结合、质量追溯等提出意见建议。亳州市省直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做了发言，与会省领导发表了意见。梁延顺强调，要保护传承中医药文化， 进一步梳理北华佗、南心安古籍经典，实施民间中医药技术和偏方抢救性保护，以中医药文化软实力凝聚发展硬实力。要推动中医药产业发展，促进中医药与旅游、康养、餐饮等行业融合发展。要推进中医药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中医药与现代科学相结合相促进。要提升中医药健康服务能力，推进中医药防治康养馆一体化发展。要加强中医药人才培养，完善人才培育体系，推动师承教育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
9: 本周三，省委书记梁延顺在亳州市调研皖北地区全面振兴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省领导王东伟、单向前参加，市委书记秦凤玉参加调研。蒙城凡峰真空科技是一家专注真空设备研发制造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梁延顺希望企业发挥链主作用，深化产业链合作对接，带动产业链沿链补链强链。在安徽宝城智慧农业，梁延顺深入智能菌菇坊，勉励企业进一步推动农业产业向数字化、智能化方向转型，不断拓展农民增收致富渠道。随后，梁延顺主持召开座谈会，秦凤玉、刘存磊、刘永春、程旭、周潇等分别汇报，省直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做了回应。梁延顺在讲话中强调，亳州是皖北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在推动皖北振兴全局中举足轻重，要增强加快振兴的紧迫感，进一步拉高标杆，鼓足干劲儿，奋力往前赶。要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做强做优做大特色产业，加快发展县域经济，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要以创新思维破解发展难题，真正以创新开路，靠改革破局。要吃透用好国家及省支持皖北振兴的各项政策，切实把政策叠加效应转化为发展实效。要更加突出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扎实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各项工作。要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认真做好换届各项工作。
10: 本周二，2026年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在市体育馆举行。本届药博会以中医药让人类更健康为主题，以传承精华、守正创新为关键词。安徽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东伟宣布2026年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市委书记秦凤玉、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郑超、市政协主席汤勇等出席开幕式。秦凤玉向莅临盛会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表示诚挚欢迎，向关心支持亳州发展的各界朋友表示衷心感谢。他说，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瑰宝，也是亳州的金字招牌，我们将以药为媒，以药会友，深化各方交流合作，诚挚欢迎各界宾朋驻足亳州，品读药都文脉，尽享康养魅力。恳请各位领导关心支持，各位专家建言献策，广大企业深耕亳州，携手传承中医药文脉，共促产业高质量发展。开幕式现场签订了共建中药材供应保障平台合作协议，发布了华佗医学研究成果、名医入亳成果、中药材全流程追溯及优质优价共建共享倡议，启动筹建了安徽省中医药及大健康产业创新研究院、数字晚药平台、药食同源融合创新研究院，诵读了博商宣言。
9: 本周四，市委书记秦凤玉前往乔城区丹华小学、市第35中学看望慰问优秀教师代表，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秦凤玉强调，要坚定不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强新时代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 全市广大教师要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优良师德师风，不断提升教书育人本领，做到学为人师，行为示范，培养更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10: 本周四，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先后来到市第十九中学、市第一中学，开展教师节走访慰问活动，探望一线教职工，向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和崇高敬意。汪继红强调，要始终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战略，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要切实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全面落实尊师惠师各项政策。要筑牢校园安全防线，常态化开展校园安全、食品安全、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学生安全意识和心理健康教育，为学生成长成才营造良好环境。
9: 本周五，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会见北京 3D 打印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松桂生一行，洽谈产业合作事宜。汪继红指出，亳州超硬材料产业起步早，基础牢，原材料供应稳定，产业配套持续完善，正聚力推进研练、补练、强练。北京 3D 科技作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在 3D 打印、智能制造领域技术优势突出，与亳州产业发展方向高度契合，希望双方发挥各自优势，深化产业协同，推动项目早落地、早见效。亳州将做好各项服务，全力支持企业在亳投资发展。
11: 相约亳州耀博会。
10: 作为今年耀博会的活动之一，2026贵州道地药材智慧交易产销合作交流会举行期间，黔亳两地持续深化中药材产销协作，众多药企相聚于此洽谈订单、对接合作，携手开拓中医药产业崭新机遇。交流会现场签约金额达 5.8 亿元。请听本台记者吴红梅、丁兴根发回的报道。
12: 都说抱团才能谋长远，那么中药材行业也是如此。在今年的耀博会上，贵州药企再度组团来到亳州寻觅商机，两地从业者深挖产销潜力，助力优质的道地药材拓宽销路，携手进一步做大中药材产业版图。
10: 今年是贵州药企连续第四年组团参加耀博会，共有120余家企业参展，带来近500种药材展品。贵州中药材馆内，天麻、金钗石斛等各类道地药材整齐陈列，集中展示贵州得天独厚的中医药资源。会场中，贵州各地市县以及药企代表依次登台推介特色药材，采购客商围坐磋商，多家企业现场签订产销合作协议。从江瑶玉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首次亮相亳州耀博会。瑶玉依托当地原生草本药材，衍生出助眠、养护等多款抗氧产品。贵州药商赵春刚：
13: 从江瑶玉是第一次来到安徽亳州，这里的药材市场是真的特别大，然后我也想通过耀博会把从江瑶玉呢与找到更多的合作机会，就是把瑶玉了嘛，它能够推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在安徽、在亳州，然后遇到更多的同路人。
10: 大批贵州本土特色医药品牌首次亮相本届交流会，依托亳州全国中药材集散枢纽的优势，药商们直面全国各地采购商，推介本土独具特色的医药产品，寻觅长期稳定的合作伙伴。贵州药商龙桥乡：
14: 这里看到了很多药商，希望接下来很多人选择我们苗医苗药，选择我们黔东南的药材。
10: 今年贵州展团优化了展馆布局，依照药材品类分区布展，清晰的展区划分，方便前来采购的客商快速锁定目标产品，有效提升洽谈对接的效率。贵州省中药材产业协会秘书长邱勇：
15: 今年呢，我们大概来了120多家企业，来展销的产品呢，大约有500个。我们分区进行展销。第一，还有我们把苗医、瑶玉以及我们的水药以及我们的 贵药大品种都进行了分期的展销，让我们来这参观的那个客商呢，一眼就找到自己精准的定位。
10: 持续多年的双向奔赴也换来了实打实的交易成果，本届交流会产销对接成果再创新高，钱博两地企业合作持续走深走实。邱勇，
15: 今年呢，我们的现场对接会上呢，签约数大约是5亿，比去年呢还多出1亿多。我们今后呢将加强钱博对接，把贵州的很多道地产品呢在亳州这个大船上进行交易，而且呢我们会通过亳州的这个平台，把贵州的道地药材卖到全国去。
9: 市政府新闻办召开亳州市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新闻发布会，会上市司法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了专项行动的工作开展情况。据介绍，我市紧盯企业反映强烈的乱检查、多头检查、乱罚款、过罚失当、以罚代管、执法程序不规范、维权渠道不畅等四类执法乱象，纵深推进综合行政执法改革，持续规范涉企行政执法行为，各项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执法领域乱象大幅减少，严格落实入企检查亮码制度，入企检查亮码率达到 98.56%， 执法行为更加公开透明，有效杜绝随意检查、不规范检查等问题，企业经营负担持续减轻，统筹整合各类涉企检查事项，事项整合率持续上升，检查频次环比下降 23.5%。通过综合查一次模式，对守法企业做到无事不扰，最大限度减少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干扰，切实为市场主体松绑减负。市司法局党组书记局长张磊，
16: 2026年上半年办理轻罚案件2.5万件，金额2519.75万元，免罚案件0.83万件，涉及金额249.74万元。通过规范执法、减负惠企、强化监督等系列措施，切实维护企业合法权益，市场主体获得感不断增强，企业满意度达到97%以上。
9: 发布会现场，媒体记者就扫码入企、综合查一次、涉企执法乱象反弹等方面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提问。市司法局四级调研员季杰，
17: 以往我们环保安全这个市场和消防呢，都是分批次到企业检查，综合实施综合查一次以后呢，现在都是由牵头部门统筹制定年度联合检查计划，多部门同步检查，一次完成全部核查，结果呢，这个由各部门互认，不再重复核查同类事项，以政府赋码和执法亮码以及企业扫码，实现对行政执法全过程的监督。
10: 蒙城台记者丁亚飞报道，在养老保险缴费提质增效工作中，蒙城县小新集乡河楼村逐户摸排群众家庭情况，实行分类精准宣传，针对收入不稳定群体，引导群众分期缴纳养老保险，群众补缴高质量缴费热情高涨，提高了养老保障水平。
18: 你养老保险都怎么缴的呢？
19: 缴的都那低档次的200到300的。
10: 在蒙城县小新集乡河楼村朱素玲家中，河楼村村干部石凤霞正在向他宣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档次以及补缴相关政策，为他算清养老保险补缴这本账。河楼村群众朱素玲，
19: 以前缴的都是那低档次的，以上补的是8万1，超后就缴都是9000的了，到了60岁以后就能拿工资，能拿到也1000多，现在有这1000多，我这都你那啥都方便了。
10: 据介绍，石凤霞在村里负责养老保险缴费等工作，凭着20多年的基层工作经验，石凤霞能精准掌握村里每名群众的参保情况。河楼村党总支委员石凤霞，
20: 全村4900多人，1000多户，每户每人的联系方式、基本情况我都了然于胸，现在只要见到人就知道这个人在哪个庄住，跟谁一家，他家的居保缴了没有。
10: 工作中，石凤霞和同事们一起走村串户，提出贴合群众实际的缴费方式。河楼村党总支书记李良霞，
21: 绿保工作开始以后呢，提前逐户摸排了群众的家庭收入情况，
0: 实行分类精准的宣传，针对这些收入不稳定的群体，引导他们分期缴纳养老保险。
10: 在村干部的精准宣传下，群众补缴高质量缴费的多了。河楼村群众孙志祥：
21: 原先我缴的少，去年补个8万多，今年又补个9000。等60岁以后呢，就有保障，一个月能领到900多块钱。
10: 河楼村群众何小敏：
22: 俺闺女儿子叫我交，连俺媳妇叫我交了，说的明后来能领点钱，不有保障吗？
10: 截至目前，芒城县小新集乡河楼村已缴纳养老保险1374人，其中高质量缴费270人，后期补缴182人，提高了群众的养老保障。史凤霞：
20: 举报能够帮助群众老年生活提供基本保障，让群众老有所养，这些政策都是党和政府对群众的关心关爱，我们村必须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
8: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博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9: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市教育局发布2026年下半年高中中职类教师资格认定公告，凡在我市申请认定幼儿园、小学、初级中学、高级中学、中等职业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实习指导教师资格，均采取线上确认方式。网报时段9月16号至9月29号17点，体检时间9月28号至9月29号。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可提前访问中国教师资格网进行账号注册，在网报时间内进行网上报名。
10: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汽车挂车及汽车列车外扩尺寸、轴荷及质量限值强制性国家标准，将于2027年7月1日起实施。该标准规定了汽车挂车及汽车列车的外扩尺寸、轴荷及质量的限值。为确保标准有效实施，同时考虑车企技术改造、成本投入、新老产品切换等准备周期，该标准制定了分步实施方案。对于新申请形式批准的车型，自2027年7月1日起开始执行。对于已获得形式批准的车型，自2028年1月1日起开始执行。
9: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10: 一周要闻回顾，一起关注本周我市发生的大事要闻。
9: 作为今年耀博会活动之一，2026贵州道地药材智慧交易产销合作交流会举办，黔博两地深化中药材产销协作，现场签约金额达5.8亿元。
10: 下半年高中中职类教师资格认定9月16号开始报名。
9: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10: 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小瑞、吕恒，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23: 过雪山草地，雪皑皑，野茫茫，高原寒，吹断粮。红军都是钢铁汉，千锤百炼不怕难。雪山低头迎远客，草毯泥毡扎营盘。风雨侵衣骨更硬，野菜充饥志越坚。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

0: 喂，
1: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0: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2: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0: 哦，好多了。
2: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3: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4: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8: 大唐盛世多才子，诗酒剑仙李太白，奔腾不息的幻想，狂妄不羁的性格，石破天惊的转折，以酒为伴，以剑为友，请听孙一播讲的原创评书《太白剑侠图》，
5: 长篇历史评书《太白剑侠图》，成都府武侯祠。蜀天侠杜大盼把李白约来了，一见面杜大侠就是一愣，一看这个李白这个穿的这个戴的这个扎的这个配的这个眼神，杜大盼就知道啊，上了无奈的当了。李白绝不是背后骂人的人，这是这一股烟无奈，没事找事儿，没事起事儿，没事捅事儿。那这里头有原因呢，一会儿我问。但是自己5个徒弟肯定是被李白给打了，这我得问清楚，盐的哪儿咸，醋打哪儿酸。说杜大盼呢，不光是在蜀地，武林当中提起四川的杜大盼是没有不挑大拇哥的。杜大盼还有个外号叫刀剑侠，他刀使得好，剑那是他看家的家伙。说杜大盼是谁的徒弟啊？提起他的恩师，乃是峨眉山前无双客，武林仗剑第一人，此人福姓澹台，字表飞鹰，那是澹台飞鹰的掌门大弟子啊。学艺30年，今年杜大盼已经62岁，为人仗义，侠肝义胆，黑白两道走得通，所以杜大盼的名望太高了。那我这么高的名望，我的5个徒弟全都被你给收拾了，你个乳汁未干胎毛未退的一个江湖炸创的一个小莽牛犊子，那不行啊。真要是我徒弟不对，那我得管，如果你不对，那我得把这口气啊争回来。表面上杜大盼很客气，哈哈哈哈，李侠士啊，坐，这就坐下了。杜大盼打量一阵李白，不知李壮士师从何门，另外我这5个弟子不知哪方面得罪了李侠士。 如果是我管徒不严教徒方，老夫当面谢罪。如果要是……那言下之意，你要是无理取闹，今天我得跟你说的说的。李白笑了，哎呀，呵呵，前辈，李白早就听说您的大名，如日中天呢，今日一见，实乃三生有幸。都是一些小过节，都是一些，哎，经不起推敲的，一些小毛病引起了误会，双方交手了，也是您五个爱徒呢，让我李白，我占了点这么便宜，如李白有不对的地方，万望您指点，我一定改错。嘿，李白真会说，没往下深说，说他们几个去偷去怎么怎么怎么地啊，没说，他这没说，金刀手张勇、银刀手李治、小霸王韩刚还挺感激李白，真要说这几个人去到那偷去挨着揍了，那杜大盼呢得把五个徒弟收拾了，还挺感激李白没把底给露了。那么我李白就因为久慕您大名，今日我才来的，咱们呢多亲多近哦，还几句话把杜大盼呢说的心里头也暖，看起来这个李白不是个惹祸的根苗。那您谁徒弟啊？我得问问呢。请问李侠师，您授业恩师是哪位啊？嘿呦，这个还挺为难李白的，因为燕飞来燕影告诉李白，不知您根底的，您就不用把师门告诉他，江湖险恶呀，这个门派和门派之争啊，一延续都几百年，互相不睦，两派之争血雨腥风，你得罪那人干嘛呀？绞杀在这里边没完没了，所以你大可不必报你是昆仑派燕飞来的徒弟。所以李白点了点头，哎呀，杜大侠，我这点武功啊，一是参照一些书本，二有意高人暗中指点。哦，杜大盼挺不高兴，没把师父告诉我，那就是小瞧我，没看得起我，怎么在书本上学着啊，还有一高人暗中指点，那意思我杜大盼不配听你是什么门派，你师父是谁呗。那既然你这个在书本上学的，这我可得领教领教了，能把我五个徒弟给打趴下，这什么书啊这是啊啊！说杜大盼笑了，站起来了，李侠师，既然你是自学成才呀，这我可太高兴了，武林当中有你这样的人物也是幸事，能否这样杜某不才愿领教一下李侠士的武功，我教训教训你。哎，李白别看表面上很谦虚，这个年轻人很狂啊，说杜大盼说完了一探手，这边上啊他徒弟韩刚递过一把宝剑来，这是杜大盼的一口宝剑，叫秋风落叶扫，苍凉剑就拉出来了，他也不等这李白答不答应，李白一看，哦，这要跟我比划比划，那可真求之不得，我跟杜大盼这么高的一个人物比划，那能学好多经验阅历啊，我打过你了，那我李白就说明这功夫成了，如果真要是败北当场，那就是我京师到了学艺不高，我还得继续加深苦练。所以李白也站起来，哎呀，既然杜大侠这么瞧得起我，要切磋武学，李白求之不得，好，那李侠士亮出你的剑。好吧，李白恭恭敬敬的把剑摘下来，宴老酒宴床，嘎嘣一声，这口九天银河剑可就拉出匣了。这剑一出匣，杜大盼就是一愣啊，哎呀，这是一口名剑呐，这口宝剑可真是价值连城。说杜大盼虽说叫不出这口剑的名字来，但是一看此物非同一般， 四尺长的大宝剑，李白握剑在手，两个人就在这凉亭的前边是各亮架势。这过去打仗得亮架势，那么杜大盼来了一个仙鹤直路，李白呢啪来了这么一个大将东去，两人把这剑招拉开之后，请。李白后动的手，杜大盼先动的手，因为李白说了，您是前辈，理应您先行。杜大盼想，你倒挺客气，一会儿啊我就让你冒汗，刷的剑就推进来。李白闪斩腾挪，挨棒即靠。那么这里边我要介绍一下李白的剑法。咱们这书由李白下山学一成之后到现在，就是笼统的说一下，他是无极十二式，没有深深的介绍李白这些剑招。那么在这里呢，咱们简单说两句。这个天地未分呐，为元极，元极化无极，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那么往下一推呢，就是三才、四象、五行、八卦、六丁、七星、九宫。那么燕飞来创的这个无极剑法，它共计是118招，118招归在12式当中，就是一式有10招，那么最后的12招缺2招，所以李白的剑法是118招12式。那么这118招在哪儿呢？这个剑谱啊现在还在，您打开《全唐诗》，在李白的诗词歌赋里边，这个剑出现了118次，是分布在106首诗中。那么这个剑字出现118次，正是李白的太极十二式118招。您就在这个李白那个做那古风，那么一句当中，秦皇扫六合，虎视何凶哉，飞剑绝浮云，诸侯尽西来。这飞剑绝浮云，那就是一招剑法。你像登广武古战场怀古里边那么两句，暗箭轻八极，归酣歌大风，那就是一剑招。还有那君王暗箭望边色，矛头已落胡天空，这是李白的剑招，明白了吧？这么多年没人告诉你，今天孙一偷偷的告诉你。所以你要想研究李白的剑法，你就到他那诗词里去找去。说您不信，您别不信呐、啊！你打开李白的那些诗词，你突然发现他那个剑谱，咱就拿他做那些诗啊，都当剑谱，气势恢宏啊！那个、剑谱啊，他有首诗叫《入朝曲》，你听着这一招剑，天子平御戟，剑履浮云行。他赠郭将军那首诗里头，平明拂剑朝天去，薄暮吹鞭醉酒归。这剑，这一招太厉害了啊！还有那个冠剑朝风缺，楼船是龙池，这得多好的剑法呀！啊，这剑招研究吧，各位，哪天真要咱们一高兴，研究一个李白诗词剑谱研究会，啊，大伙研究研究，李白这位大诗仙，他的高明剑法，每年咱们举办一次诗词剑法大比赛，咱们既弘扬了伟大的李白写的一些诗词啊，又把他这个剑谱剑招给他开发出来，那是一绝呀。行了，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传啊。那么杜大盼和李白一交手，现在这李白呀，士别三日须刮目相待啊，那可不是刚下戴天山的李白。通过几次打斗交手，经验行了，有了点了。可即便有了点，20招以后，杜大盼 把李白逼得是鼻挖鬓角见汗。这里边咱们得说，杜大潘的武功不弱，那在天下当中史界也是名家呀。可是杜大潘吓了一跳啊，哎呀，这小伙子这些剑招往来诡秘，神出鬼没的，这是受过名人指点高人传授啊。啪一转身，李白来了这么一个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这么一招。杜大潘纵身飘起，刚躲过这一招，李白突然又来了一个剑诀浮云气，弓弯明月辉，这招更厉害，给底下啪往上这么一扫，杜大潘一个空中横飘，刚躲过这剑，李白的剑可就刺进去了。那么李白这招叫什么呢？叫击筑饮梅酒，剑割一水梅。这招你在他那个诗里边《少年行》第二首啊，就有这句话，这是李白的一个剑招。杜大潘一想，我不跟你整点真的不行了，确实这个年轻人还有两下子，所以杜大潘拿出八分的功力把李白给围上了。李白的剑招再诡秘再快，但有一点，经验阅历照杜大潘的还差多了。那杜大潘闯着江湖多少年了，什么阵势没见过，什么风雨没经过，什么打斗杀没看过，什么股市他没上过，那股票啊蹭上去下来呀，跌了拽这都整哪儿去了，反正这与股市没关系，那天没整啊。反总而言之，杜大潘用经验阅历和精湛的武功，虽说李白这个剑法好，但是在经验阅历上差一截子。他把李白围上，李白是鼻挖鬓角见汗的，拿出来九层的功力，杜大潘打得也很吃力，虽说把李白围上了也是非常吃力的。不过杜大潘就琢磨，这个小伙子这个剑招谁的呢？怎么这么像一位老人家他的剑法呢？啊，怎么这个人是哪儿的？李白哪个门派的？正在琢磨思量之间，两个人来个大撒手。杜大潘一想，我怎么也得把你点上，轻轻伤你一下，我绝不能要你的命，因为既无冤又无仇，点到为止。

推肚大盼使了个开窗推月，前腿弓后腿绷，伸足长背，这剑子呀啪下就奔李白的肩头去了，他是扎李白的左肩头啊。李白这时候也使了一招，这招叫流星白羽腰间插，剑花秋莲光出匣。说哪里边能找着这句啊？在李白的那个文李太尉大举秦兵百万出征东南懦夫请缨，崔师玉十九

怎么的？您别忘了我，杜大潘的剑是3尺3寸长，这是个正常的尺寸。这古代的宝剑都是宝剑3尺3，3寸2刃宽。李白的这剑就比别人长7寸，怎么的？4尺长。这是太子剑，乃他祖上李建成太子的腰中佩剑。说白了吧，李建成要当了皇上，那就是天子剑，格外的长。所以这一长，李白可就占着便宜了啊！杜大潘发现了自己这个剑锋，就是剑尖离李白这个肩头还有半尺远的时候，李白的剑离自己的肩头仅剩下1寸。那肯定是李白先把杜大潘扎上，所以杜大潘这么一打愣神啊，他这剑可就停到这儿了。他万没想到，李白一抖腕子，也停到那儿了。哎呀，这给杜大潘多大个面子！真要今天这一剑扎上杜大潘，这蜀中侠肩头弄一个眼儿，还甭说一个眼儿啊，就点青了那么一下子，这江湖可就白创了，这名可就白晃了，一世的英名就付入东方流水，化为风里灯。怎么的？完了，这传出去多要命啊！让一个乳汁未干、胎毛未退、刚创江湖的一个李白，青莲乡的一个小农村青年，弄宝剑，噗，把肩头给怼了个口子，啊，鲜血直流，哎呀，疼得直叫唤，啊，直吧缝针，是吧？那年没这乱七八糟的，反正总而言之吧，那名可丢大了。李白把剑停到这儿，那给杜大潘呢？十足的面子，没把杜大潘这杆大旗给绝了。所以杜大潘手停到这儿，李白的手停到这儿，两个人目光一对，杜大潘一撤剑，秉腕抱拳，哎呀，承让。李白赶紧抱拳，前辈啊，您的武功太高了，李白望尘莫及呀、啊，根本不是您对手，是因为那言下之意不是我武功高，是我这个剑占了点便宜。杜大潘一琢磨，嘿，李白你还真懂事儿。李白，你跟老夫说实话，你是谁的门人弟子？我提起一人，此位老人家声名远震。老人家乃是昆仑派的三掌门，人送外号乘长风展眼不见燕影燕飞来。老人家是你什么人？哎呀，李白一听吓了一跳啊，人杜大潘通过你的招数，通过你的武功，都知道你是谁徒弟了。说李白功夫跟杜大潘那还得差，那么今天呢，只是略略小赢这么一点意思，就是因为占剑长的便宜了。真要李白想扳倒杜大潘，那正经得闯荡几年江湖，正经的身上得挨几刀、几个口子、挨几脚。那你以为怎么的？那经验阅历啊，都是被打出来的，都是在吃亏败当中索取来的，没有常胜将军。说李白一抱拳，那当真人你就不能说假话了，人家都给你提出来说燕飞来是谁，你说我不知道，那根本不认识，是吧？他燕飞来谁呀、啊、谁呀 啊， 啊，那不李白干的事儿。李白赶紧抱拳，他老人家，我素个字儿说，那是我的授业恩师。哦，原来你是燕老爷子的徒弟。杜大潘一琢磨，这个剑法像，但没听说燕老爷子收徒弟呀、啊，这怎么蹦出了一个燕飞来的徒弟呢？正在犹豫时，猛然间外边大喝一声，噌，跳进一人。杜大潘一抬头，不由得吃了一惊。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0: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1:00。
2: 据统计，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
3: 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4: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2: 家庭不和睦，社会不良交往，往往也是诱发青少年吸毒的重要原因。
5: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4: 跟我混

0: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独友。
1: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大唐盛世多才子，诗酒剑仙李太白，奔腾不息的幻想，狂妄不羁的性格，石破天惊的转折，以酒为伴，以剑为友，请听孙一播讲的原创评书《太白剑侠图》。
2: 长篇历史评书《太白剑侠图》，上文书啊，我们说到成都武侯祠，蜀天侠杜大盼大战李白，两个人虽说是以武会友，但是是暗藏杀机。这里边咱们得说李白的剑招剑术，那是无与伦比，占了优势。杜大盼呢，占的是经验阅历优势。打到最后，李白用的是以剑登高楼，悠悠送春木这一招。这个在唐诗李白古风那首诗里头你能找到，那就是一剑招啊。结果就把杜大盼逼住了，因为李白的剑比杜大盼的剑长7寸，就占了这么点便宜。但是他没有扎上杜大盼，这是给杜大盼留个面子啊。真要扎上，我的妈呀，杜大盼呢，这辈子江湖白创了，咔嚓这旗就折了，山头啊就碎了，什么蜀天侠呀，没名了就。这点面子给杜大盼留的，把杜大盼的脸给保住了，杜大盼能不感激吗？他明白了这个年轻人手下留情了，转怒为笑，哈哈哈哈，承让。但是李白也得佩服杜大盼的功夫太高了。就在两个人互相谦虚的时候，外边有人说话了，啊哈哈哈哈，不打不交嘛。跳进一个人来，哎呦，在场的人闪二目观瞧，此人身高8尺，面如锅底，大眼睛，最出奇的这个人这部胡子长啊，到肚脐这儿，雪白的胡须。杜大盼一看此人，急忙上前跪倒在地，大哥，小弟给您见礼了。哎呀，赶紧起来，大盼，怎么不到家呢？啊！这人抬眼看了看李白，想必你就是李白吧？李白一愣，您是？哎，小老儿周天元。啊！李白到成都不就是投奔周天元来的吗？现在还住在人家周天元家呢，只不过是周天元没在家。来这人就是颜面皓首赤胆侠。说为什么杜大盼给他跪下？周天远跟杜大盼两个人磕头拜把子，金兰结义兄弟。说周天远怎么来的？李白不是到成都周天远家吗？到这周天远没在家，老周头办事儿去了。办什么事儿？闹心点事儿。周天远的亲师弟就是妙手神机马守义。这个马守义啊，住在成都的正南仁寿县， 这马守义在江湖上闯得多年，但是有一号的人物，家里开了好多买卖。他有个女儿，这个女儿叫马金花。马守义年轻的时候跟一个人关系不错，俩人磕了头了。这人谁呀？圣手金鹰何远泰。何远泰在何家庄住，离这个仁寿县八里地。马守义结婚了，媳妇怀孕了。何远泰结婚了，媳妇也怀孕了。哥俩坐一起喝酒啊，就指肚为婚，就闲聊，说如果要是都生女儿，他们就拜干姐妹儿；要生俩男孩，那就拜干兄弟儿；如果一男孩一女孩，咱们就嘎庆庆。行了，这就指腹为婚呐，定下了。结果真生了，何远泰的老婆生了个男孩，起个名叫何小杰，跟他父亲练武，后来上山学艺，现在闯荡江湖。马守义的媳妇儿生了个女孩，起名叫马金花。这马金花跟他父亲学艺。为什么马守义叫妙手乾坤呢？他这双掌无敌呀，那是啊，练的是金沙掌、银沙掌。这马金花小时候跟他父亲呢就练功，就练这金沙掌、银沙掌。大家都知道练金沙掌、银沙掌，你必须得用这双掌打这沙子。你说一个女孩子练这干嘛？练点绣花剑啊、柳叶刀什么的，那管花枪，那都是女子的兵刃，峨眉刺，他这是重型的，练金沙掌、银沙掌，啪啪成天的手在这沙子里打，坏了，打出个畸形来。这个马金花啊，别地方都不太长，就这俩手长，个儿不高，你看他不长啊，身子不长，专长手，最后是俩大铁巴掌。私下里人们就给他起个外号，叫马大巴掌。这马金花长得非常丑，今年已经20了，那何小杰也20了，两个人从小定了亲，可没想到，也说不上这个马金花长得这个丑样，这大巴掌长这模样，让何小杰知道了，也说不上怎么就鼓动他爹何远泰退婚。我能娶这样老婆吗？何远泰没办法，派人送来退婚帖。老哥俩坐一起说，我儿子，我管不了了，退婚。马守义一听啊，可不干了，这好说不好听啊，这已经定了亲了，给退了婚了，怎么的？我女儿啊，我女儿在娘家泼米撒面的斗贼养汉了，那在中国古代啊，要休妻退婚呢、那女子得犯七出啊，要不犯这个，那轻易不能退。可是何远泰呢，差不点给这马守义跪下，我儿子我管不了，走了。哎呀，马守义想，这不行，我得找个和事佬，那得好好跟这何远泰说道说道。他就想起自己师哥来了，他这师哥就周天远呢，他把师哥找着。另外最近这仁寿县也非常乱，发生了极其大案、特案，闹得人心惶惶的。这周天远就来了，马守义把这情况一说，周天远呢就找到了何远泰，圣手金鹰就到何家庄来了。怎么劝何远泰就很为难，我管不了我儿子，我这儿子，我都没法说呀，一脸无奈，难言之隐。哎呀，周天远一看劝不了了，回来吧，就跟马守信说，就是死了这条心吧。左六也是小时候开玩笑，对不对？另外这事儿别人也不知道，咱不说别人也不知道，退就退吧，就没缘分。将来呢，给金花这找一好的， 哎，郎才女貌的。实际周天远心里头也琢磨，你说这马金花你练什么，练什么金沙掌银沙掌啊，练出个马大巴掌来，一个女孩子长那么两张大手。据听说呀，去年到山上碰着一斑斓猛虎，马金花到了契机一大巴掌，把那老虎我又扇这边扇到那边去了。说那可能吗？这咱们就开个玩笑，就是一巴掌把虎打的脑浆迸裂，万朵桃花开。说这姑娘这手要碰上谁，谁就倒霉，不是吐血就是骨折，碰到你脑袋上你就脑残。所以啊，周天元也没招，上哪儿找那如意郎君去？马守义的也就点头了，行行，就这么定。也知道自己那女儿长得丑，人家何小杰不要，可也风言风语听说这何小杰啊不是什么好东西，说这何小杰是个高来高去低来低去陆地飞腾一个飞贼。马守义只见过何小杰一面，还是何小杰十三四岁那年。所以周天远在仁寿县调和这事儿没成功，赶紧回家。到家之后听老伴说了，说家里来客人，李白来了，还有吴指南。哎呀，周天远眨着眼睛啊，师叔燕飞来前几天来过一次，千叮咛万嘱咐啊，我这个师弟一定要好好照顾他，来到成都参加这比武大会，要在英雄馆标名贺号，那我得帮忙。这师弟还有说的吗？在哪儿呢？说在后院住呢。就这样周天远就来到后院找李白。因为是天黑，他刚到后院，无巧不成书，偏巧那小老西子白面白大青来约李白到武侯祠。嗯，你跟我来，你敢来吗？来就整死你。李白笑了，啊啊啊，那你就投钱带路。哎呦，周天远一想，这是怎么事啊？啊，这怎么来个夜行人啊？这就是李白呀、啊、我看看怎么事。周天远暗中就跟来了。那么到了武侯祠凉亭这儿，周天远藏身行，哎呦，一看那不是磕头拜把的兄弟杜大盼吗？这杜大盼怎么跟李白他们发生了矛盾呢？再而细听，哦，这个祸事全出在杜大盼那五个徒弟身上。后来一看杜大盼跟李白比上了，这一比武，哎呀，暗中周天远一看李白的功夫太好了，差的就是经验阅历，这些剑招十分奇特。李白的剑法非常奇特，非常人所能认识，你要不是武林大家你都不认识他这个招数，那是无极化有极，有极化太极，里边套的三才四象五行六丁七星八卦九宫，打得你眼花缭乱。杜大盼要没有经验阅历早躺在剑下了。看着周天远呢、啊、直巴的嘴，最后两个人双双出剑，

李白用的是以剑登高楼，悠悠送春暮，这个剑扎向了杜大盼的肩头。这时周天远可就琢磨了，我也变蓝，你李白真要是把杜大盼扎上了，那你这个人呢就不怎么样。你可知道杜大侠那可是正人君子啊，你就把正人君子的大旗给撅了，你要不扎上，给杜大盼留这个面子，说明你李白知轻知重知人情。果然李白剑没往前递，不由得周天远挑起大拇哥，一想不能不出来了，这就出来了。双方一介绍，那么那边金刀手张勇、银刀手李治、小霸王韩刚、一股烟无奈、小老西子白面全都过来，大伙儿给周天远磕头，那是大爷。周天远一缕胡须，啊啊啊啊，不光我是你们师大爷，这回都认识了吧，不打不交，李白李太白你们的师叔，孩子们上前磕头。杜大盼也挥手啊，我说无奈，那个师父磕头，由今天开始叫师叔。好嘞，小哥几个过来给李白磕头，李白赶紧一一搀起，哎呀，成了一家人了。周天远一回身呢，我说大盼呢，俩人磕头30来年了，你到成都府怎么不住在家里的呢？哎呀大哥，我也是刚来，我让孩子们先在四海英雄把练住。行了行了，都到家啊，到家。呼啦超周天远把大伙全都揽在家中，不用到店房了，把后院全倒出来，大盼他们搁这儿住。另外最近因为成都这个英雄馆举办的英雄盛会，江南的、江北的、黄河两岸的各武术门派的、上下三里六二八的一些江湖好友都要来，所以周天远告诉管家把后院全打扫干净，准备迎接客人。那杜大盼和周天远磕头，李白又是周天远的师弟，这什么说的没有。那小哥几个对李白也服了，特别是一股烟无奈还有小老西子白面围着李白转。这无奈紧了道歉，嘿嘿嘿，师叔啊，这个大人不把小人怪啊，丞相肚子里种白菜，这个不能怪无奈啊，这个我一股烟啊好人呐，日后师叔你指着哪我打着哪，你说揍谁我就揍谁。小老西子也表白，我跟你说师叔啊，俺陕西人太实惠了，那天师叔我送你两瓶好醋。行了行行行行，李白乐了，这小哥几个就围着李白转。大排宴宴第二天，周天远把好不错的几个武林当中的哥们儿又找来了，正吃饭的时候天交正午，门官进来了，趴在了周天远的耳朵根子底下嘀咕了两句，周天远一听就站起来了，啊，让他进来。外边风尘仆仆进了一个人，年纪有40来岁，背一个包，骑马来的。周天远就和这个人来到了偏宅，这人拿出一封信来，周天远由头到尾看了一遍，点点头，你回去吧，就说我马上就到。这人点点头走了，看意思来得非常急，周天远让他吃饭他也没吃。周天远告诉门房给拿10两银子，说怎么事儿？这封信谁来的？这封信是妙手乾坤马守义给周天远来的。周天远不在仁寿县调解马守义和何远泰这个关系吗？没调解成功，这儿女亲情也没嘎成，那么周天远就走了。周天远前脚一走，马守义家来了一个客人，谁呀？仁寿县乔县太爷来了。哎呀，上门拜望马守义。那马守义在当地是个名士，武术大家，谁不佩服？一见着马守义啊，这乔县太差不点给马守义跪下，说马老英雄啊，本县太到任以来不足3月，
最近你都知道了吧，本县发生了几起大案，大概有八起案件。有一个采货贼啊，就在本县城连连作案，看着谁家漂亮的姑娘、漂亮的媳妇，晚间进去，不知道用什么手段，那是先奸后杀呀，极其恶劣。上差一再的催促这个案子，想我仁寿县两名捕快班头，为了抓这个贼，全都受了重伤，跟这个人一交手也碰着过，就被打伤了。我们捕快班头现在在家中养伤呢。这个县里头发生这么大案子，本县无能，难以侦破，特此来请马老英雄无论如何把这个贼抓住，为民除害。哦，马首一点点头，这个得出面呢。那过去有句土话叫好狗护三林呢，你还甭说你当地的英雄，就咱家养的狗要是好，家里来贼他叫唤，他护你这院子，邻居家来贼他也管，好狗护三林吗？何况你马守义在仁寿县堂堂正正的人物。马守义就把乔县太送走了，你放心吧，今天晚上我就出动。天都刚黑，马守义就把家伙事带好了，身上随身携带的一些武术东西都挂不好了之后，他又家出来了。他女儿马金花要去，马守义也看了他一眼，你看住家啊，现在外边很乱，老夫先看一圈再说。结果马守义出来了，在这个仁寿县大十字花街有个更鼓楼，他飘身行上去，这叫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啊。天骄子时，一道黑影由北边过来了，马守义就跟踪而下，就看这个人拐弯抹角来到一片大宅子后边，翻墙进去，马守义也跟进来了。这人来到这么一个绣房的后边，拿出虚香迷魂药刚要往里打，马守义在后边用冰刃啪就把这人点住了。哎，你别动，我抓你多时了。这个人一回头，转身就跑。马守义就在后边跟，要说马守义的功夫那确实相当高，拐弯抹角在这个仁寿县有这么一个庙，庙的后边是一片林子，这个人往林子里头这么一钻，一反手就三把飞刀。这三把飞刀马守义完全可以躲过去，可万没想到的是啊，在马守义的身后又出现了一个人，同样是三把飞刀，在马守义的左手也出现了一个人，也是三把飞刀，好像这三个人早有预谋啊。另外马守义用眼睛的余光已观看清楚，他追的这个人是白纱蒙面，边上这人是青纱蒙面，也就是黑纱，身背后这人是红纱蒙面，黑红白三股三把飞刀同时向马守义飞来，马守义躲一躲不了二，结果有一把飞刀扎在肩头上了，噗的一声，这身体失去了平衡。

这仨小子奔过来，有一个小子一个卷毛腿，啪就把马守义给搂倒了。这刀往前一递，就要宰这马守义。其中有个白脸的一探手，就给拦住了。站住！说了这么一句话，要不看你是马守义，我他妈非宰了你！走！啪！这就撤了。马守义低着伤身子回到家中，这个气也打了一辈子仗，没吃过这么大的亏，拿起笔来给周天元写了封信，这才引出一段：群雄聚会人受限，李白一剑削双耳。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0: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海上，一条大马哈鱼开始了它的艰难产子路，从入海口处沿着浩荡的黑龙江逆流而上。这一路老长且尊，这一路危机四伏，越过了集团飞捕，逃过了熊的爪和鹰的眼，历经九死一生万般磨难，终于在故乡的碧波中孕育出满怀希望，这才有了大自然的生生不息。而你每食用一条带子母鱼，就意味着成千上万的生命从此消失。
1: 网开一面，口下留情，保护生态环境，从你我做起。
2: 小时候，村里的老师和我说：“
3: 孩子，你是村里娃娃，一定要好好读书，才能去城市生活。”
2: 长大后，我也成了一名老师。孩子们，你们是乡村的孩子，一定要好好读书，咱们乡村建设需要你们。而现在，我的孩子们回来了。
4: 老师，我现在是一名画家，咱村啊特别适合开发文化旅游。
2: 好，
5: 老师，今年我争取把咱们村的农产品网络销售额突破到100万。
2: 好，
6: 老师，这是我和乡亲们在产业园刚培育出来的新品种葡萄，你快尝尝。
2: 好。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留得住乡愁。
7: 心有所向，何须远行？乡村振兴，未来可期。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2: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

0: 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在一个午后落在洒满粮食的场院。
4: 孩子，快跟娘抱谷子去。
3: 我随着母亲抱回的是一捧捧邻居家的粮食，我们家的谷子静静地躺在雨滴汇成的水湾里。
5: 娘，你看咱家的粮。
4: 孩子，娘是小组长，咋能先想着自己呢？
3: 这一幕已经过去30年了，如今我已成为人民的公仆，
6: 情系百姓。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3:00。
2: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调频88.2兆赫，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为您预告全天播音，六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六点三十分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七点转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七点三十分村村通广播早间版，七点四十分正风航风热线，八点三十分侨城之声重播，八点四十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九点整882私讯排行榜，十一点零五分走进农家重播，十一点四十分侨城之声，十二点村村通广播午间版，十三点零五分正风航风热线重播，十四点零五分耀都时空重播，十五点整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十六点三十分村村通广播晚间版，十七点清风播报，十七点三十分侨城之声，十七点四十分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十八点耀都新闻联播，十八点三十分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十九点正风航风热线重播，十九点三十七分侨城之声重播，二十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二十一点三十分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二十二点882经典排行榜，二十三点二十五分全天播音结束。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欢迎各位尊贵的客人，大家请过来品尝我们独特的美食。
3: 我来乡村旅游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4: 我们今天吃完了村里的糍粑粑，回居家吃个苹果干呀。
5: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6: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7: 好，
6: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8: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深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9: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得特别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10: 可以说整个村容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11: 现在住的房子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12: 哎，来来来来，让我们
3: 为全面小康打卡，
12: 为乡村振兴打卡，
3: 新农业，
12: 新农村，
3: 新农民，
12: 新希望。

报喜，手足情，同志心，非捷报，传佳音。英勇的二四方面军，转战数省久闻名，历尽千辛万般苦，胜利汇聚甘孜城，全军痛斥张国焘，欢呼北上并肩行，边区军民喜若狂，红旗招展迎亲人。

鼓响，秧歌起，黄河唱，长城喜，辣子口上降神兵，百丈悬崖当云梯，六排山上红旗展，势如破竹扫敌旗，陕甘军民传喜讯，征师胜利到吴起，南北兄弟手携手，扩大前进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

0: 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1: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2: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4: 一周要闻回顾，一起关注上周我市发生的大事要闻。
3: 作为今年耀博会活动之一，2026贵州道地药材智慧交易产销合作交流会举办，黔亳两地深化中药材产销协作，现场签约金额达5.8亿元。
4: 下半年高中中职类教师资格认定9月16号开始报名。以下是详细内容。一周要闻回顾，一起关注上周我市发生的大事要闻。上周二，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在亳州召开，省委书记梁延顺主持会议并讲话，省领导王东伟、单向前出席，市委书记秦凤玉、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参加会议。会上，裴刚、段树民、田志刚、刘华、周雍进、张磊、庄英平、谢天培、黄成刚、郭民等院士专家先后发言，就产业发展、科技赋能、医养结合、质量追溯等提出意见建议。亳州市省直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做了发言，与会省领导发表了意见。梁延顺强调，要保护传承中医药文化，进一步梳理北华佗、南心庵古籍经典，实施民间中医药技术和偏方抢救性保护，以中医药文化软实力凝聚发展硬实力。要推动中医药产业发展，促进中医药与旅游、康养、餐饮等行业融合发展。要推进中医药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中医药与现代科学相结合相促进。要提升中医药健康服务能力，推进中医药防治康养馆一体化发展。要加强中医药人才培养，完善人才培育体系，推动师承教育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
3: 上周三，省委书记梁延顺在亳州市调研皖北地区全面振兴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省领导王东伟、单向前参加，市委书记秦凤玉参加调研。蒙城凡丰真空科技是一家专注真空设备研发制造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梁延顺希望企业发挥链主作用，深化产业链合作对接，带动产业链沿链补链强链。在安徽宝城智慧农业，梁延顺深入智能菌菇坊，勉励企业进一步推动农业产业向数字化、智能化方向转型，不断拓展农民增收致富渠道。随后，梁延顺主持召开座谈会，秦凤玉、刘存磊、刘永春、程旭、周潇等分别汇报，省直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做了回应。梁延顺在讲话中强调，亳州是皖北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在推动皖北振兴全局中举足轻重，要增强加快振兴的紧迫感，进一步拉高标杆，鼓足干劲儿，奋力往前赶。要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做强做优做大特色产业，加快发展县域经济，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要以创新思维破解发展难题，真正以创新开路，靠改革破局。要吃透用好国家及省支持皖北振兴的各项政策，切实把政策叠加效应转化为发展实效。要更加突出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扎实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各项工作。要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认真做好换届各项工作。
4: 上周二，2026年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 暨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在市体育馆举行。本届药博会以中医药让人类更健康为主题，以传承精华、守正创新为关键词。安徽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东伟宣布2026年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市委书记秦凤玉、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郑超、市政协主席汤勇等出席开幕式。秦凤玉向莅临盛会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表示诚挚欢迎，向关心支持亳州发展的各界朋友表示衷心感谢。他说，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瑰宝，也是亳州的金字招牌，我们将以药为媒，以药会友，深化各方交流合作，诚挚欢迎各界宾朋驻足亳州，品读药都文脉，尽享康养魅力。恳请各位领导关心支持，各位专家建言献策，广大企业深耕亳州，携手传承中医药文脉，共促产业高质量发展。开幕式现场签订了共建中药材供应保障平台合作协议，发布了华佗医学研究成果、名医入亳成果、中药材全流程追溯及优质优价共建共享倡议，启动筹建了安徽省中医药及大健康产业创新研究院、数字晚药平台、药食同源融合创新研究院，诵读了博商宣言。
3: 上周四，市委书记秦凤玉前往谯城区丹华小学、市第35中学看望慰问优秀教师代表，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秦凤玉强调，要坚定不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强新时代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全市广大教师要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优良师德师风，不断提升教书育人本领，做到学为人师、行为示范，培养更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4: 上周四，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先后来到市第19中学、市第一中学，开展教师节走访慰问活动，看望一线教职工，向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和崇高敬意。汪继红强调，要始终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战略，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要切实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全面落实尊师惠师各项政策。要筑牢校园安全防线，常态化开展校园安全、食品安全、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学生安全意识和心理健康教育，为学生成长成才营造良好环境。
3: 上周五，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会见北京 3D 打印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松桂生一行，洽谈产业合作事宜。汪继红指出，亳州超硬材料产业起步早、基础牢、原材料供应稳定、产业配套持续完善，正聚力推进研练、补练、强练。北京 3D 科技作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在 3D 打印、智能制造领域技术优势突出，与亳州产业发展方向高度契合，希望双方发挥各自优势，深化产业协同，推动项目早落地、早见效。亳州将做好各项服务，全力支持企业在亳投资发展。
0: 相约亳州药博会。
4: 作为今年药博会的活动之一，2026贵州道地药材智慧交易产销合作交流会举行期间，黔亳两地持续深化中药材产销协作，众多药企相聚于此洽谈订单、对接合作，携手开拓中医药产业崭新机遇。交流会现场签约金额达 5.8 亿元。请听本台记者吴红梅、丁兴根发回的报道。
5: 都说抱团才能谋长远，那么中药材行业也是如此。在今年的药博会上，贵州药企再度组团来到亳州寻觅商机，两地从业者深挖产销潜力，助力优质的道地药材拓宽销路，携手进一步做大中药材产业版图。
4: 今年是贵州药企连续第4年组团参加药博会， 共有120余家企业参展，带来近500种药材展品。贵州中药材馆内，天麻、金钗石斛等各类道地药材整齐陈列，集中展示贵州得天独厚的中医药资源。会场中，贵州各地市县以及药企代表依次登台推介特色药材，采购客商围坐磋商，多家企业现场签订产销合作协议。从将瑶玉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首次亮相亳州药博会。瑶玉依托当地原生草本药材，衍生出助眠、养护等多款抗氧产品。贵州药商赵春刚：
6: 从江瑶玉是第一次来到安徽亳州，这里的药材市场是真的特别大，然后我也想通过药博会把从江瑶玉呢与找到更多的合作机会，就是把瑶玉了嘛，它能够推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在安徽在亳州，然后遇到更多的同路人。
4: 大批贵州本土特色医药品牌首次亮相本届交流会，依托亳州全国中药材集散枢纽的优势，药商们直面全国各地采购商，推介本土独具特色的医药产品，寻觅长期稳定的合作伙伴。贵州药商龙桥乡：
7: 这里看到了很多药商，希望接下来很多人选择我们苗医苗药，选择我们黔东南的药材。
4: 今年贵州展团优化了展馆布局，依照药材品类分区布展，清晰的展区划分，方便前来采购的客商快速锁定目标产品，有效提升洽谈对接的效率。贵州省中药材产业协会秘书长邱勇：
8: 今年呢，我们大概来了120多家企业，来展销的产品呢，大约有500个。我们分区进行展销，第一，还有我们把苗医、瑶玉以及我们的水药以及我们的贵药大品种都进行了分区的展销，让我们来这参观的那个客商呢，一眼就找到自己精准的定位。
4: 持续多年的双向奔赴，也换来了实打实的交易成果。本届交流会产销对接成果再创新高，黔亳两地企业合作持续走深走实。邱勇：
8: 今年呢，我们的现场对接会上呢，签约数大约是5亿，比去年呢还多出1亿多。我们今后呢将加强黔亳对接，把贵州的很多道地产品呢在亳州这个大船上进行交易，而且呢我们会通过亳州的这个平台，把贵州的道地药材卖到全国去。
3: 市政府新闻办召开亳州市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新闻发布会，会上市司法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了专项行动的工作开展情况。据介绍，我市紧盯企业反映强烈的乱检查、多头检查、乱罚款、过罚失当、以罚代管、执法程序不规范、维权渠道不畅等4类执法乱象，纵深推进综合行政执法改革，持续规范涉企行政执法行为，各项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执法领域乱象大幅减少，严格落实入企检查亮码制度，入企检查亮码率达到 98.56%， 执法行为更加公开透明，有效杜绝随意检查、不规范检查等问题。企业经营负担持续减轻，统筹整合各类涉企检查事项，事项整合率持续上升，检查频次环比下降 23.5%。通过综合查一次模式，对守法企业做到无事不扰，最大限度减少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干扰，切实为市场主体松绑减负。市司法局党组书记局长张磊：
9: 2026年上半年办理轻罚案件2.5万件，金额2519.75万元，免罚案件0.83万件，涉及金额249.74万元。通过规范执法、减负惠企、强化监督等系列措施，切实维护企业合法权益，市场主体获得感不断增强，企业满意度达到97%以上。
3: 发布会现场，媒体记者就扫码入企、综合查一次、涉企执法乱象反弹等方面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提问。市司法局四级调研员季杰：
10: 以往我们环保安全这个市场和消防呢，都是分批次到企业检查，综合实施综合查一次以后呢，现在都是由黔东部门统筹制定年度联合检查计划， 多部门同步检查，一次完成全部核查，结果呢，这个由各部门互认，不再重复核查同类事项，以政府赋码和执法亮码以及企业扫码实现对行政执法全过程的监督。
4: 蒙城台记者丁亚飞报道，在养老保险缴费提质增效工作中，蒙城县小新集乡河楼村逐户摸排群众家庭情况，实行分类精准宣传，针对收入不稳定群体，引导群众分期缴纳养老保险，群众补缴高质量缴费热情高涨，提高了养老保障水平。
11: 你养老保险都怎么缴的呢？
12: 缴的都那低档次的，二到三百的。
4: 在蒙城县小新集乡河楼村朱素玲家中，河楼村村干部石凤霞正在向他宣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档次以及补缴相关政策，为他算清养老保险补缴这本账。河楼村群众朱素玲：
12: 以前缴的都是那低档次的，以上补的是八万一，超过就缴都是九千的了。到了六十岁以后，就能拿工资，能拿到也一千多。俺那有这一千多，这那你那啥都方便了。
4: 据介绍，石凤霞在村里负责养老保险缴费等工作，凭着二十多年的基层工作经验，石凤霞能精准掌握村里每名群众的参保情况。河楼村党总支委员史凤霞：
13: 全村4900多人，1000多户，每户每人的联系方式、基本情况，我都了然于胸。现在只要见到人，就知道这个人在哪个庄住，跟谁一家，他家的居保交了没有。
4: 工作中，史凤霞和同事们一起走村串户，提出贴合群众实际的缴费方式。河楼村党总支书记李良霞：
14: 居保工作开始以后呢，提前逐户摸排了群众的家庭收入情况，实行分类精准的宣传，针对这些收入不稳定的群体，引导他们分期缴纳养老保险。
4: 在村干部的精准宣传下，群众补缴高质量缴费的多了。河楼村群众孙志祥：
15: 原先我缴的少，去年补个8万多，今年又补个9000。等60岁以后呢，就有保障，一个月能领到900多块钱。
4: 河楼村群众何小敏：
16: 俺闺女儿子要交，连俺媳妇叫我交了说的，明后来能领点钱不有保障吗？
4: 截至目前，蒙城县小新集乡河楼村已缴纳养老保险1374人，其中高质量缴费270人，后期补缴182人，提高了群众的养老保障。史凤霞：
13: 居保能够帮助群众老年生活提供基本保障，让群众老有所养，这些政策都是党和政府对群众的关心关爱，我们村必须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
2: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3: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市教育局发布2026年下半年高中中职类教师资格认定公告，凡在我市申请认定幼儿园、小学、初级中学、高级中学、中等职业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实习指导教师资格，均采取线上确认方式。网报时段9月16号至9月29号17点，体检时间9月28号至9月29号。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可提前访问中国教师资格网进行账号注册，在网报时间内进行网上报名。
4: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汽车挂车及汽车列车外扩尺寸、轴荷及质量限值强制性国家标准，将于2027年7月1日起实施。该标准规定了汽车挂车及汽车列车的外扩尺寸、轴荷及质量的限值。为确保标准有效实施，同时考虑车企技术改造、成本投入、新老产品切换等准备周期，该标准制定了分步实施方案。对于新申请形式批准的车型，自2027年7月1日起开始执行。对于已获得形式批准的车型，自2028年1月1日起开始执行。
3: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4: 一周要闻回顾，一起关注上周我市发生的大事要闻。
3: 作为今年药博会活动之一，2026贵州道地药材智慧交易产销合作交流会举办，黔博两地深化中药材产销协作，现场签约金额达5.8亿元。
4: 下半年高中中职类教师资格认定9月16号开始报名。
3: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4: 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药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小瑞、吕恒，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曹操横槊，华佗去世，老子传道，庄子梦蝶，陈抟高卧，木兰从军，他们是亳州的先贤。
1: 今天他们回来了，有1800年的故事为你讲述，一个活着的亳州。
0: 亳州先贤有声书，每周一期，聆听历史，对话当下。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亳州先贤有声书专栏，今天请听陈抟篇第一期，郭水奇头。

我名团，字图南，生于唐末亳州故里郭水之畔。少时啊，博览经史，怀有济世报国之心。后唐长兴年间，也就是931年，我赴京应举，却名落孙山。

时啊，天下大乱，藩镇混战，朝代更迭频繁，功名仕途满是凶险呐、我看透浮世虚妄，决意弃绝仕途，寄情山水之间。游历路途中，偶遇隐士孙军访、张皮处事，二人劝我呀，武当山宜于修行隐居，我便前往栖身于此。乱世之中，尘世纷扰不断，唯有深山可以避世，我在此伏气辟谷，一住便是20余年，只每日小饮数杯，潜心研习周易，参悟天地大道。我不求虚名，不慕富贵，只愿在山林之间守一份清静，修己悟道。世人呐、多好奇我修习的折龙法，以为折龙法只是长睡不醒，哈哈，实则不然。折龙取龙蛰伏冬眠之意，外静内守，并非酣睡昏睡，实则先睡心后睡目，敛息守神，让心神归于平静，于卧息之中涵养元气。乱世之中，人心浮躁，我借这套法门，摒除外界纷扰，把心神藏于内，不被俗世得失牵动。我师从蜀地何昌一，习得锁鼻术，以卧为修，凝神敛气，息调神定，外形似眠，内里却炼养元气，借卧藏心，在静修中体悟天地阴阳之理。后来啊，我离开武当，迁居华山云台观。周世宗、宋太宗先后征召我入朝，授以高官，我均坚持不受。太平兴国年间，蒙宋太宗召见，赐号西夷先生。西夷出自道经，取听之不闻、视之不见之意，恰合大道本貌。心中感念君上礼遇，三辞不受。我已不为虚名牵绊，无意官场权位，只愿守一份

朋友，刚才播送的是系列广播有声书《亳州先贤》，剧中人物陈环由哈季饰演，总监制樊建军，监制吴丽娜，策划许飞，编剧导演李杰，录音制作王青。本节目由亳州广播电视台出。

0: 奇迷要术中输入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心正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收听。
3: 91.3

0: 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北京晴，26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0: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习近平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
0: 2026年服贸会达成1200多项成果，我国高水平开放推动全球服务贸易合作升级。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湖南，看潇湘红辉映发展路，湖湘大地奋力书写新答卷。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合肥试点大件垃圾收储新模式，一部手机让旧家具有家可归。
1: 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一天内58次空袭也门，也门政府军称胡塞武装攻势致双方伤亡数千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5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返回北京。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圆满成功。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昨晚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把握历史主动，壮大全球南方力量。
1: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等五个办法。新修订的五个办法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新部署新要求，落实深化事业单位改革有关精神，总结吸收各地各部门实践中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积极回应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结合行业实际，有针对性地完善相关政策举措，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
0: 2026年服贸会昨天下午在北京首钢园闭幕。本届服贸会聚焦服贸创新，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我国高水平开放推动全球服务贸易合作升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本届服贸会成功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精心打造主题展和9个专题展，吸引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多家企业线上参展。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卢慧玲透露，本届服贸会洽商成果务实丰硕，
3: 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长近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主编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了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务实推动资源对接与交流合作。
2: 今年头部企业保持高参展率，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线下参展，占总线下参展企业的近26%。320家行业榜单企业参展，展示既包括数字生产、细胞治疗、科技金融、绿色新基建等前沿内容，也覆盖跨境物流、文化出海、赛事经济、双向留学等热点领域。服贸会期间，103家企业机构发布233项成果，其中新品首发类成果119项。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二级巡视员朱光耀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坚持以服务创新促进高质量发展，
4: 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赋能服务贸易， 加快培育发展数字服务等新业态新模式，积极拓展生产性服务出口，提升制造加服务综合竞争力，鼓励专业服务提升国际化能力，强化贸易与投资消费联动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让服务贸易发展红利更多地惠及各国各类经营主体。
5: 赶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六军团的西征落脚地、中央红军的关键转折地和红二方面军的转战出发地湖南，请听《赓续长征精神，湖湘大地书写新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姚瑶，郴州台记者徐悦。
2: 秋日的湖南郴州汝城县延寿瑶族乡关亨村，薄雾笼罩山峦，村寨黄墙黛瓦。汝城是红军长征进入湖南的第一站。1934年10月至11月，中央红军突破了国民党军第二道封锁线，先遣部队辗转抵达延寿瑶族乡。汝城县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何立长介绍，关亨村村民胡四德把村里用来备荒备灾的粮食都送给了红军。
6: 为什么老百姓他愿意在自己都吃不饱的情况下还要把自己的储备粮都要给红军呢？就是因为他知道红军是为老百姓的队伍。
2: 郴州汝城县近年来重点发展物产业、电子信息产业，并布局低空经济、数字经济，构建现代化产业发展体系。今年1至7月，当地64家规上工业企业实现总产值53亿元，同比增长77.4%。昔日的长征沿线正实现从精神高地向产业高地的蝶变。汝城县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党组书记黄飞：
7: 我们将构建物产业链集群，建立动态培育库，加快推进生物制造等重大项目竞赛，为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8: 这一大批箩是一副圆物，一位叫做邱显达的红军战士亲手编织，送给侗族老乡留作纪念的。
2: 距离汝城500多公里的怀化通道侗族自治县，游客们正在通道转兵纪念馆驻足观看影片，感受当年红军长征过通道时惊心动魄的场景。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于1934年12月进入通道侗族自治县，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在通道召开紧急会议，研究血战湘江后中央红军的战略行动方针，史称通道会议。经过激烈争论，会议最终采纳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方向前进。通道转兵纪念馆馆长郑湘：
9: 红军长征时期啊，电令分为5个等级，平级、火急、10万火急、万火急。通道转兵发出的电令最高等级也就是万火急。
2: 近年来，通道侗族自治县立足红色资源和青山绿水，把工程书院、红军街、花界路串联成研学环线。通道侗族自治县文旅广体局局长尹荣博：
10: 我们要继续加快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通道段建设，推出更多沉浸式红色研学产品。
2: 当前湖南正围绕树立红色资源保护利用、红色文化研究阐释、红色研学铸魂育人、红色文旅融合创新、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5大标杆，着力打造全国红色思政教育新高地。
5: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安徽合肥高新区依托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分拣中心，创新试点大件垃圾规范化收储新模式，不仅让大件垃圾处置从烦心事变为省心事，还通过资源化利用让大件垃圾变废为宝。总台记者梁明星、丁飞报道。
11: 随着家电以旧换新政策持续落地，居民家中的废旧家电、旧沙发等大件垃圾却成了烦心事儿。原本以为淘汰的旧沙发和旧柜子可以卖给废品回收点，既方便又能赚点小钱，实际情况却是无人接单。合肥蜀南庭院小区居民李红：
12: 破旧沙发呀、大柜子呀，你扔 小区不让扔回收，别人也不愿意上来。
11: 从事大件物品回收的袁华超坦言，旧家具多数是木头、海绵等板材，回收利用价值不大，直接导致回收行业重家电轻家具。
13: 我们收来之后呢，实际上我们收也是亏的啊，冰箱、洗衣机、空调之类的利用率比较高，原来这个金属类的呀、电机类的都很值钱。
11: 针对这一痛点，今年五月，安徽合肥高新区依托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分拣中心试点探索大件垃圾收储模式，居民只需通过微信小程序即可预约大件垃圾收运，整个过程不到五分钟。新模式的落地不仅惠及居民，也破解了小区物业大件垃圾治理的长期难题。合肥高新区美城物业项目经理崔璐表示，
14: 大件杂物堆放楼道，导致消防通道堵塞，居民出行啊、防火隐患啊都很多。即使居民像这些大件杂物清下来之后啊，我们要有固定的点、固定堆放，还要找固定的人员进行清理。
11: 一个小小的预约入口背后是一整套收运体系在支撑。记者在分拣中心大屏上看到，这里实时滚动当天的回收量和处置量，在废旧家具回收分拣专用库，工作人员将旧椅子和旧柜子从收运车上搬运入库，然后再进入相应的车间，由大型机械和人工进行拆解。合肥高新公共事务服务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王永峰：
15: 我们会首先通过设备将它压碎，工人到里面包含的一些木头、一些海绵啊、皮啊这些东西做进一步的一个细分，然后我们的木头呢会放到物料堆放区，一些海绵类的、皮质类的这些轻物质做进一步的无害化处理。
11: 从手机下单到上门回收，再到资源化利用，以前大件垃圾是烫手山芋，现在大件垃圾有家可归，变废为宝。数字化手段打通大件垃圾处理的最后一公里，为居民生活提供便利的同时，也为城市精细化管理探索出一条绿色新路径。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日前发布，行动计划明确加快推进农业全产业链数字化改造，促进人工智能与农业发展相结合，同时提出加快建设智慧农业，攻坚突破农业传感器与专用芯片、核心算法、机器人、智能设计育种工具等关键核心技术。
1: 永州铁路全线重点工程之一的富赤门公铁两用大桥主塔昨天顺利封顶，标志着全线三座跨海大桥的六座主塔全部完工。永州铁路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将结束舟山群岛不通铁路的历史，宁波到舟山高铁最快约半小时。
0: 江煤入季，哈密煤炭万吨首发专列昨天抵达河北港口集团唐山港金塘港区，标志着这条江煤外运铁水联运通道正式落地运行。此条线路的开通将把江煤入季走铁路货运通道的运输时间从过去的往返28天缩短到10天左右，大大提升江煤外运能力。
1: 气象部门预计，今天海南岛将有大到暴雨，中部和南部将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三亚市昨晚发布通知，要求三亚全市涉山景区、涉山涉海涉空旅游项目经营企业于昨晚22点前暂停经营。
0: 攀岩世界杯贵阳站昨天收官，中国队在先后追平和打破男子速度接力世界纪录后，包揽当晚男女速度两枚金牌。至此，贵阳站比赛中国队一共夺得3金3银1铜。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为金砖大家庭携手走向下一个金色十年提供明确指引，为各国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蓬勃动力。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德米特里·诺维科夫表示，
16: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讲话格外受关注，他心系全球南方，指明金砖未来十年发展的光明前景。他特别提到了人工智能这一重要话题，中国不仅是这一领域的先锋，还愿意分享经验，让人工智能更好地为全人类服务，对此我表示敬意。
1: 泰国前副总理皮尼说，
2: 习近平主席不仅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维护和平稳定、推动文明互鉴、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还提出五项倡议，这与四大全球倡议相呼应。我们坚定支持习主席的主张，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与各方共同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
1: 乌干达国际问题专家约瑟夫·基穆利称，
16: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四个先锋，这体现了四大全球倡议正通过金砖合作转化为更加具体的行动，这为全球南方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期待中国引领金砖合作开启第三个金色十年。
1: 多国人士表示，愿与中国在金砖框架下加强合作，共同为实现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粤中友协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阮明环说，
2: 金砖合作机制走过20年光辉历程之际，中国将再次担任主席国，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仅将筑牢金砖合作根基，也将推动世界共创繁荣未来。
1: 印度金砖国家事务协调人、印度外交部经济关系秘书达莱拉表示，
16: 金砖国家在创新发展方面有着积极的合作，成果显著，如推进孵化器网络建设、探讨设立大型初创企业创新基金等。我们将继续推动与中国及其他金砖国家间的相关合作。
1: 多国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为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注入宝贵的正能量。西班牙地缘政治学家拉斐尔·德·莫拉说，
2: 习主席强调了维护联合国权威，他在讲话中进一步将中国倡议转化为具体行动，四个先锋主张极具前瞻性，对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具有重大意义。
1: 德国人工智能领域专家斯特凡·卢比希称，
16: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的新理念、新倡议是推动全球新兴产业积极发展的动力源泉。未来十年，金砖国家将把握住机遇，推动世界实现更加公平的发展。我对此充满希望和信心。
0: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3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波及也门大部分地区。声明说，F-15 战机从沙特西南部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起飞后实施上述空袭，声明没有提及遭空袭地区人员伤亡情况。目前沙特方面尚未对此发表评论。也门政府军13号说，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据也门媒体当天援引也门军事组织民族抵抗力量发表的一份声明报道说，相关伤亡发生在8月9号到9月10号期间。声明说，冲突始于胡塞武装对民族抵抗力量发起了导弹、无人机等袭击，随后冲突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南部扩展至临近的塔伊兹省。2014年，胡塞武装夺取也门首都萨那，也门政府被迫迁至南部城市亚丁。2022年4月，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在联合国斡旋下达成停火协议，此后停火状态基本得到维持，也门呈现胡塞武装控制北方大部，也门政府掌控南部和东部的局面。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阿曼外交部13号晚宣布，原定于14号在阿曼南部港口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将推迟，日期另行确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此前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
0: 俄罗斯国防部13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新控制一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3号发布，过去一天，乌军对俄军兵力集结区、火炮系统和无人机控制点实施打击。此外，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德里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不排除10月恢复乌克兰问题三方谈判。
1: 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局13号说，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事故已造成6人遇难，130人仍下落不明，目前已有107人获救。印尼交通部长表示，这艘客轮发生倾覆事故，但尚未沉没，事故原因仍有待进一步调查。中国驻

0: 截至当地时间13号，山火仍未被完全扑灭，目前过火面积已达到3500公顷，大量当地居民和游客被紧急疏散。
1: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2: 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分别公布八月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八月商品住宅销售价格指数月度报告。本周三，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这条运河闯过了多少难关，又将拓展怎样的宏大格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将为您关注。平陆运河通航后，中国西南腹地和东盟之间的运输距离将缩短560公里以上，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平陆运河从起点到入海口存在60多米的天然水位落差，水上电梯如何运转，又将如何为区域经济发展带来新机遇？我将和我的同事带来现场报道。本周三12时起，东海海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期将全面结束，渔船将迎来一年一度的全面开捕。本周四，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在广西南宁开幕。本届东博会主题为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将聚焦自贸区建设，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展示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的新成果、新亮点。本周六，第20届亚运会将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为您关注。
3: 赛事共设43个大项、469个小项，45个国家和地区10000名运动员参赛。中国代表团出征，乒乓、游泳、羽毛球等优势项目看点密集，让我们共同期待亚洲健儿带来的精彩对决。
2: 本周日，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将正式施行。此次修订的重点是什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将为您关注。
4: 本次修订进一步拓宽了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升管理服务效能，强化风险防控，扩大制度覆盖面。条例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
2: 本周日至23号，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将在安徽省合肥市举办，主题为制造世界，创造美好。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联储、英国央行、日本央行将公布最新利率决定，其中美联储的利率决定将在北京时间周四凌晨宣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报道。
0: 美国劳工统计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八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3.4%，环比上涨0.4%。该数据发布后，市场对美联储的加息预期显著升温，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潘荣、陈浩龙，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

0: 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1: 鲜嫩滑多汁，甜果香浓郁，爽脆感十足。91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10月15日前上邮乐，产地好物任你选，超多福利等你来。
0: 中邮海外仓央企信誉使命必达，全球15国21仓集货、运输、仓储、配送，全程一站式无缝衔接，邮路畅通无阻，仓储链接全球。官方服务热线0551-6422-2680。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2: 身份证到期要换证，不用在网大厅跑，就近邮政网点就能办，一站受理，一次办结，新政直邮送到家，省时省力更省心。安徽邮政全省16个市185个网点为您贴心服务。
0: 安徽广播电视台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距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开幕还有6天。
1: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题报道；安徽深入开展科技创新赋能行动，引导民营企业向新突破，以质致远，实现发展质量和经济效益的双提升；
1: 安徽多路径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懂市场会经营的农村集体经济经理人正在成为河北乡村建设的中坚力量；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报道，安徽各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积极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民生为大专题报道，安徽持续加大民生投入，健全覆盖城乡普惠优质的养老服务体系，让老年人实现家门口更高质量养老；
0: 特别节目《文化中国行》，今天带您走进宣城市旌德县，去探访千年宣宴的新生传承之路。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题报道。
0: 面对多重压力叠加的国内外市场环境，今年以来，安徽深入开展科技创新赋能行动，引导民营企业向新突破，以质致远，民营经济新意盎然，质量和效益双提升。请听报道。
3: 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合肥创新研究院的这间实验室里，来自至臻精密的科研团队正在利用超高臻磁控建设设备对芯片加工环节的薄膜沉积工艺进行验证。面对动辄就要几百万元的高端精密仪器，这家民营企业通过大型科研仪器共享机制，就近就能使用研究院里的各种高端仪器开展研发中试。合肥至臻精密设备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厚义：
4: 实验室的研究院已经购入的设备啊，基本上都是5-6百万啊，甚至7-8百万的。我们可以付少部分的使用费，然后从而获得我们实验结果的测试。这样的话，我们就免去了重复采购设备的一个成本。
3: 在共享大型科研仪器的基础上，至臻精密与研究院合作成立了北航至臻联合实验室，搭建起高端 PVD 装备加工艺中试平台，大大加速了新产品的开发进度。双方联合开发的两款磁控建设产品相继获得合肥市和安徽省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有效助力半导体设备国产化进程。程厚义：
4: 按照以前的传统的半导体设备开发的模式，我们需要把我们的产品寄到其他的专门的测试公司进行一个测试，那往返的周期可能就是1周2周，但是我们跟研究院深度的合作，我们当天就可以完成我们所有的测试，因此对我们的开发效率也是极高的。
3: 为支持更多像至臻精密这样的民营企业创新发展，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合肥创新研究院作为安徽省新型研发机构，将下属7个专业服务平台总价值超过1亿元的大型科学仪器面向民营企业开放，并通过体制机制创新提供多元的科研合作模式。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合肥创新研究院副院长周斌：
5: 可以来预约使用我们的平台来进行自己一些科研实验的验证，通过联合实验室去做一些共性研发。另外呢，就是解绑挂帅，企业出题由我们研究院答题，给企业提供一个非常精准个性化服务，帮助民营企业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
3: 放眼全省，安徽健全创新平台共享机制，鼓励科研院所、大型国有创新平台向民营企业开放共享大型仪器设备、中试试验场地、创新应用场景等科技创新资源，实施省重大产业创新计划，鼓励民营企业牵头承担国家重大技术攻关项目。这些政策举措提高了民营企业加大研发投入的积极性。在芜湖伯特利汽车安全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企业正在加班加点赶制 EMB 电子机械制动产品订单。这款由企业自主研发并在全球首家实现技术突破及量产的全干式 EMB 产品已于今年3月完成批量交付。瞄准汽车电动化、智能化市场需求，伯特利持续加大智能电控产品的创新布局， 今年上半年研发投入达到 3.34 亿元，同比增长 16.93%。芜湖伯特利汽车安全系统股份有限公司研发工程师邹九涛。
6: EMB 制动系统彻底摒弃了汽车工业沿用百年的液压制动架构，采用纯电控方案，更容易实现制动、转向、悬架的功能融合，响应时间能做到100毫秒以内，为车辆提供更快的响应。
3: 一个个创新突破，汇聚起高质量发展的澎湃动能。上半年，全省规上民营高技术工业增加值增长 40.6%，其中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同比增长 60.9%。 上半年全省规上民营工业企业实现利润 886.6 亿元，同比增长 98.4%。 安徽民营企业发展质量和经济效益实现双提升。安徽省发展改革委民营经济发展局局长曾宪斌。
7: 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政策举措，强化做企帮扶，构建开放多元的创新体系，尤其是要加大资金、技术、人才要素的支撑，让更多的民营企业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征程上跑出加速度。
1: 今年上半年，安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 4.6%， 增速继续高于城镇居民。支撑这条增收曲线的是不断壮大的村级集体经济。集体经济靠什么壮大？记者走访发现，一批懂市场会经营的农村集体经济经理人正在成为关键力量。请听报道。
8: 最近，记者来到安庆市怀宁县公岭镇三铺村，村集体经济经理人张来金正带着工人们在杨梅园里做田间管理。他来自浙江杭州，现在是三铺村金达农业科技园负责人，专门运营村里的山场和集体土地，建起了生猪养殖、沼气发酵、果树种植生态循环产业园。安庆市怀宁县公岭镇三铺村农村集体经济经理人张来金。
9: 今年我们调整了种子机构，年底增加了集体经济，可以达到300万元，为大众这边老百姓支付。
8: 几年前，三铺村还是另一番光景，土地、农房、厂房大量闲置，有资源没项目，村集体收入几乎为零。镇村干部一直为怎么把资源变成钱发愁。后来，村里找到了在浙江做特色农业多年的张来金，请他进村发展产业，带动增收。张来金每年向村集体支付资源使用费，还免费给村民培训种养技术，长期带动周边乡镇120多名村民就近务工。今年上半年，三铺村村集体收入首次突破100万元。安庆市怀宁县公岭镇三铺村党支部书记查显明。
10: 尤其是今年，我们依托金达生态科技园，重点捧稳人畜加工、研学服务、精品果子销售等精英化业态。我们村的主要经营收入首次超过固定资产租金收入。目前村内青壮年加盟有效率达86%以上。
8: 在怀宁，农村集体经济经理人让村集体资源持续增值，而在200多公里外的长丰县杜集镇，农村集体经济经理人则在推动18个村抱团发展。这几天，龙兴社区党总支书记、农村集体经济经理人李恒武正和客商洽谈农事服务、水库管理等合作。他还有个身份，合肥鸟岛强村农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这家公司由杜集镇18个村共同组建，把分散的资源攥成拳头，破解资源分散、强弱村收益不平衡的难题。今年，公司在稳定原有业务的同时，还成立了电商直播公司，上半年经营性收入超过280万元，带动了村集体经济不断壮大。合肥市长丰县杜集镇龙兴社区农村集体经济经理人李恒武。
11: 我们团队一方面参加镇村环卫物业服务、农业同房同制、农村集中购销等本地化服务业务，另一方面整合18村子农产品资源，统一打造龙头产品品牌，打通合肥市区商超、社区渠道，带动散户农产品日价销售。
8: 合肥市长丰县杜集镇党委委员、副镇长夏廷伟。
12: 实现资源跨村流动，收益多村共享，有效避免各村同质化竞争，打造都市近郊壮大集体经济的新模式。
8: 当记者从长峰来到位于皖南丘陵地区的芜湖市南陵县加发镇连三村时，村集体经济经理人妙新彩正在带领团队建设共富工房，建成后可带动十多人就业增收。他告诉记者，村里有千年丹桂、万亩竹海，生态底子好，但长期停留在观光打卡层面，留不住人，也形成不了持续收入。去年他和他的团队来了之后，盘活闲置老民居，招引民宿、村咖、非遗工坊等业态，推动村庄从单一观光向复合型农文旅和美乡村转变。今年上半年，他们这个平均年龄30岁左右的团队又策划了春季研学、民俗体验等活动，效果好于预期。芜湖市南陵县加发镇连三村农村集体经济经理人妙新彩：
13: 我们团队持续优化活动策划、短视频宣传、客源引流体系，将生态资源、古村资源转化为可持续集体经济收益。今年上半年，村集体经济收入达145万元。
8: 三地的探索折射出基层对专业运营人才的迫切需求。今年，安徽启动江淮农创客培育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把张金来、李恒武、妙新彩这样的农村集体经济经理人纳入农创客重点培育范围，同时升级创业安徽行动2.0，加大返乡入乡创业扶持力度，鼓励高校专业机构与县区合作，推动更多乡村运营人才下沉一线。安徽农业大学经管学院副教授方航：
14: 聚焦涉农创业人才缺口，构建阶梯式乡土人才培育新格局，真正让他们留得住、能发展、能带富，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更多新动能。
8: 按照2026年省委1号文件部署，安徽正在持续深化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百千万工程提升行动，多路径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今年上半年，安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3690元，增速连续多年高于城镇居民。
0: 安徽台消息，9月13号上午，1+5农业科技创新联盟2026年度会议在合肥召开，省政府副省长张曙光出席。会议指出，一年来，联盟创新资源不断汇聚，成为安徽加快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牵引力量。要推动农业领域双创融合，打造开放包容创新生态，努力成为深耕安徽辐射长三角，在全国有重要影响力的农业科创标杆平台。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阜阳市灵泉县芜湖无为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服务发展，惠及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安徽台报道。
8: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阜阳市灵泉县坚持惠企与惠民双向发力，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针对县域科创企业轻资产、抵押物不足、普遍面临融资难、融资贵的发展困境，灵泉县主动靠前、精准破局，创新推出科单贷专项金融产品，精准对接科创企业资金需求。安徽诺德电子有限公司在扩大生产规模、加大研发投入过程中出现资金缺口，县科技局通过实地调研综合评估，将企业纳入科技信贷推荐白名单。安徽诺德电子有限公司品质经理张伟：
15: 列入了科技信贷推荐白名单，很快就获得了平行500万元的授信额度。这笔资金到位之后，我们顺利上了新生产线，订单交付能力也得到了提升。
8: 学习教育中，灵泉县广泛收集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将自身问题查摆与为民办实事紧密结合，落实领导包片、干部包企包户走访制度，建立问题整改台账，实行动态消耗闭环管理。目前全县已查摆各类问题992个，已整改完成664个。灵泉县监察委员会委员李晶：
16: 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紧盯惠企政策落地、民生实施办理，推动监督力量下沉、关口迁移，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牢固树立为民造福就是最大政绩的理念。
17: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芜湖芜苇市紧扣主题主线，坚守为民初心，始终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学习成效的根本标准。针对县域群众看名医难、看大病远、就医成本高的突出问题，芜苇市主动对接优质医疗资源，积极联动上海、北京等地知名三甲医院专家，创新推行群众点选、医院邀诊、本地施治、便民就医机制，让县与群众足不出市就能享受一线城市优质三甲医院诊疗服务。家住芜苇市的居民杨月四便是这项便民政策的直接受益者。芜苇市居民杨月四：
18: 费用问题呢，我们算了一下，应该是一半还不止。在上海呢，费用啊，一起在7万块钱左右吧。
17: 立足为民服务初心，芜苇市持续推动党员干部下沉一线，深耕基层治理，常态化开展走访调研，倾听群众心声，摸排企业诉求，化解基层矛盾。截至目前，全市累计开展各类走访活动1532场次，解决问题781个。芜苇市委组织部组织综合室主任张立志：
19: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好、运用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勇于担当作为，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2: 民生为大，专题报道。
0: 养老服务连着千家万户的民生福祉，今年以来，安徽聚焦城乡养老差异化需求，持续健全覆盖城乡普惠优质的养老服务体系，用心用情托起老年人稳稳的幸福。请听报道。
20: 在合肥市义城街道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综合体智慧养老平台正显示着辖区照护老人的健康状态，如果监测到老人发生摔倒或其他意外，平台将发出预警，工作人员将通过电话、上门等方式核查，目前已处置有效报警10多次。入住老人陶瑞林：
21: 是4小时加护，这表那个啥，不达表的话就到村医院去，子女非常放心。
20: 今年这家社区养老综合体利用财政奖补资金完成了智慧养老系统的软硬件升级，给养老院内老年人的房间加装了睡眠监测雷达、跌倒监测雷达、一键呼叫器等设备，为街道45位独居老人提供了142个远程监测仪器，实现社区养老服务全天候在线。养老服务综合体负责人李磊：
22: 第一时间能知道老年人生命体征和他的一个睡眠作息情况，所有老年人的信息报告我们会通过小程序端推送给家属，让老人更安全，让家属更放心。
20: 安徽省推进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协同发展行动计划提出，每个县市区至少建设2家智慧养老机构，到2026年，智慧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比例达到50%以上。在着力提升城镇智慧养老水平的同时，安徽聚焦农村养老服务短板，优先在老年人口特别是留守老年人较多、服务需求大、居住相对集中的行政村或自然村规划建设农村幸福院。在淮北市烈山区古饶镇秦楼村，新投用的农村幸福院改变了以往当地农村老人无固定活动场所的困境，整洁明亮的幸福院成了老人们的休闲园。村民秦平武：
23: 你看这场地多好，这哪有亮堂呢，老有所乐，这就是一个最佳的场所。
20: 与此同时，当地按照有固定场所、有服务设备、有服务内容、有服务队伍、有资金保障的要求，设置短期托养床位、日间照料场地，提供健康理疗、老年助餐等服务，推动农村幸福院从建好向用好转变，让越来越多老年人在熟悉的乡土安享晚年生活。 晴隆幸福院院长张承志，
3: 老年人在这边，中午如果说不想回去，我们有提供午休的地方，也提供助餐，让外出务工的子女放心，让留守在家里面老人安心。
20: 城乡双向发力，养老服务提质扩面。今年安徽财政持续加大民生投入，推进城乡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已投入超7亿元资金，用于支持119个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机构和750个农村幸福院建设。安徽省财政厅社保处副处长杨辉，
4: 省财政统筹安排资金超7亿元，支持养老服务体系建设，通过拓展养老服务网络、实施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政策等一系列务实举措，让老年人实现家门口更高质量养老。
1: 科技住家，完美生活。立足好建造理念，安徽多地用技术标准破解建造中的质量安全居住体验难题，让城市与乡村群众都住上安心舒心的好房子。安徽台报道。
5: 在马鞍山市，这个第四代住宅小区项目全面引入建筑机器人智能装备集群，覆盖整平、喷涂、构件加工等多个工序。通过 BRM 技术全流程优化，不仅将预制构件的精度控制在2毫米以内，整体施工效率也提升了5倍。中国石器业集团有限公司某项目负责人朱振。
6: 项目采用 BIM 加多专业软件融合，实现设计、虚拟验算、全流程一体化协同，解决了无切身悬挑漏台、化解高振膜变形、高空坍塌安全风险，消除了百处管线碰撞，确保整体项目符合好房子标准要求。
5: 用更科学、更精细的工业化方式建造，让房子质量更稳定，住着更省心。传统住宅多采用单层楼板结构，厚度有限，隔音减震性能薄弱，容易造成噪音干扰。宣城市囊溪县的一个新建小区项目，首次采用了双层楼板施工工艺，破解高层住宅普遍存在的楼层噪音难题。小区营销经理傅温。
24: 双层楼板由12公分的基础底板加3公分的隔音垫，再加上5公分的结构板组成，可以更大程度地隔绝楼上楼下的噪音。
5: 施工放心，造价宽心，居住舒心。亳州市蒙城县把好房子推广到农村，出台农房建设导则，编制标准化户型图集，从图纸到验收全链条把关，破解农村自建房散乱、质量参差不齐的难题。在七元街道香山村完美好农房的建设现场，7栋农房提前预制构建，现场直接拼装，装配式建造省时安全，外墙门窗等使用绿色建材，可节能65%，噪音隔离80%以上。蒙城县住建局党组成员田磊。
25: 此支建筑企业基材统一建设与零散的建设对比，大概能够节省12%以上的造价。
5: 蒙城县七元街道香山村村民母在超。
26: 老百姓都得到实惠了，也都能盖成这样的房子了，价格还是比较亲民的，就能交房呗。
5: 科技赋能施工，标准守护安居。安徽以好建造为抓手，用新工艺、新模式改善人居条件，让更多群众住上质量可靠、舒适宜居的品质住房。
1: 文化中国行专题报道。
0: 砚居文房四宝之列，是承载中华千年笔墨文明的重要载体。在宣城市经德县，有着千年积淀的宣砚曾历经岁月浮沉，一度淹没尘封。如今依托活态传承与文旅创新，这门非遗技艺重焕生机。今天就让我们走进经德，探访千年宣砚的新生传承之路。安徽台报道。
27: 在宣城市经德县白地镇龙潭山砚石矿区，宣砚制作技艺的老师正在指导研学学生挑选心仪的宣砚矿石原料。从一块天然石头到一方好砚，需要经过选料、制坯、设计、雕刻等数十道工序才能完成。安徽宣砚文化有限公司研学负责人张明。
28: 我们宣砚最大的特点就是采用产自于龙潭山的宣砚砚石。宣砚砚石具备润、纯、素的特点，能够下墨特别快， 方木特别好，楚木不合的效果。
27: 宣燕古称宣州石燕，始于东晋，盛于唐代。李白《草书歌行》中兼麻素卷排树香，宣州石燕墨色光的诗句就是对宣燕的赞美。后因明清战乱频发，自然灾害及开采限制，燕矿一度断采，埋藏地下数百年，宣燕也逐渐销声匿迹。然而2010年7月，一场暴雨意外冲刷出龙潭山深埋地下的千年古堰矿坑，宣燕制作技艺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安徽宣燕文化有限公司董事长黄太海：
7: 我们要通过匠人把古老的宣燕技艺恢复起来，做了我们整个从开采到生产到最后的研学亚三产联动的这么一个企业。
27: 为了让重焕新生的宣燕技艺再次走进大众，经德以宣燕文化园为核心平台，常态化开设非遗研学体验课程，将繁复的古法制燕工艺转化为可观摩、可动手、可感悟的沉浸式体验项目。今年以来，宣燕文化产业园累计接待游客超过15000人次。研学学生张文书：
8: 我以前只是听说过笔墨制燕，今天老师讲了这个燕的故事，我觉得很有趣，然后我也亲手雕了燕，我觉得很有收获。
27: 除了复原传承古法制燕工艺，年轻一代的宣燕制作手工艺人更愿意主动求新求变。90后的黄瑞不仅运营着以宣燕石为主题的咖啡和面包店，还设计了一系列轻量化、生活化、年轻化的宣燕文创产品。宣燕制作技艺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黄瑞：
28: 无论是做宣燕文创产品，还是开拓新潮消费场景，都是为了用年轻人喜欢的元素来扩大宣燕影响力，让越来越多年轻人近距离接触，读懂宣燕文化。
27: 经德县文旅局全域旅游发展服务中心主任蒋平华：
9: 持续深挖宣燕非遗价值，做强文旅产业，做优文化品牌，让千年宣燕在新时代更续文脉，绽放新韵，成为彰显经德文化底蕴、激活县域发展活力的特色名片。
1: 请听简讯。今年1到8月份，全省船舶工业实现总产值213亿元，同比增长33%，造船完工量达13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8%。
0: 近日，安徽省遴选出2026年重点产业链标志性产品第二批30项，包括蔚来汽车科技有限公司换电式纯电动乘用车、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尊界 S800 等。
1: 2025年，全省按病组和病种分值付费出院人次达844.02万人次。职工医保、居民医保住院次均费用同比分别下降2.41%和2.42%。
0: 安徽古道行文化探访之旅下半年系列活动9月12号在滁州开启，接下来的9月至11月，从皖北到皖南，9条特色古道将依次解锁。
1: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马小兵，主编王金钊，监制张海龙，主播于红、高杰。
0: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
10: 听众朋友，
11: 农民朋友，
10: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12: 加快培育和发展中医药新质生产力，实现中医药高质量发展。
1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吕恒。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
14: 我是小瑞，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12: 相约亳州药博会。说起谯城区五马镇，熟悉的人都知道中药材种植可是咱这里响当当的招牌，尤其是四合村这几年变化特别大。早些年各家各户零散种地，几亩田全靠自己摸索，单打独斗难处多，种出来的药材找不到稳定买家，价钱高低全凭运气，忙活一年落不下多少收入。现如今可是大变样，靠着白芍、牡丹这些本地道地药材， 四合村把零星种植发展成连片产业，乡亲们实实在在尝到了种药的甜头。眼下正是种药材管护的关键时候，走进五马镇四合村的田间地头，一眼望去，大片药材长势喜人，风吹过，空气中都飘着淡淡的药香。和以前零散种植没有统一管理不一样，现在四合村药材销路稳当，种植品种也越来越丰富，就像一座田间百药园，看着就让人高兴。村民王广科：
2: 反正有哈，还有合作社，种啥药反正都管卖掉。
12: 品种多了，路子也就更广，村民们不再只盯着一两种药材。村民王金忠：
28: 以前呢，我们种中药材比较单一，我们现在又增加了好多地产品种，牡丹皮、丹参、芳芳、知母等等。
12: 为了让村民安心种药，稳定增收，村里合作社全程跟着服务，从播种到采收，一路帮大伙兜底。村民袁小丽：
2: 通过我们的合作社，可以带动这个本村的这个老百姓，种植我们这个当地的这个三百一黑，然后呢，我们给他提供种苗了，帮助这个技术指导了，还有后期的这个统一的销售了，带动我们这个周边的这些农户发家致富。
12: 如果只卖鲜药材、原材料，赚的钱终究有限。想让本地药材卖上更高的价钱，提高收益。不少村民就瞄准产业链延伸，做起药材初加工，把地里的土疙瘩变成增收的金豆豆。村民袁野：
11: 我们公司是往初加工方向发展，拉长产业链，然后让咱们这个农户种出来的药材能卖出更高价值，因为我们守着这个药都亳州吧，然后不能光把外地药往亳州拉，咱们要把自己的药材也要卖出去。
12: 产业链拉长了，也给附近村民带来家门口的就业机会，不用外出打工。安徽益民堂生物有限公司生产负责人高伟：
15: 我们益民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主要生产花茶，包括袋鼬茶、调味茶、水农产品这些类型，带动周边就业40人左右，实现生产总值3000多万。我们公司用工大部分都是四合本村村民。
12: 在家门口上班，既能挣钱，还不耽误照顾家里，这是不少村民最直观的感受。村民吴丹：
16: 哎呀，都在旁边的，然后走路2分钟都到了，搁这上面方便接送小孩。
12: 村民张欢欢：
17: 家里边种些药材，不耽误家里边管理家里边的药材，然后一个月管他4000多左右。
12: 如今种药材已经成了四合村的支柱产业，全村土地一共9900多亩。药材种植面积就占到7000多亩，70%以上的田地都种上了药材。从上门传授种植技术，引进企业，再谋划建设药材交易场地，四合村把种植、加工、销售串成完整产业链，让乡亲们在家门口就业增收，日子越过越红火。产业稳步向前，村里也有了长远发展打算。四合村党委委员吴瑞清：
18: 接下来村里会继续做好服务牵线搭桥，深化和合作社药企的合作，争取往精深加工方向延伸产业链，把中药材产业越做越强，让更多村民在家门口吃上药材饭。
14: 眼下正是露天蔬菜栽种的关键时节，以往种菜全靠人工移栽，不仅招工难，人工成本还高，不少种植户都面临用工紧张的难题。而在蒙城县板桥集镇大院村的蔬菜种植基地，智能蔬菜移栽机器人正式下地干活，让机器种菜的新技术实实在在走进了田间地头。走进大院村蔬菜种植基地，一台智能蔬菜移栽机器人正在田里有序作业，自动完成投苗、栽种、覆土等一系列工序，全程自动化、高效率。当地种植大户王兰镇专程来到田间，近距离查看机器人的栽种效果和作业流程。王兰镇：
19: 我现在种了120亩陆地果树，我们这地方就是招工难、工资贵，通过这次观摩这个机器栽植，我们以后要推广这个机器栽植这一块，对我们这些种植大户能减少了一定的人力和财力，给我们有很大的帮助。
14: 据现场农技专家介绍，这款智能移栽机器人支持遥控无人驾驶，作业时走得笔直规整，栽种的秧苗深浅一致，十分均匀，秧苗成活率更是能达到 98% 以上。现场工作人员还一对一为前来观摩的种植户答疑解惑，详细讲解机器人的试用场景、使用条件、投入成本等大家关心的问题。安徽省农业科学院蔬菜研究所所长廖华俊：
3: 每小时种植的速度可以达到一亩地，比如像这个西兰花能达到3500克，这是人工栽培的这个8到10倍，就是我们每亩地种植的费用可以降低180元。
14: 据了解，蒙城县蔬菜种植总面积达39万亩，其中露天蔬菜种植面积约20万亩，是长三角地区重要的蔬菜供应基地。此次智能机械化移栽实验在田间积累了真实有效的实操数据，为当地蔬菜规模化、标准化种植打下坚实基础，也全力助推全县蔬菜产业提质升级。蒙城县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奎耀：
4: 我们联合省农科院，把88个新品种和机械化移栽技术直接送到田间地头，就是为了给种植户筛选出最好的芯片，解决用工难题。下一步，我们将依托蔬果调一品产业片区组团发展的优势，把今天筛选出的2种2发向全县推广，推动蒙城蔬菜从卖原料向卖产品的跨越，真正实现产业提质增效。
1: 亳州保险协会温馨提醒：机动车辆统筹不是保险，建议消费者到正规保险公司购买车险，避免造成不必要损失。代理退保套路深，擦亮双眼防被骗。
12: 听众朋友们，稍后的节目时间里，亳州新奥燃气公司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您可以围绕新奥燃气的服务质量、天然气管道的维护、新湖安装、燃气具及采暖安装，以及在使用天然气的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等内容，参与本期节目互动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
14: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亳州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亚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12: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14: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十面埋伏》。

0: 听众朋友，这期的村村村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市联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钱找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5: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4: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州，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6: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3429元。
7: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6: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7: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6: 中国电信。
8: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元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9: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0: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11: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8: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香特约赞助播出。
4: 正风航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8: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2: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0: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行风热线》，我是吕恒。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那今天迎来的上演单位是亳州市新奥燃气公司。那欢迎大家就有关新奥燃气的天然气管道维护、新户安装和您在使用天然气的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大家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好，节目开始，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今天做客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向大家介绍的是市新奥燃气公司总经理助理童涛，欢迎童总。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
0: 一起做客直播间的还有运营保障部主任谢军、技术质量部主任李兴明、客户服务部主任张平军，也同样欢迎各位嘉宾做客正风航空热线的直播间。那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有关新奥燃气天然气管道的维护、新户安装和您在使用天然气的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那欢迎您及时的咨询和反映。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70和553371。同样欢迎您锁定调频 FM88.2 综合广播来收听音频直播，或者呢您打开微信视频号，点击右上角搜索或添加耀都时空视频号。那你也可以打开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啊，就能看到视频直播，也可以和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那如果您在掌上亳州客户端的爆料板块发布问题，我们同样也会帮您及时的向上线单位进行咨询和反映。好，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正风航空热线的热线回音板块。
2: 关注百姓生活，追踪热点难点，有投诉必有回音，这里是热线回音。
3: 热线回音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
0: 好，关注到耀都时空视频号和亳州广播电视台抖音号都有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在下面留言咨询问题了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有一位网友啊，赵东祥，他说：“请问大四已通天然气，啥时候能入户？”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谁来回复一下？好，有请谢军，谢主任。
4: 其实呢，大四早在三年之前，大四的那个大四新村已经铺设完毕天然气了，还有那个大四小学那个周边也有，街上有部分婚房在用。这个用户有如果有需求的话，可以打我们的报装电话，我们到现场进行勘察。因为现在这个大四街上有很多的住房嘛，它这个安装条件可能受限，又没有窗户啊什么的，首先这个就要需要现场勘察。
0: 行，那不知道这位网友他说的是哪个位置哈？具体位置是不是这个位置刚通天然气管道呢？还是
4: 大四新村应该通了有三年了嘛？三年了啊。
0: 行啊，这位网友您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啊，550-1234、550-1116、553270和553371当中的任何一部，您可以和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这位网友在博视频亳州广播电视台抖音号下方留言说：“可招工了，安装安检这一块的，谢谢。”咱们现在是不是在招聘啊？
5: 亳州新奥这个安检这一块一直在做招聘工作。您可以留意我们新奥燃气的公众号，也可以到招聘网上去随时浏览。我们会将这个招聘信息在两个平台上进行发布。
0: 好，还有一位网友说，亳州小区开户收费多少？
5: 这位网友啊，咱们小区开户分两个，一个是多层建筑，2056，还有一个是咱的那个单层或者自建房，收费是2995元。
0: 行，这个应该不分在几楼吧？有网友说一楼多少钱？
5: 只分这个单层建筑和多层建筑，不分在几楼。
0: 行行啊，这位网友，这两位网友，如果说有问题的话，也可以继续留言，或者说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这位网友说，亳州啥时候计划走室外呢？天然气管道啊，只有亳州走室内了，其他城市全走室内，室外了啊，像小县城鹿邑啊都走室外了，县城啊，他说县城都走室外了，咱亳州现在是管道是走室啊，好像是走室内哈。
5: 这个问题我来回答这网友，咱这个依据城镇燃气设计施工规范啊，对燃气的管道走向是有明确的要求的。你像您所说的走室内和室外，一般通常指的是低压管线。咱低压管线是根据这个验收标准，和这个设计出的图纸，去根据这个现场进行勘察走向。像咱们小区里面有些也是在室外，它分不同场景。咱现在光明小区的改造也是在走的室外。新建楼盘呢，它有些是为了美观，同时符合这个施工规范，它走在户内主力管。好的。
0: 行。还有一位网友说，请问1.6升的燃气表能否带动16升的热水器？如果不能带动，更换2.5升的燃气表需要多少钱？
5: 首先呢，咱这个家用燃气表是可以满足您热水器和这个灶具的使用的。如果说是您家里面使用的灶具，用气量过大，超出民用使用范围，是需要开通商业用户的。如果不是，不需要开通商业用户，满足民用户的，咱是免费给予更换燃气表。
0: 那这个2.5的是商用的吗？
5: 民用燃气，2.5是它所指的这个2.5和这个1.6，可能它没有描述太规范。家庭用气呢，1.5是指的是燃气表的工况。他说的那个16是指的是热水器的热水量。这个是可以满足它使用的。
0: 目前是可以满足这16升的热水器的。
5: 对对。
0: 行。还有网友咨询开户多少钱，刚才没有听清楚。这个网友说2056都包含什么？新农村开户多少钱？我们再有请张平均张主任来给这网友再回复一下。
5: 这位网友啊，咱新农村开户一般是2995元。如果您需要购买灶具的呢，是另收费，咱这个有市场规定的价格。您稍后呢可以把电话留给咱导播，现场进行去勘察，给你报个严格的价格。好了。
0: 他说这个2056是
5: 指的是多层建筑。
0: 多层建筑的。
5: 对
0: 啊，他说都包含什么？
5: 包含这个管道施工，验收以及通气全在内。对于咱们老百姓关心的就是到户家中的管道以及燃气表，包括阀门都在范围内。
0: 行。我们也提醒各位网友，如果说还有详细信息想要咨询，或者说想要了解，您可以拨打栏目热线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都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哈。现在3号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我们来接听3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6: 喂，你好。
0: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6: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俺那小内上咋能开通那个燃气？
0: 在哪个位置啊？
6: 古井镇张记福田街。
0: 行，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谁来回复一下？
5: 我来回复吧。这个古井镇张记行政村这边已经开通了燃气。您说的这个位置有可能是这个低压管道没有覆盖。还是请您把这个电话留给导播。我们线后呢，会跟您联系，到实地进行勘察。如果这个厨房满足条件允许的话，我们会在第一时间跟你去安装。
6: 另外一个就是，您那个安装费、出装费多少钱？
5: 张吉那边属于自建房，它出装费是2995元。
6: 这么贵吗？
5: 这个价格是遵照这个发改委以及咱地方的定价去做的这个固定价格。
0: 好吧，这位先生。
6: 好好，谢谢啊。
0: 嗯，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怎么可以连线？我们的四部栏目热线都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啊，大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来和各位嘉宾进行沟通连线哈。交费能方便点啊，方便点吗？老表在手机上交不了。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交费的问题，张平均张主任。
5: 哎，咱现在交费呢设了线下有4个网点，也是为了便于这个居民交费，咱们开通了这个手机网上交费。同时呢，您说的这个如果是老的气表，那个一般呢就是10年或者接近10年了，咱们而且给予了免费气表更换，更换为现在的物联表。物联网表呢可以通过手机或者是您的小程序微信、支付宝，咱们新奥的95158网厅都可以实现网上交费和查询。
0: 行，一号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7: 喂。
0: 哎，你好。

0: 房间燃气灶具安装要求啊，您满足这些条件之后呢，拨打95158，我们会有专门的人员上门去给予开通。
1: 当时我们这个改装的时候，需要改管子的时候，也是燃气公司过去改，全部都他们改的。像这个种情况，我们开户需要多少钱？
0: 你所指的改装管道是不是你家里边的管道你感觉不合适，不符合你的装修条件？
1: 对，我们以前表在上面，现在改在下面了，也是燃气公司过去改的。
0: 啊，这个呢是根据这个工程报价去给你现场进行报价，报价完之后，您到营业网点去进行交费，交费完之后，咱会有专业的施工队伍上门进行施工。
1: 啊，这个已经改好了。
0: 啊，改好之后您可以直接预约开通就行。根据你
1: 这个预约开通的话，需要多少钱呢？
0: 预约开通，我们这边是免费进行开通。如果您需要购买其他的产品，比如买灶具的话，会有市场的定价给你现场报价。您到网厅去看价格都行。
2: 嗯，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比如说啊，咱们新建小区现在有这个管道，有这个燃气表，客户去开通的话，就是不收钱。但如果说没有管道，没有这个燃气表，如果说要去开通的话，要收这个出装费。
0: 是的，是的，
2: 嗯，
1: 对，那就是免费的，
2: 对，如果说啊，刚才像张主任说的，就是您这个小区有这个燃气表，有这个燃气管道，都已经具备这个通气条件的话，那这个通气的话，您去直接到营业厅申请就可以了，这个是免费的，好吧，这位先生。
1: 啊，行，那我们燃气灶装好之后，不就可以申请开通了吗？
0: 哎，可以了，
2: 嗯，
1: 啊，就是门没装也可以。
0: 没有门是不行的。依据这个国家的项目管理规范啊，GB5509，您的这个厨房必须满足通风，以及是有门有窗的条件下，咱们才可以给予开通。
1: 啊，行，好的，好的，
2: 嗯，
1: 那直接打电话就可以开通是不是？
0: 哎，是的，
2: 嗯，
1: 打55551234。
0: 您拨打95158，
1: 95158是吧？
0: 对，
2: 55501234是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95158是新奥燃气的这个服务热线，好吧？
1: 嗯，行，好的，好的，
2: 哎，行，好的，这位先生，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这位网友说充错了，可能退款了，应该是这个费用给充错了哈。
0: 燃气费用充错的话，您可以提供您的缴费证明，然后我们的工作人员呢可以提供两种方式，一种是那个到您家中去核实，还有一个您到我们的网厅。来直接办理退款。
2: 嗯，天运物流可以安装吗？还有一位网友说，圆通物流园可以安装吗？还有一位网友他说，中药材老市场就是火车站这边能不能安装？市场里面这三个位置，我们咨询一下。张主任，
0: 您咨询的这个安装位置的问题啊，首先咱要符合这个设计规范，可以开通的地方。咱们会有工程人员现场进行核实，现场告知您是否满足安装条件。您说的这个三个点，如果方便的话，请您留下您的电话，咱们会咱们先后呢会有专门的人员与您联系。
2: 之前是不是说物流园像这样商业的应该不给安装这个燃气？
0: 这个需要看具体的地方法规。
2: 嗯，要看这个房屋的性质是吧？
0: 对。
2: 嗯，行。那这样，这几位网友，您可以拨打栏目热线，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之后呢，下线之后，我们请张主任再派工作人员跟您进行对接联系。还有一位网友说，啥时候能通到乡下？现在很多乡镇都已经通这个燃气了哈，咱们新奥燃气在桥城这一块都通了哪些乡镇？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啊，谢军谢主任。
3: 在桥城这个区域，因为我们通了有15个乡镇，基本上15个乡镇通了。
2: 现在是通道是城镇的这个乡镇的这个镇上了，还是说有些这个行政村也通了呢？
3: 15个乡镇基本上都有村庄都在用，有个别的可能，像张店乡有可能有两个工商户，有一个小区，整个因为涉及到。管道的辐射的问题，它可能要到镇区，可能要过高速公路啊，相关的施工手续的问题啊。一个是灌塘镇可能是镇区比较远，可能就是在桥村过去之后，可能就是部分婚房